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在这里呢，也是问候所有听节目的各位听友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城区的路况。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具体的关注了一下城区这个时间段的主干道哈，有一些拥堵和车多缓行的路段，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桥东这一边呢，我们关注到了新东北路，那么是存在着一小段的车多缓行路段，具体的位置是在什么位置呢？也就是在于回龙路相交的路口这一边，那么新东北路向南延伸，是存在着一小段的车多缓行现象，所以大家在这边开车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保持合理的车距。在桥东这个时间段呢，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的主干道哈。从路况平台来关注，桥东其他的主干道呢，基本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桥西的具体路况。桥西呢，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关注到主干道哈，也基本都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大家呢是可以放心行驶。当然啦，在907早高峰的节目当中呢，各位听友们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具体的路况信息。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会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因为今天呢也是周五，马上呢要迎来两天的休息日哈，可能很多朋友这两天呢也会有出行的计划。那么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昨天江苏呢不少地方就遭遇了强对流天气啊，上一秒还是晴空万里，下一秒呢就狂风骤雨，说的就是夏天炸开的这个强对流。那未来三天，那么在昨天呢也是关注到江苏省气象台在昨天下午也是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未来三天全省呢仍然是多对流性降水过程，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江苏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海英介绍，那么从近期天气形势来关注，江苏呢是处于高空槽和副热带高压之间的区域，冷暖气流共同影响全省呢是多降水天气，同时大气呢是处于高能高湿的不稳定状态，降水期间呢对流活跃，将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那么今天至25日，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北台，降水区逐步北移，那江苏中北部大部分地区呢仍然是有中雨的情况，局部大雨或暴雨，雨量分布不均，呈现面弱点强的这样的特征。而江苏南部地区呢将会出现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那近期江苏呢强对流天气也是多发，所以提醒大家也一定要注意户外活动和户外作业的安全。强对流天气呢也是具有局地性和突发性比较强的特点，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及时的关注一下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尤其是在未来一段时间有远程出行的各位听友们，还是要随时的关注一下。另外呢，在这里还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即将生成，预计它将向西北方向移动，25号凌晨进入南海，随后呢是直奔我国华南沿海，登陆时强度呢可能达到台风级。那受其影响，24日至26日，华南多地雨势增强，广东、福建、台湾等地局地呢是有大暴雨。在未来一段时间啊，尤其是各位家长朋友想要带孩子有一个远程出行计划的，咱们呢还是要具体的关注一下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哈。尽量关注的时长要长一些，就是多关注几天吧。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
我们本地这两天的天气情况。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到南风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0到31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明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是主播小维。在这个时间段呢，也是问候所有听节目的各位听友们，早上907早高峰伴随各位听友们开启全新美好的一天。生活的道路呢，难免会有不如意的时候啊，但是也请大家相信，人生呢没有白走的路，我们要带着期待出发，认真的去走好脚下的每一步，过好每一天。也许呢，在下一个转角，生活当中的美好呢就会如期而至。所以，我们可以把答案呢交给时间，把行动留给自己。所以在新的一天，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心怀期待，步履坚定。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会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一至六月，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3.7%，占 GDP 比重为10.4%。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民航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23日20时，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23日，水利部提醒天津、河北、山西、辽宁等12省份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近日，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截至23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50亿元。参展商品的包装袋上，二维码会跳转到色情网站。街头张贴的二维码，扫码弹出的是诈骗网站。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公共场景的二维码频频翻车，本该便民的二维码竟成了黑灰产业的引流入口。人民锐评发文，小小二维码连着民生服务，也折射治理水平。对二维码这样的数字基础设施，不能只追求有没有，更要盯住好不好、安不安全，把建设和运维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让扫码更加安心。

好的，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为落实惠民服务优化要求，是交通控股集团回应广大老年市民简化公交老龄卡业务流程的诉求，推动老龄卡免年审新政。自2026年8月1日起，新办理老龄卡实现终身免年审，早期办理的老龄卡将于今年11至12月开展最后一次集中年审，完成核验后永久免除年审手续，切实实现数据多跑路，市民少跑腿。

今年七月起，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施，新规大幅抬高动力电池安全门槛，将热扩散测试标准化，优化为不起火、不爆炸，新增底部撞击、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被业内称作动力电池领域最严国标。之前，记者走访雷宾港汽车市场，发现新规落地，叠加我市汽车以旧换新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不少市民选购新能源车的安全顾虑得到缓解，港城新能源汽车消费信心稳步提升，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0: 暑期客流密集，货运交通流量攀升，加上高温天气，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加大。近日，全市公安机关交管部门纵深推进夏季守卫专项行动，通过同步开展企业源头隐患排查、工地集中警示教育、暑托班幼儿园安全宣讲等措施，多点联动，全域覆盖，全力压降道路交通事故。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峰。
2: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地址冠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0.7，魅力广播与您共。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热点。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在这个时节，我们都知道哈，现在呢是三伏天，那空气湿度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大，因为这两天呢雨水也是比较频繁。空气湿度呢这一因素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呢经常是被我们所忽视的，但是其实它对健康的影响呢真的是还是不容忽视哈。那么在持续高温高湿的这个环境下哈，我们人呢是很容易出现比如说胸闷气喘，气短乏力，多汗，心慌等等这些不适症状。那空气湿度呢及空气干湿的程度也是以大气当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之比，那么用百分数表示哈，就是相对湿度为40%到70%，这个时候人体的感觉是非常舒适的，也是不容易引发疾病。那世卫组织呢关于健康住宅标准的第六项当中呢就规定哈，室内湿度呢要全年保持在40%到70%之间。那室内湿度过大，人体的细胞呢就会消极怠工，造成比如说出现明显的症状哈，恶心啊，便秘啊，食欲不振，烦躁，疲倦，头晕，这些病症就是长时间在这个湿度比较大的地方生活，还容易患风湿性关节炎等等这些疾病哈。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一定要关注一下咱们的室内湿度哈。那刊登在美国应用生理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也是提醒，就是湿热超34摄氏度的时候呢就会增加心脏负担。那值得注意的是潮湿环境呢不仅需34摄氏度就能够增加心血管负荷，但是当空气干燥的时候，这一临界值将提高到41摄氏度。所以呢医生也是表示啊，就是体液蒸发受空气相对湿度的限制，就是相对湿度越大蒸发效果就越差，散热便会受到影响。就是一般来说吧，当空气呢相对湿度达到60%的时候，我们人呢就会觉得闷不舒服，那么当空气相对湿度达到80%，人体呢可能会出现体温升高啊，头晕，烦躁，疲惫等等早期中暑的症状。那随着湿度提高，症状呢它也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呢医生也是提醒哈，在生活当中呢大家也一定要有这几个习惯哈，可以说是身体的加湿器哈。就是久坐不动，还有洗澡之后呢不及时擦干身体头发。第三呢就是经常熬夜，偏好肥甘厚味，还有就是贪生冷。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都要关注一下哈这几个习惯，如果有的话呢咱们尽量纠正一下这一些习惯哈。那么刚刚你在节目当中特别提到了，就是这几个习惯呢是身体的加湿器哈，会让我们的湿气呢更重一些。对于经常久坐不动的朋友呢，咱们每坐一个小时就要起来活动活动，大概2分钟左右，避免让自己处在这个久坐的状态当中。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经常提醒大家，久坐呢是非常不利于自己的身体健康哈。还有就是洗完澡之后呢，大家也一定要及时的擦干我们自己的身体或者是头发哈。在这个时节呢也要避免熬夜。那么在饮食上呢同样大家是需要注意一些。夏天有一些朋友呢经常会使用一些生冷水果或者是

生冷的这些雪糕，那这些生冷的食物呢，只能够让我们一时觉得凉爽，但是呢其实也是不利于身体健康啊，所以大家在日常呢还是尽量少食这些生冷食物。

说到生冷食物，那么这个夏天呢，可能很多朋友都试过把这个水果放冷冻那一层去冷冻。随着天气呢是越来越热哈，这个冷冻水果呢在网上也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追捧，或者是直接吃冻成硬块的原果，再者呢就是跟酸奶搅拌在一起吃，又或者呢是用搅拌机打成水果冰沙吃。总之呢这个吃法是多种多样啊，让大家直呼畅快又过瘾。那么冷冻之后水果的营养价值会受到影响吗？那这种冷冻保存和食用用的方法到底值不值得推荐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么带着这个疑问呢，记者也是采访了南京市妇幼保健院营养科主任戴咏梅。就是我们在接下来一起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哈。那记者呢在多个社交平台搜索也是发现关于冷冻水果的各种教程分享的内容啊等等，是让我们眼花缭乱。那不少网友呢还在评论区晒出了自己的 DIY 作品啊，比如说什么香蕉冰淇淋啊，蜜瓜冰沙呀，荔枝酸奶冻啊等等。与此同时呢也有网友给出了自己的亲测结果啊，比如说认为冻西瓜不好吃，但是呢冻青提那真的是口味绝了，还有冻芒果、冻香蕉也是宝藏吃法。冻芒果和冻榴莲的口感呢，跟奶油冰淇淋差不多，但是呢，又比冰淇淋更健康一些。那这个夏天呢，有一些朋友就说啊，就靠它们来解馋、解暑了。首先，为什么有的水果冻起来好吃，有些水果冻过之后口感特别差呢？这就要看水果当中的水分含量了，像是这个西瓜呀、水蜜桃、梨等等这些水分高的水果，就是水果细胞里面充满了大量的游离子，就是冷冻之后呢这些水分它会迅速的结冰，形成冰晶，直接刺破细胞壁和细胞膜。那么等解冻之后啊，细胞结构呢被破坏，水分流出，果肉呢就变得软塌塌，口感呢也变差了，就是一口下去啊，可能就像喝了一杯带渣的水。医生呢也是解释说啊，而香蕉、芒果、荔枝这一类含糖量高、水分相对少的水果，冷冻之后呢是不容易形成冰晶，同时哈，它们的果肉本身呢就质地绵密，吃起来口感呢像是冰淇淋或者是冰沙，反而是更添风味。哎呀，美味呢是有了，但是水果冷冻之后啊，吃起来到底健不健康呢？在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了解一下。医生呢也是告诉记者哈，水果当中呢是含有少量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C 等等这一些营养素，就是在急冻的过程当中一般呢不会有太大的损失，反而是常温下摆放时间较长的水果维 C 等的损耗更多。如果想吃冷冻水果，最好呢是洗净之后速冻，因为目前呢也有相关科普研究印证哈，就是冷冻蔬果多在成熟度最高时采摘，并且立即冷冻，能够锁住峰值营养。另外呢在吃法上，医生呢也是建议啊，就是冷冻水果咱们尽量吃多少冻多少吧，避免反复解冻再冷冻。就是水果冷冻过程当中呢，细胞壁它已经有损伤了，就是解冻之后呢它质地变得是绵软，如果再冻口感跟营养那都会进一步损失。那这个原理和冷冻肉类啊是一样的，冷冻水果可以在冷冻状态下直接饮用，或者是趁着这个冷冻状态用破壁机打成冰沙，解冻时间呢过长，那会影响口感，而且营养呢也会流失。当然了，对于老人、儿童、孕妇还有肠胃敏感的人群，大家食用的时候呢还是应该适量哈，慢吃，避免肠胃受刺激引发不适。说到
水果哈，就是记者呢也是注意到网上呢还有这个冷冻水果容易产生亚硝酸盐这个说法，对此呢医生也是予以明确的否认哈。他解释说，亚硝酸盐大量产生的条件呢是常温下长时间存放，细菌大量繁殖，而在零下的冷冻环境当中，细菌活动被极大抑制，几乎呢是不会促进亚硝酸盐的产生。恰恰相反，常温放置变质的水果亚硝酸盐才会成倍的上升，所以冷冻水果呢咱们也一定要选择新鲜质地饱满的水果，那稍有变质的水果哈都不要拿去冷冻。

好了，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特别跟大家聊到了关于冷冻水果啊，到底能不能吃，营养价值会不会大打折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很多，我想平时在日常啊会吃冷冻水果的朋友听完之后啊是不是就放心了呢？还有就是对于肠胃功能比较敏感的朋友哈，咱们还是要少吃或者是慢吃哈。

0: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关注一下微信的这个功能哈，就是各位家长朋友，我觉得还是要关注一下，因为现在孩子们在家嘛，接触电子产品的时间呢是比较频繁哈，所以大家呢在日常啊可以跟孩子约法三章，但是不乏有一些孩子啊，你跟他约法三章还是不够自律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要用一些小技巧了。那么在昨天呢，微信派发文晒微信未成年人模式，进入未成年人模式之后呢，家长可以为孩子设置每日消费限额和单次消费限额，那受到限制的微信呢在超额支付的时候将看到一片灰色哈。此外呢，该模式下的微信啊还将隐藏 Q 币充值、理财通、信用卡等入口，杜绝误触。就是开启未成年人模式之后呢，会将限制每日观看时段及观看时长，那么在允许观看的时间内也只能刷到适合未成年人对应年龄段的视频内容。那么开启该模式之后啊，用户呢可以绑定监护人，未成年人呢可以向监护人发起特定的公众号文章、小程序、链接、临时访问申请以及延长视频号使用时间的临时申请，监护人呢也可以远程进行同意授权。家里面孩子哈，就是平时又离不开电子产品的，就是有的时候呢会观看一些学习内容，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不得不用到这相关的电子产品哈。所以大家在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呢也可以设置这个模式哈，这样呢也可以限制孩子去使用相关的小程序哈。对于家长朋友来说呢也就是更放心了。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进行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0: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2449755。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那么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各位听友们特别关注到了说，微信上线的这个未成年人模式哈、可以设置单日单次消费限额、隐藏 Q 币充值、理财通、信用卡等等入口。那么这些设置呢都是有限制啊，所以各位家长朋友呢，尤其是家里面孩子哈、就是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刚刚可以关注一下。其实在暑假期间呢，很多家长朋友啊会发愁电子产品使用到底该如何去管理啊。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呢，你在大街小巷啊都能够看到抱着手机的孩子们。关于孩子使用电子产品，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了解到的一个核心，就是在于建立明确的共同期望跟责任哈。就是我们全家人包括孩子啊，就是应该共同商议电子产品使用的一个总时长、单次使用时长、允许他使用的一个时

在这些区间内，所有的家庭成员包括父母都应该主动把这个手机呢调到静音状态，或者是存放起来，咱们全身心的投入活动当中，比如说专心吃饭呀，亲子之间的交流呀，阅读或者是进行无屏游戏。那么以身的，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以身作则，对于我们大人来说呢，也是非常重要哈。就是当孩子看到家庭成员也遵守这个规则的时候呢，同样放下手机专注陪伴或者是做其他有意义的事情，他们呢也是能够更深刻的去理解这份规则的价值，而且呢是更加愿意配合。当然啦，单纯的限制电子产品呢是很容易引发对抗的情绪啊，更加积极有效的方式呢就是主动提供更加具有吸引力的替代选项，比如说多发展一些趣味亲子游戏啊。那么在家庭里面可以开展阅读分享会啊，或者是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带着孩子出去骑行徒步等等这一些活动。关键的就是在于活动一定要让孩子觉得有趣啊，他喜欢，能够让他体会到自己呢也是参与其中，而且呢有所成就感。就是当现实的世界足够精彩丰富的时候，其实孩子自然减少了对虚拟世界的依赖，管理也就从被动的赌变成了主动的输。当然啦，陪伴呢仍然是核心话题，就是你有没有付出时间给孩子，尤其在下班之后的时间啊，回到家疲惫呢那是自然的，但是关键在于是否能够调整状态，把有限的陪伴时间转化为专注投入无干扰的互动时光，哪怕只有20到30分钟，全心全意的陪孩子聊聊天，讲讲笑话，玩一玩他们喜欢的游戏，当然是非电子的哈，读本书，甚至是一起做点家务活，就是让他能够感受到被关注、被接纳和被爱。

另外呢，提到关于电子产品哈，需要跟大家特别聊到的就是，假期生活呢，其实不是流水线哈，需求、状态、环境，其实我们也是能够感受到都是在变化，就是过于刻板的卡死，哎，每天只能玩一小时，或者是必须晚上7点结束，其实这些是容易引发摩擦和斗争的，动态变化、随机强化，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灵活的去看待哈，大家可以采取目标导向而非时间点导向，比如说在高质量完成当天学习任务、家务，或者是充分的参与线下家庭活动之后呢，可以微微调整一下使用时间作为反馈，时长和时机呢可以根据当天的实际情况协商动态的去调整，或者是采取总量控制、灵活分配这样的一个原则，规定假期呢每周总娱乐时间额度呢，比如说10个小时，由孩子在家长的监督下自行安排每天如何去使用。关于电子产品使用的原则哈，大家呢要遵循减法原则。这个减法原则强调的就是减少电子产品与好行为之间的强制性关联。就是我们很容易陷入到这样一个误区，就是把获得游戏时间、刷视频作为写作业快、考高分、做家务的一个奖品。就是快把作业写完就可以玩半个小时手机，可能很多朋友哈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奖励方式吧。就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奖励方式呢，大家也一定要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奖励的方式了。就是这样做，无意当中呢就把这个电子产品过度神圣化和强化了它的吸引力，就是使它成为孩子们心中可有无可替代的最渴望的奖赏物，就会让孩子呢养成为玩而做的这样的一个功利心态，就削弱了他们完成责任的内在动机，而且形成一种循环。只有用电子产品当诱饵，孩子呢才

愿意行动。其实这本质上啊，也是增加了日后管理的难度，应该努力将这个奖励导向非电子领域，比如说额外的亲子互动时间，去公园博物馆的出行，一份渴望的书籍或者是运动器材，或者是单纯的表扬拥抱和特权，比如说决定晚餐吃什么等等。就是这些奖励呢，相对于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个写完作业玩半个小时手机，这个呢要更加的合适一些。大家呢，就像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咱们应该把努力啊得来的这个奖励导向非电子领域。

其实说到这个电子产品呢，当然管理哈、啊、也绝对不是父母对孩子单方面的一个约束吧，它也是高度依赖于整个家庭的系统，尤其是父母间牢固同盟关系的一个有效运作。这意味着什么呢？父母观念那需要一致哈、啊、或者是求同存异之后协同。那父母双方呢，对规则、尺度还有奖惩方式啊，应该有基本的共识。如果说一方严厉禁止，而另一方哎偷偷纵容，比如说，有的时候爸爸就会说别告诉你妈妈，我让你玩了。这规则呢，真的就形同虚设，孩子呢就会钻空子，并且呢还会感到困惑的。另外呢，执行起来咱们也需要协作一致，就是在监督、提醒、执行约定的时候，那父母呢就需要互相沟通，沟通顺畅哈，保持立场一致。分歧咱们应该在私下沟通解决，避免在孩子面前去争执。那良好的夫妻关系呢是基石，那父母之间的关系啊是否和谐，沟通是否有效，能否互相尊重支持，是直接影响家庭氛围和教育合作。紧张疏离充满冲突的夫妻关系不仅难以形成教养合力哈、其带来的家庭情绪压力本身就可能会促使孩子躲进虚拟世界寻求逃避。所以良好的电子产品管理往往是我们家庭功能良好、成员尤其是夫妻关系健康互动的一个外在体现之一。那么管理电子的这个挑战最终指向的其实还是家庭，我们做一个团队哈、啊、如何高效有效的去合作。所以呢，当父母对于电子产品使用感到无力无措的时候，大家不妨试试改善夫妻关系，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0: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们在下面的时间呢，即将会进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峰。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地址冠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跟各位听友们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希望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呢，能够伴随各位开启全新美好的一天。那么在歌曲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跟各位听友们继续来聊一聊热点。

好，在一小段的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继续要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在夏天啊，很多朋友呢总是会觉得头非常的油，总会频繁的去洗头。就是夏天到底能不能每天洗头？我最近脱发太厉害了，不敢洗头了。这入伏之后啊，类似的疑问呢，在许多市民当中是越来越多。那面对洗头的焦虑哈，医生呢也是给出了明确答案，就是夏天呢完全可以每天洗头，部分人群呢甚至有必要每天洗头，洗头频率与脱发并没有直接关系。40多岁的一位张女士啊，她是一位职场妈妈，白天上班，晚上呢陪孩子写作业。那么近几个月哈，她也是发现掉头发那也是越来越多，甚至在工位上坐了一会儿哈，桌上地上呢便是头发，每次洗头看着缠绕在指尖的落发，他就陷入了焦虑，干脆减少洗头次数，从隔天一次硬生生忍到一周只洗两次，他觉得少洗一次就能够少掉一点头发，就忍了一个月哈，他的脱发量并没有减少，这才去医院就诊。接诊的医生呢也是为他做了头皮检查，发现头皮明显偏油，发缝处头发已稀疏。医生也是向他解释说啊，脱发量增多并不是当前的洗头频率决定的，而是前几个月身体状态的滞后反应。毛发生长周期呢约3到4个月，现在脱落的头发反映的是之前紧张、压力大、晚睡引起的不良后果，大量毛发提前进入脱落期。医生说啊，这个阶段呢我们更需要保护头皮环境，忍着不洗只会让头皮环境变差，雪上加霜。头皮清洁不到位，油脂和角质堆积会导致菌群紊乱，诱发头皮微炎症，持续刺激毛囊，使生长期毛发提前进入休止期，脱发量反而会增加。那么张女士呢最终被确诊为脂溢性脱发，干预气滞导致气血无法上达巅顶，那溶养毛发。医生呢也是为他开了中药内调气血，配合头部的穴位点按还有等等中医理疗，同时明确使用安全洗发产品，恢复正常洗头频率。就是一个月之后呢，他的脱发量是明显回落，头皮环境呢也是得到改善，焦虑呢也是缓解了一大半。医生介绍啊，夏天呢完全可以每天洗头，那部分人群呢甚至是有必要每天洗头的。那依据皮肤性病学，就是临床共识，洗头行为本身呢并非毛囊损伤脱发的诱因，洗头频率是由每个人的头皮出油量、出汗量、环境粉尘污染程度决定的，与原发性脱发是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还有就是夏天啊，高温高湿，人体的皮脂腺、汗腺分泌亢进，头皮呢作为全身皮脂腺分布最密集的区域哈，油脂、汗液混合灰尘、微生物很容易堆积，造成毛囊口堵塞，头皮微生态失衡。油脂长期的淤积也正是诱发头皮脂溢性皮炎，加重脱发的一个重要外在诱因。所以呢，对于油性头皮的人来说，夏天呢每日清洁头皮，这是非常规范的护发方式。那么每天洗头会不会掉更多头发呢？医生认为啊，这也是多虑了，就是每次洗头掉那么个几十根头发，这是在基本正常范围，就是正常人每天生理

性脱发量呢是50到100根，是属于正常的新陈代谢。日常养护头发哈、有3个坑呢，大家不要踩。医生总结了日常养护头发最容易陷入的3个误区。第一呢，就是用错产品，长期使用高刺激的皂基、强清洁力、含致敏成分的产品，它是会破坏头皮屏障。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哈、在夏天特别喜欢用硫磺皂洗头，一开始去油效果那真的挺好的，但是长时间使用呢，可能会导致头皮酸碱失衡，反而会越用越油。第二个错误就是错误习惯，高温烫洗，用指甲使劲挠，泡沫残留，湿发入睡，这些呢都会破坏头皮的屏障，导致气机不畅，湿邪滞留，还有不顾头皮环境强行使用生发产品，这个呢也是容易脱发的。所以呢，夏天对于头发的护理啊，大家呢也一定要按需去洗护哈、还有就是选对产品，优先选择温和配方、低刺激的这些产品，温和清洁能够在去除油脂的同时哈、保护头皮屏障，维持微生态平衡。第三呢，就是规范自己的手法，水温呢控制在38度左右，杜绝用指甲去抓挠，还有就是洗完之后呢，一定要把这个头发给冲干净哈、再者呢，就是给吹干，杜绝湿邪滞留。医生呢也是强调啊，这个外护头皮，内调气血，养好通透健康的头皮环境，这才是固发防脱的根本。以上就是今天907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也是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那伴随着好听的歌曲，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个城市，
1: 如京城古建街一样的精致，其实在你身上也有。例如，
0: 有把爱情当事业一样去经营的人，也有把事业当爱情一样去坚持的人。认真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认真的爱，认真的工作，认真的听完一首歌，今天你做到了吗？
2: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3: 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5: 一天天，一年年， FM90.7 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地积淀真情。
6: 这里是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0: 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回眸五年奋斗路，砥砺奋进新征程，今天播出第三篇；精素城乡新颜值，打造水秀宜居城；以迅赋能强本领，规范执法提质效，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执法人员业务能力提升专题培训；汤沟镇蜀红新火公益蜀托班开班；科普润童心，研学启心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十四五以来，我县深入践行人民城市发展理念，锚定一河双环三带四片城市发展格局，聚焦民生需求，持续补齐城乡建设短板，完善城市功能配套，优化人居生态环境，县域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城市发展能级持续跃升。回眸五年奋斗路，砥砺奋进新征程专栏播出第三篇，精素城乡新颜值，打造水秀宜居城。总投资近3000万元的县沿河体育休闲公园规划建设休闲观光区、户外运动场、儿童游乐区等多元功能板块，全方位满足市民健身运动、休闲娱乐、亲子游玩的多样化需求。绿树成荫、景致宜人的公园环境已成为市民日常休闲的热门打卡地。每当夜幕降临，园内灯火璀璨，人气十足，打球健身、载歌载舞、漫步闲谈的市民络绎不绝，一派安逸祥和的民生图景。
1: 公园不仅提有娱乐设施比较齐全，绿化还特别好，还有特色的红树模型，那么散步的时候还可以跟孩子接念红树歌词，让小区体验红色文化以及斗的雨空的时候，晚上都会带着孩子来观光，神情特别放松，生活氛围特别好。
0: 单点出彩，全域提质，依托公园城市建设理念，我县持续推进口袋游园城市公园建设，累计建成各类游园41个，总面积达84.4万平方米，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提升至16.4平方米，全面实现城市公园绿地10分钟服务圈全覆盖，成功绘就临水相依、临路相拥、临城相融的生态宜居城市画卷。十四五期间，我县精雕城市肌理，完善城市骨架，全力构建五横六纵现代化城市道路体系，新建市政道路21条，总长24.1公里，城市交通通达性、出行便捷度大幅提升，同步推进城市家具一体化提质工程，新增改造消防栓244个，路面停车位873个，新能源充电车位3000个，改装升级城市路灯1352盏，城市公共配套日趋完善，功能品质持续优化。与此同时，我县深入实施城市更新提速专项行动，扎实推进335个重大城建项目落地建设，建成公共充电桩322台，成功获批国家首批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线，违建治理常态长效推进，工作成效连续9年稳居全市首位，城市治理精细化、规范化水平稳步提升。站在“十五五”发展新起点，我县将持续锚定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主线，严守城市安全发展底线，聚焦城市更新、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三大重点，统筹推进市政配套完善、生态环境治理、基层精细治理各项工作，循序渐进补齐城建领域短板弱项，持续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奋力书写城乡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为进一步提升行政执法人员业务素养和履职能力，规范行政执法工作，近日，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组织开展执法人员业务能力提升专题培训，全局一线执法人员、法制审核骨干参加培训。
0: 本次培训紧贴基层执法工作实际，聚焦执法工作重难点，精准设置培训课程，为提升培训专业性与时效性，该局特邀连云港市律师

0: 协会立法与行政法律业务委员会专家现场授课，依托专业的法律知识和一线实务经验，为参训人员开展系统化、实操化业务指导。培训中，授课专家围绕常用执法法律法规、行政行为合法要件、案件审理规则等核心内容展开讲解，精准补齐执法人员业务短板，引导参训人员树立规范严谨的法治思维，有效帮助执法人员夯实法律基础，理清执法思路，规范办案流程，切实提升了工作人员依法行政、依规履职的实务能力。
1: 7月21号下午，潘沟镇蜀红星火公益暑托班开班仪式举行，为辖区青少年提供暑期学习、生活照护和社会实践服务，进一步丰富学生假期生活，缓解家长暑期照护压力。
0: 开班仪式上，潘沟镇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暑托班服务安排。暑托班设置学生托管、学习辅导、兴趣培养等内容，通过整合教师、志愿者等力量，为学生打造安全、充实、有意义的暑期成长空间。活动中，教师代表、志愿者代表分别发言，表示将认真履职尽责，用心做好陪伴服务，助力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安全的暑假。参加活动的领导还为教师代表、志愿者代表授旗，并向学生发放暑期学习礼包和书本。下一步，汤沟镇将持续完善暑托班服务内容，丰富活动形式，不断提升服务质量，让公益暑托班真正成为家长放心、学生满意的暑期暖心驿站。
1: 7月22号，知行贯南科普研学活动在线科技馆开展。本次活动聚焦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和新就业群体子女等群体，以沉浸式科普体验为孩子们送上一场趣味满满的科技盛宴。
0: 活动现场，智能机器狗互动表演率先登场，随后科技辅导员依次展示空气炮、马德堡半球实验、伯努利火箭带等趣味实验，将抽象的空气力学原理转化为看得见、感受得到的奇妙现象。孩子们近距离观察实验变化，主动举手参与互动，在惊叹中探寻科学奥秘。在科普讲解员的引导下，大家参观了科技馆各个展厅，动手操作各类互动展品，孩子们一边体验展项，一边交流探讨，近距离感受科学技术的独特乐趣。此次研学活动依托县科技馆科普阵地优势，丰富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拓宽孩子们的科学视野，在心中播下热爱科学、勇于探索的种子。下一步，县科协将持续做优知行贯南科普研学品牌，常态化开展各类科普活动，用心用情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1: 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0: 人民网报道，经国务院批复同意，体育总局7月22号发布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15/5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联网报道，今年7月起，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施，新规大幅抬高动力电池安全门槛，将热扩散测试标准优化为不起火、不爆炸，新增底部撞击、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被业内称作动力电池领域最严国标。日前，记者走访连云港汽车市场，发现新规落地叠加我市汽车以旧换新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不少市民选购新能源车的安全顾虑得到缓解，港城新能源汽车消费信心稳步提升，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人民网报道，截至7月22号，暑期档6月1号至8月31号，票房已经达到48.67亿元。从当前的竞争格局来看，《功夫女足》自上映后票房迅速攀升，有望争夺暑期档票房冠军宝座。动画电影《八仙》口碑、票房均表现不俗，有望成为2026年开年至今票房最高的动画电影。
1: 节目最后来关注贯南本地的天气情况。
0: 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东南到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25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听众朋友，这次贯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1: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李吉上篇。北路塘河自汤沟镇葛集村丁口庄入县境，折行东北，越沿河与龙沟河在大象湾相会。北路塘河之南，沿河之西，便是今天的李吉镇之境。李吉镇是县境最年轻的一个建制镇，镇之北也是古朔象湖最晚成陆的一块土地。关于镇名的名称由来，大约要追溯100年前。先从涟水县的小李吉乡说起。清初，李姓人家在此兴集，故名李家集。因为灌南县有一个李吉乡，为区别起见，所以一直叫小李吉，这是今天涟水人的地名解释。如此说来，县境的李吉应该叫大李吉才对啊。其实不然，县境的李吉和涟水县的小李吉之名的起源几乎如出一辙，也是因为清时李姓人家兴集而得名的。不同的是，清时这个鹿塘河岸边的集市曾叫小北集，后来才俗称小李集。这个小李集的小字是因为集市小吗？我先后从吴洪涛、姬慧成两位先生手中借来李集乡志，这是上世纪90年代编纂的县内首本乡镇志。在那个经济挂帅的年代，一个乡镇能如此加强文化建设，实在是难能可贵。此志既简练通俗，又求真务实，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风貌。乡志的大事记的第一条就是关于李吉街的记载。李吉乡志大事记，清同治八年1870年5月，李松甫兴建李吉街。李松甫即李彦斋，兄弟排行老七，江湖人称李七。熟悉灌南革命史的人就知道，他是县境响应辛亥革命起义最早的接干人物。下一节介绍。这里有一个小疑问，乡志所载的兴集时间不知出自何处。另外，同治九年才是1870年，估计是排版时之物。话接前面，说一说小李吉名上的小字。乡志云，因为在涟水小李吉之北，又名小北吉。两地人还真是谦虚，不知南北两地的李姓家族有什么渊源。检索资料，本地人家谱牒中有小李吉一说，民国的军事地图上也是小李吉的标注。突发奇想，这里的小李吉或小北吉，也许是和当年的小垛节相比较而言的。当年的小垛的集市应当成立更早，也更繁华一些。小李吉在其东北，又处于鹿塘河之北，兴集时间晚一些，街市也小一些。而今小李吉三字，乡人张嘴就来，这一地名俗称相传百年而不息的现象，也算是一种地名文化吧。老鹿塘河过小垛，拐了一个大弯子，

转向东行，至五龙口汇入沿河。老路塘河即青石的南路塘河的故道，沿途有几个重要的历史地标，一是孟家渡，一是小李旗，一是朱家闸，今兴安镇工兴村境内见工兴一文。小李旗街就在大河转弯处之北，临河而兴，辛亥年的一声炮响便名垂于史册。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海州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响应。11月8日，小李旗地主出身的李彦斋会同龙沟清军少官杜金陵以及地主封寿前聚集了1000余农民，攻打驻守在五丈河龙沟河岸的清军严防营。不久，义军攻破营地，缴获火枪200多支、格林炮一门、军需用品2牛车，便俘虏了少官王光巨等官兵100余人。随后，义军又攻下了安围、大洋庄等地主庄围。后来，义军发生内讧，加之纪律涣散，遭到孟义斋等地主武装的围剿，在进兵海州途中，再遭到驻大依山的清兵管带贾仲光的镇压，最终起义失败。贾仲光，字明远，民国时改任严防营营长。县博物馆收藏着一块颂扬贾明远的战功碑石刻，他从反面证实了这一段历史。民国初，李旗街逐渐繁荣起来，有福兴祥等4家杂货铺，有茂康等3家草房，还有2家粮行，又有秋竹斋药店以及染坊、猪行、牛行，似乎是一股新社会的气象。然而世道无常，没过几年，天下兵争再起。当年李旗街周边为涟水、沭阳、灌云和东海4县的接壤地带，各方势力既薄弱又盘根错杂，因而这里成为了一个革命活动的大舞台，例如当年的晋察冀、鄂豫皖、陕甘宁。1933年，灌云县委在杨三庄、朱闸口、李旗街一带搞分粮斗争，成立了40多人的赤卫队。一个春夜，月色朦胧，灌云县委策动300多农民冲进河兴庄，将大地主杜养和家20000多斤粮食一抢而光。第二天，灌云军警100多人搜捕分粮的干部群众，李旗支部负责人前往镇江避难。当年天津大公报以灌云饥民夺粮为题做了报道，可见事件的不同反响。1941年，日伪占领李旗街，抗日战争开始进入艰难时期。4年6月的一天，兴安镇的日军和伪军彭彭部200余人到灌云县1区大拐围扫荡，滨海大队1个连在区乡武装的配合下奋起还击，战斗历时3天，毙敌10余人，伤敌30余人，伪团长彭彭在战斗中失踪。相近还发生了小李旗战斗、西河兴庄小垛阻击战、大洋庄战斗。旧俗云，纸糊的兴安镇，铁打的大拐围，硝烟弥漫，枪声震天。历史恍如昨日，大拐围战斗旧址就在大河湾之北，我曾几次前来，印象颇深。旧址上有几户人家，屋基高爽，水沟在旁，杂树疏落，鸦雀惊飞。当时想要在此立一块大拐围抗日战斗纪念碑多好啊，将历史告诉将来。1942年6月28日，淮海区行政公署撤销东灌墅办事处，成立灌云县政府，孙笃生任县长，县治设在李恒庄。为了适应斗争形势，中共淮海区党委决定以沿河为界成立灌东灌西办事处，又以陆塘河为界，河南划为灌一区，河北划为灌二区，灌一区设有李旗乡，这是李旗乡建制名称之始。
同年9月至

以及区和同心区是以大河为界。1948年11月，灌云县全境解放，里集区随即并入了蜀洪区，里集和安维、和兴、鹿塘、小垛为其属乡。1954年，安维、里集合并为里集乡，共计1524户，7000口。乱世已去，民心渐安，有田耕种，有家可居，人间岁月便是静好。艰难险阻，练就一身筋骨。中国著名的大红袍、迎客松两株大树，都是在岩石的缝隙间生长出来的，历经数百年的风雨，更加挺拔傲立，生机勃勃，而成为国宝级的古树名木。和两棵大树一样，里集是在历史的缝隙间成长起来的，历经战火的洗礼，凝练了里集的内在精神，坚韧顽强。100多年来，从李彦斋等为代表的进步地主阶级和开明绅士，到帅海亭、刘永清、汤成玉、舒云、孙云清、张德香、李鸿银、吴方成、邹云龙、冯树桐、汤锦章、陆冠昭、冯凡柏、孟小四、李蓬莱等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是他们引领着人们将里集的精神特质不断地铸就。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再见。

0: 道贺，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树环保之风，迎美好明天。
2: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上，就像一场大雪轻轻落在了大江。如果你们不是英雄，只是普通人度过一生，花儿一样的年纪，不谈论战争和牺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强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朋友是一辈子的事，听音乐也是一辈子的事。好的音乐和最忠诚的朋友类似，永远安安静静守候在那里。快乐、欢笑、悲伤、忧愁，工作忙，也别忘记老朋友。
1: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洁净的空气，优雅的环境是我们共享的，每个人都应对环境保护尽一份义务。乡村振兴，鼓舞人心，灌南模式，俊耀四方。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排队一米线我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我带头，推广工商公筷我带头。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还有家号背后的无限可能。
1: 家号代表什么？是多一份陪伴，多一份理解，更是多一个和你一起读懂生活的视角。
0: 生活家，加热点，加健康，加教育，更加一个懂生活的你。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生活家，我是嘉玲。生活家里聊生活，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吧。昨天呢，江苏不少地方啊遭遇了强对流天气啊，局部甚至出现了大暴雨的现象。那么从近期的天气形势来说呢，江苏处于高空槽和副热带高压之间的区域，受到冷暖气流的共同影响，全省的多降水天气啊，这也是很多小伙伴百思不得其解，梅雨季不是结束了吗？怎么还在一直下啊？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啊。同时呢，大气处于高能高势的不稳定状态，降水期间呢对流活跃啊，会伴有这个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今明两天呢，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北台，降水区呢也会逐步北移啊。其中的江苏中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仍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雨量分布不均，呈现出面弱点强的特征。

地区带来比较明显的影响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根据最新的预报显示，预计今天上午8点到11点的江苏淮北北部地区将出现降水，降水位于徐州连云港地区啊。那么除此之外呢，还需要关注这个气温的变化啊。这两天呢，江苏南部地区将会出现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所以近期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户外活动和户外作业的安全。大家呢一定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来关注一下咱们皖南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到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这时间过得真的特别快啊！今天已经7月24号了，一个月感觉一眨眼一个月就快结束了。最近啊，这不少朋友就和嘉玲聊天的时候念叨啊，说：“哎，刚放假那两天还宝贝的很啊，天天变着花样做好吃的。现在啊，在家里简直是相看两厌啊，早上喊不起，晚上催不睡啊，写作业呢磨磨蹭蹭的，说两句还顶嘴。有的时候这个老人呢还在旁边总护着，规矩立了玉箩筐，转头就破，越管越累啊。”真的这个事儿吧，其实我想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些共鸣啊。嗯，嘉玲家里的娃小时候就是到这个那个时候还在上幼儿园吧，然后到了假期嘛，因为尤其是暑假时间比较长啊，悠长假期，再加上工作比较忙呢，孩子又在上幼儿园啊，就想着哎放松一下吧，咱们这个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松口气儿啊。结果这个暑假在家作息全都乱了啊，每天呢这个熬到10点11点还不睡觉啊，就天天说娃，真的说的这个说什么都没有用啊，孩子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后来呢哎换了个方法，也没有再催来催去了，跟孩子商量着定了个小约定，反而省心多了。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类似的烦恼啊，到了假期尤其是长假期间啊，家里的娃呢哎发现咱们以往立的规矩啊好像立不住了啊，越管越叛逆。那在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皖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啊，怎么说呢，无规矩不成方圆哈，咱们也是从小听到大是吧。那么假期孩子在家时间长，正是养习惯立规矩的好时候。但是很多家长也挺犯难的啊，好好说呢不听啊，吼了又哭，老人一插手更是全白搭。那为什么同样是立规矩，有的家庭呢那是母慈子孝，有的家里就是鸡飞狗跳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假期给孩子立规矩的正确打开方式啊，就为什么咱们说的话孩子就不愿意听呢？包括一些立规矩的一些很实用的一些小技巧啊，或者是碰上这个总有人和你站在这个两个方向啊，去对孩子的教育啊来进行干预的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今天的节目内容还是非常实用的啊。

说到这儿呢，嘉玲想问一问大家啊，平时咱们给孩子立规矩都是怎么说的？就是你和孩子是怎么沟通这件事情的呢？大家可以来对照一下，看看你是哪种类型、哪种情况啊。如果是经常用一种命令式的语气，比如说赶快去睡觉、听话点儿、过来帮忙啊、快点写作业，就这些话还是挺耳熟的吧？但是呢，你发现了吗？说了。

无数遍，孩子呢要么装作没听见，要么磨磨蹭蹭，最后逼得你发脾气。其实呢，这个不是孩子啊故意不听话，很多时候是咱们的指令太模糊了，孩子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可能有些朋友说啊，这个指令还模糊吗？我不是说让他赶快去睡觉了吗？就是让他睡觉啊，让他赶快写作业，对吧？这个指令都很清楚了呀。其实呢，还需要更细化一些。比如说就拿做家务这件事儿吧，很多家长就跟孩子说啊，吃饭前你也帮忙做点事啊。孩子呢站在厨房懵懵的，不知道该干什么，最后呢还是家长自己动手。但是你要是直接说饭前帮妈妈把这盘菜端到桌上，这个指令啊清清楚楚，孩子马上就能行动。这就是咱们常说的好规矩要具体，不能笼统。这个要插个题外话啊，很多男性的朋友们在这个家务的协作当中，也都是属于那种懵懵懂懂的状态。好多时候这个家里的女主人啊就会很烦恼很头疼啊，我让她干点事情啊，她总是说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呀。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个孩子的思维逻辑可能和很多男性朋友的思维逻辑有共同之处吧。所以咱们一定得说到具体的点上啊。还有催睡觉这件事啊，多少家长晚上扯着这个嗓子喊啊，几点了还不睡，赶紧刷牙上床啊，越吵孩子越兴奋，反而跟你对着干。但是你要是蹲下来和孩子商量，咱们啊每天晚上9点之前上床睡觉，你觉得怎么样呢？把命令换成商量，那孩子的抵触情绪就会小很多了。再比如说写暑假作业啊，很多家长这个一到假期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定各种各样的计划了啊，每天要完成几页的练习，要做什么样的这个课外阅读，还要加什么练字啊，还有什么这个，比如说一些运动的一些训练啊，就各种各样的都是有计划进行的啊。这些事儿干不完，不许出去玩。孩子们一听啊，这个一天还没开始呢，或者是一个假期还没开始呢，感觉这个任务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朝自己的头顶压下来了啊，感觉愁眉苦脸的啊。所以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会磨洋工，满脑子都是什么时候才能玩啊。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好好的回忆回忆咱们小时候啊，如果也遇到这样的大把大把的计划哈，自己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呢？好像也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出去玩呢啊。其实站在这个成年人角度来说，可能会觉得一共就这点事儿干完不就能出去了吗？但是呢，在小朋友的眼里可能会觉得，哇，这个事情好像永远干不完，太多了吧，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干完呀？但是想一想，如果咱们换一个说法啊，比如说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咱们每天布置了很多任务啊，可以分段来完成，比如上午完成一个，下午完成一个，晚上完成一个啊。那么上午的时间呢，我们可以和孩子来沟通，比如说哎，这本迷宫小游戏咱们每天玩3个，玩好了再出去跑圈，对吧？同样是练习专注力，孩子的这个态度呢立马就不一样了，他就会高高兴兴的就去做了。或者是哎，前段时间家里也是看到很多家长分享的一个小方法，就是说这个闯关啊，比如说孩子想玩手机啊，想玩这个电脑，想玩游戏，怎么着呢？过20分钟啊，就需要闯关，闯关才能进入下一关。闯关的手段呢，就是做几道题，或者是做点什么你想让他去完成的一些这个计划内的事情啊，就是其实异曲同工嘛，同样的目的，换一个说法，换一个形式，效果天差地别，对吧？他这个题目也做了，游戏也玩了啊，对吧？也放松了，也学习了，效果天差地别啊。很多时候不是孩子不守规矩，是咱们立规矩的方式太生硬了，全都是命令和禁止，那换谁都不愿意听啊。就咱们现在可能有些朋友年纪也不算特别小了，可能40-50岁了，这个时候，你也是不愿意。人家都是用命令和禁止的这种语调语气和你来沟通事情的，对不对？
所以说不要总是把孩子当成你管束的对象，当然我们作为监护人呢是有义务有责任呢去对孩子周遭包括他的生活学习啊各个方面去有义务和责任去监督的，但是我们不代表也不意味着我们就是那种怎么说呢，是那种上位对下位的这样一种姿态啊。那细说暑期类最容易崩盘的规矩基本就是三类，第一类呢就是作息规矩，真的是这样，因为上学的时候早睡早起嘛，一放暑假可能就乱套了，有的时候比如说有点其他的安排呀、来一个短途游啊周末什么的啊，或者是和孩子出去吃个饭呀，约个朋友约个好朋友一起出去玩哈、那这个回家啊或者是入睡的时间可能就不一定了啊，熬到十一二点也有可能，所以第二天中午睡到太阳晒屁股啊，这也是有可能的。那么如果长期是这样的混乱的作息的话，开学再来调整就是特别费劲的一件事儿。再一个就是电子产品的规矩啊，这个也是很多家长操心的，不管是平板电视还是电脑什么的，说好的玩一会儿啊，或者是看两集动画片，看完了玩好了又耍赖，家长一收就开始闹啊，甚至有些小朋友呢就会发脾气啊，和家长呢就是吵吵起来了啊。还有一种就是出门的行为规矩，比如说在家呢还可以啊，出门一出门就撒野，比如说逛超市乱拿东西啊，要家长买，去外边广场玩，这个可不是惯孩子啊，是尊重他的想法。当然我们也前面说了，不是说孩子说什么就听之任之的，是要建立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的啊，咱们可以去商量，如果确实很不合理那肯定也是不行的啊。心理学上是这么说的，人对自己选的事情啊总会更有动力去完成。哎，虽然说好多朋友说我选择了减肥，为什么我减两年就不想动了，加油啊，还是要继续努力。再话说 说回来啊，让孩子参与定规矩，不仅执行起来更顺利，还能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独立意识，一举两得呀。

这个技巧还是非常多的。刚刚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两个方面的技巧啊，一个呢就是指令要简单明确，另一个呢就是要让孩子适当的参与制定规则，这样的话他也会更愿意去遵照执行啊，这个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这个休息一会儿吧，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之后呢再和大家来继续聊一聊有什么样好用的技巧可供大家参考执行的。

0: 伴随着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关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暑假呢是要有暑假的样子啊，规矩是辅助不是枷锁，孩子开心家长省心呢才是最好的状态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会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和大家再来聊一聊还有什么实用的小技巧。Even so, I'm a lonely boy, close to giving it up.
1: Cause baby, life.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4: 生活里的话题有千万种，可能是大家都在聊的热门事儿，可能是你关心的健康圈，也可能是困扰你。

0: 你的小烦恼，
1: 不管是哪类话题，我们都想和你一起说实在的话，找有用的答案。
0: 生活家，聊你想听的，说你关心的。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那么在广告之前呢，咱们说了几个

得住才奇怪了吧。其实每个年龄段的孩子能力是有上限的，定的规矩超出了他的能力，他做不到。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只会越来越挫败，最后呢就干脆破罐子破摔了啊。你就像让3岁的孩子自己整理一屋子玩具，要说所有的孩子都做不到吗？也不是所有吧，咱们不能说百分百啊，可能有些小朋友呢他就是天赋异禀啊，懂事的比较早，他能做到，但是大多数的3岁孩子是做不到的，那转头就放弃了。但如果你说，哎，咱们一起来，把你的玩具送回他们的家里吧，对不对？哎，他就能跟着一起做了，是吧？就正确的做法就是把大目标拆成小步骤，从简单的开始。比如说整理玩具，我们可以这个分类嘛，比如说每次玩好了，先收一种。对不对？从这个开始做到了再慢慢加量。写作业也是这样，先从每天写一页开始，能轻松完成了再慢慢加。孩子呢总能做到，就会越来越有信心，规矩呢也就慢慢养成了。说白了，立规矩啊，不是为了难住孩子，是为了帮他养成习惯。跳一跳能够够得着的目标，那才是最合适的啊！不要孩子跳了半天，怎么都够不着，那只会让他灰心啊。那么下一个规矩啊，下一个技巧是什么呢？就是全家人一定要达成共识，口径一致啊。给孩子立规矩最怕的就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好像以前甚至有不少家庭呢，觉得这是最合适的一个方式啊。但其实往往呢，这样的形式非常的不好啊。比如说爸妈说不能做的事情，爷爷奶奶说可以，爸爸刚批评完，妈妈偷偷哄，哎，孩子特别聪明，很快就会发现谁好说话就找谁，慢慢就变成了两面派，那这个规矩的权威性也就没有啦。就好像孩子弄坏了别人的东西，有些人呢就觉得，哎呀，多大点事儿啊，赔钱就行了，而直接掏钱就给解决了。孩子他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下次还会犯。可是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告诉他这是他自己的责任。我们呢可以先帮忙赔钱，但是要从他的零花钱里慢慢还回去，让他学会为自己的行为买单。咱们本地很多家庭都是老人帮忙带娃的，这点呢尤其要注意。这个长辈啊都说隔代亲，隔代亲，老人疼孩子呢是人之常情啊，但是在一些大是大非啊原则性的规矩上呢，全家人一定要提前商量好，统一口径。比如说这个零食不能多吃啊，电子产品能玩多久，闯了祸要不要承担责任啊，这些事儿父母呢可以和老人先达成一致，不要在孩子面前起争执。当然也不是说老人就不能疼孩子啊，对吧？一些非原则性的小事儿可以灵活一些，但是底线问题绝对不能让步，一家人劲儿往一处使，规矩呢才能立得稳呐。我们再来说说下一个技巧啊，就是家长呢也得以身作则啊，不要搞双重标准。很多家长呢给孩子定规矩定的是头头是道的，但是自己做不到啊。就比如说玩手机、玩电子产品这件事儿，天天在家念叨孩子啊，这个吃饭的时候不许看手机啊，自己吃饭的时候刷视频刷得停不下来，是吧？要求孩子呢早睡早起，自己呢熬夜刷剧刷到半夜，告诉孩子呢要讲文明懂礼貌，自己呢可能随口就说出了一句脏话。自己都做不到的事儿，孩子怎么会信服呢？孩子特别会模仿啊，他不会听你怎么说，只会看你怎么做的。就像吃饭看动画片这件事儿，很多家长啊头疼孩子啊，吃饭总是要看这个电视啊平板啊，但是转头自己吃饭也抱着手机刷，看有多少朋友是这样的。要是全家人吃饭的时候都不碰电子设备啊，坐在一起聊聊天，说说今天发生的趣事，孩子自然也就不会总想着看动画片啦。有句话说得好，教育不是雕刻，是唤醒。我们自己呢把规矩活成日常，孩子看在眼里自然就会跟着学。喊破嗓子不如做错样子啊，这句话在教育里是永远管用的。再一个就是也是一个技巧，就是孩子如果违规了，也不要着急啊，不要吼大

吼大叫，耐心引导更有用。小朋友啊，不守规矩太正常了，毕竟呢，自控力差，偶尔耍赖、犯错都是难免的。很多家长一看到孩子违规啊，就火冒三丈。有的时候再叠加可能工作不是特别顺利啊，或者是遇到了一些其他的烦心事儿啊，叠加在一起，哇，那真的那火一下子就冒出来，劈头盖脸一顿骂，甚至可能动手打一顿啊。可是你发完脾气，孩子呢光顾着害怕哭，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错在哪儿，下次该犯还是犯，而且啊，总被吼的孩子要么越来越胆小自卑，要么越来越叛逆，亲子关系也会越来越差的。就比如说啊，像假期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出门去玩啊，坐个高铁啊，坐个飞机啊什么的，孩子吵吵闹闹的坐不住，很多家长就会凶啊，再吵就带你回家啊，越骂孩子越闹，全车人都在看，家长也尴尬。那要是换个方式，或者是你要不要做点其他的事情呢？比如说看会儿书呀，画会儿画呀，对吧？还是和妈妈小声聊聊天呢？就是给孩子一个具体的选择，转移他的注意力，很快就能安静下来的。不要一想到孩子犯错就头疼啊，其实孩子犯错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考试我们做不对题目啊，好多人看到的是怎么又丢分啦，这题怎么又错了呀，我们要看到的是他犯错就是他这个规矩没有立住，或者是这道题这个知识点他没有掌握的这个东西啊，它暴露出来了，正是教育的好时机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先稳住自己的情绪，告诉孩子哪里不对，再告诉他该怎么做，比吼叫管用100倍，温和坚定啊，这才是立规矩最好的态度。

那说了这么多原则啊，可能有家长要说啦，道理我懂啊，但是孩子你也架不住他真给你撒泼耍赖啊，他就是不守规矩，那怎么办呢？总不能一直讲道理吧？我在超市和他讲了好久的道理，他就是不起来啊。那给大家分享几个方法吧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共情，不要上来就骂。比如说逛超市吧，就拿逛超市这事儿来说，非得要买什么东西啊，不买就哭，就趴在地上不起来啊。你不用先训斥他，不许哭，赶紧起来。我们可以先和他来沟通啊，比如说妈妈知道你特别喜欢这个什么东西啊，没买你很伤心，对不对？先接住他的情绪，他觉得被理解了，也就不会越闹越凶了。再一个就是重申规则，态度一定要坚定啊。我们在和他沟通的时候，发现他的情绪稍微平复一点了，再跟他说，但是啊，咱们出门前说好的，今天只买几样东西，或者是今天只买零食不买玩具，说到就要做到啊，对不对？不要因为他哭就妥协，一次妥协下次呢他就知道哭有用，规矩就彻底没用了啊。这个也是需要和家里的长辈们沟通好的这个事儿啊。你也可以事先，比如说家里长辈带孩子出门，你也可以和长辈先沟通好啊，或者是和孩子一起来沟通啊，比如说爷爷奶奶带出门可以允许你多买一样东西啊，因为爷爷奶奶对你啊就这个爱更多一些，更多一些哈、但是不允许太过分了啊，这种情况要说明白了啊。再一个就是可以给一个替代选择，转移注意力啊，比如说这次咱们先不买，等你这周好好遵守作息规矩，周末咱们再来买好不好？或者是哎，家里还有你的其他的玩具，回家咱们玩那个好不好啊？给孩子一个台阶下，也给他一个盼头，就不会死磕在当下这件事情上了、就这是一系列的操作啊，那是一个连环招，一招接一招啊，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啊。如果确实遇到孩子这个撒泼打滚啊，咱们可以试一试。聊到这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关注到这个朋友啊，张啊，他说呢，以前总觉得孩子小犯点错没什么，现在才知道该承担的责任还是得让他承担，不能总护着，真的是这样。承担责任这件事儿，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郑妈妈说啊，上次带娃逛超市非要买糖，躺在地上哭，我硬拽走的，回去还后悔啊，下次试试这个方法，试一试啊，有用的话给嘉玲来反馈一下哦。有的时候找对方法带娃真的能少很多鸡飞狗跳啊。但是呢确实有很多时候我们身处其中啊，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当下就很慌乱啊。咱们置身事外当然能看得比较清楚一些，但是作为当事人可能会当下比较混乱，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来处理啊。所以遇到事儿要冷静，这是我们作为成年人该学会的一课。那么技巧和实操方法都说完了，那立规矩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规矩定了就一定要死板执行吗？有没有灵活调整的空间呢？下面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1: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2: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4: 生活里的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找个人聊聊就挺好。
5: 生活家不挑话题，咱们接着唠。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啊，这个假期啊，如何来立好规矩？立规矩立好了，孩子其实也不用你太操心哈、啊。但是呢，聊了这么多这个应对方法，主要的还都是方法层面的，说白了就是理论层面的啊。那其实呢，还是想和大家聊聊这个立规矩的本质。有位心理学家说过啊，规矩呢就像是房子的墙壁，不是为了关注孩子，是让他知道生活的边界在哪里，待在里面才更安心。确实是这样，孩子小的时候他不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对吧？心里是慌的，或者是他心里是根本不清楚的。那么当有了清晰的规则，他就知道了边界在哪儿，做事有预期呢，反而会更有安全感。身边有很多家长确实要么呢就是太严，什么都管，孩子呢一点自由都没有啊，变得胆小怯懦懦弱，要么就是太松，完全放养，孩子呢也没有学好好的规矩啊，好多事情让家长操碎了心。其实最好的状态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温和坚定，态度是温和的，不要给孩子脸色看，也不对他大吼大叫啊，拳打脚踢的，底线是坚定的，说好了的规矩呢，就一定要执行，不轻易妥协。比如说孩子如果耍赖不想遵守规则，你可以和他聊啊，我知道你还想做这件事儿，但是咱们说好的啊，到时间要睡觉了呀，就是先共情他的情绪，但是不松口让步，他知道哭闹没有用，慢慢的就会接受规则。但是我们也得意识到立规矩啊，不是说把孩子当成傀儡一样木偶一样啊，不是说为了把孩子管得服服帖帖的，我们只是为了帮他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学习习惯，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些习惯和规矩可能现在看着是约束，但是等他长大了就是他飞向更远地方的底气了。那聊到这儿呢，有些家长可能又会说，那这个规矩定死了会不会太死板呀，孩子假期不就是要放松放松吗？其实不能这么理解啊，这个规矩呢是底线，不是枷锁，不是说就框在这儿不能动了，规矩只是一个底线，在底线之上完全可以有弹性啊。比如说你平时要求9点睡，对吧？那天有事儿啊，或者到了周末啊，你可以放宽到9点半甚至10点也没有问题，是吧？平时呢不允许吃冰棒，天气特别热的时候也可以来一根雪糕呀。就是这种弹性啊，不是说去破坏规矩，我们是在规矩这个底线之上的一个弹性，而这样的一个弹性呢，是让孩子知道规矩也是有人情味的，不是冷冰冰的条条框框，而且很多事情我们可以提前说好的，对不对？就是这些弹性的规则可以提前说好，比如说某种特殊的情况下可以啊有一些什么样的弹性，而不是说孩子一闹就临时妥协，那就变成耍赖了。想了解我。还有就是这个规矩呢也不用定太多啊，你别说孩子遵照执行得了不，咱们就说家长自己啊，你去管理的话也是很头疼啊，所以规矩不用定太多，抓住最核心的两三条，尤其是假期当中，比如说作息、电子产品、安全啊，这三件事儿我觉得都是可以抓的，也是底线问题啊，其他的小事可以灵活一些，你定太多真的孩子记不住，家长也累，反而都执行不下去，少而精的规矩才最有效。教育家呢曾经说过，儿童的纪律源于自由而非压制啊。其实真正的自律我们都是说什么呢，说从内驱核心散发的，对吧？也是希望这个所有的孩子都能达成的一个状态，就是那种内驱力充足的状态。而自律也不是逼出来的，是在孩子理解规则的意义之后发自内心的愿意遵守啊。所以假期呢，咱们与其天天盯着孩子催着孩子，不如静下心来和孩子一起定几条简单的小规矩，慢慢引导，帮他把规矩变成习惯。哎，等到开学你就会发现孩子呢作息也很规律啊，没有开学那种过度的痛苦，做事呢也有条理了，还更懂事了，这才是暑假最有价值的收获。当然了，规矩呢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规矩不一样嘛，对不对？不同的场景咱们也可以
灵活调整，不用追求完美，也不用因为一次没做到就焦虑。养孩子这件事儿啊，它本来就是一个慢慢摸索的过程，家长也是第一次做家长，孩子也是第一次做孩子，咱们就是要和孩子一起成长啊。嘉玲很理解大家平时呢要忙工作啊，带娃呢也不容易啊，也不用逼自己做完美家长，也不用逼孩子做完美的小孩，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方法，少一点吼叫，少一些焦虑，一家人开开心心的比什么都重要啊。那希望所有的小朋友们啊都能度过一个快乐充实又有意义的暑假啊，也希望家长朋友们少一些焦虑，多一些省心啊，母慈子孝的过完这个暑期。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907生活家的全部节目内容啦，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嘉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美味的午餐，搭配一些抒情的音乐，再搭配一份好心情，给家人打个电话，聊聊天气。
1: 无论酷暑严寒，在这个城市总是通透不偏执。
0: 真正的关怀，不流行，也不煽情，在中午12点，它如此温暖而安静。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现代农业示范区灌南菌业新标杆。
3: 我说，
4: 娓娓道来，
3: 你听，
4: 津津有味。
5: Magic Radio，
4: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做梦的年纪，回归生活的平静。

FM 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皆自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1: Magic Radio Here。
2: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

0: 子丹。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1: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听音乐是一个人的隐私，你知道你的同事今天穿了什么衣服，和谁谈恋爱，但是你不知道此刻在他的耳机里是什么音乐，不知道他的最爱是哪一首。今天你最爱哪一首？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

0: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抢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1: 风的速度每秒30米，音速传播每秒340米。想要你的品牌传播得更快，选择比风速传播更快的调频，90.7兆和魅力广播，品牌传播比你想象的更快。品牌专线0518-8322-6907，0518-8322-6907。

0: FM 90.7，从灌篮起飞的最美声音。
1: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2: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0: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洁净的空气，优雅的环境，是我们共享的。每个人都应对环境保护尽一份义务。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 0518-8396-8805。

0: 1803673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美丽的容貌，你给了我委屈的笑容，原谅我的不成熟，原谅我对你从不思考的善良。我有了我新的生活，我会试着把你忘记。姑娘，你走吧，只好的耐心流进下水道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喜欢距离的美感，有了距离才有了期待，就像上班时期待度假，离别时期待重逢，听广播时期待电波那一端的心意相通。今天你期待了吗？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乡村振兴，鼓舞人心，灌南模式，俊耀四方。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FM 90.7，音乐下午茶。
3: 音乐下午茶。

美好生活，音乐相伴。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管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美好的下午时光如约而至啊，这个连日的这个阴雨天气呢，在今天下午终于放晴了，那么多累，让我们感受到了久违的阳光啊，是不是？但是三伏天当中呢，这个天气呀，这个模式还是主要是以蒸煮模式为主啊，希望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或者在外出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各位可以在抖音号里搜索管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在今天下午这个美好的时光当中啊，我们可以插插寡，聊聊天，听听歌，赏赏音乐，美好的下午就要过去了。那明天呢就可以迎来两天的休息日啊，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我们在这个周末有什么样的安排或者计划呢？是在家里面躺两天好好的休息一番，还是到周边去游一游呢？都是可以分享出来。各位可以通过关注管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可以进行留言分享。当然除了可以听歌赏歌点歌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送上美好的祝福语。如果您近期想对自己的爱人朋友亲朋好友等等等等送上美好的祝愿或者祝福语的话，都是可以将您的祝福语分享到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或者分享到管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平台上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通过抖音平台收音机平台将您的祝福送出去。最美好的时光已经开启了，大家在今天下午有任何想听的歌曲，或者您近期听到的哪些单曲循环比较好听的歌曲，都是可以分享出来，打在我们直播间，分享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当然此时此刻呢，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啊，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啦。您的每一次的关注和点赞，就是对我们节目，对咱们管南综合广播907的莫大的鼓励和支持了。感觉写在夏夜晚风里面，青春习惯不会大学转眼下。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下午的点播情况。我们第一首歌呢是来自神探宝宝点播的，来自王菲唱的《人间》呢，一首非常温情温暖的歌曲。当然在听歌的同时呢，大家不要忘记啊，把今天下午你自己想要分享的歌曲，想要点播的歌曲都是可以分享出来的。小香杯早离这歌，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和聆听这一首来自神探宝宝点播的王菲演唱的。

好的，一首来自神探宝宝点播的王菲演唱的《人间》啊，这首歌曲呢是充满了温暖的祝福，让人心存希望的一首歌曲。那其中的歌词呢写得也非常。

里边搜索皖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午后，我们可以在直播间当中插插寡，聊聊天，对不对？来说一说近期大家发生的一些事情，或者分享分享一些大家近期遇到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同时明天就是周末了，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大家周末这两天的计划或者是安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点播情况啊，我们的这个戏墨人生啊，说点播一首《友谊地久天长》啊，是这个奥斯卡奖唱的那首英文曲，没有问题，稍后给您安排啊。那同时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启航宝宝呢，点播了一首《感官先生》，来自陈其南的歌曲，那没有问题。戏墨人生啊，说这个。咱们冠男都是帅哥美女哈，声音太好听了，普通话这么好，感谢我们戏墨人生的夸奖啊！你再这么夸奖，哦，我可能就要笑场了，是不是？非常的感谢，非常的感谢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这个戏墨人生点播的这一首来自奥斯卡百年经典的这一首《友谊地久天长》，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细墨人生点播的这一首《友谊地久天长》，来自奥斯卡百年经典版本的一首英文版的《友谊地久天长》啊，送给我们的细墨人生这位朋友啊。没有问题啊，不用客气啊，细墨人生，细墨人生真的是太客气了，人太好了吧，这也。我刚帮你搜索了一下，这个可能在这个音乐 APP 里边我只能搜到这个，因为是根据你的要求我搜索了一下奥斯卡的这个友谊地久天长，那它出来的就是这一个版本的，那以后有机会的话我再帮你寻找寻找这个男生版本的，好不好？没有问题啊。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大家非常的熟悉啊，尤其是中文的这个歌曲会非常的熟悉一些。那其实这个歌曲呢原是苏格兰的民谣，罗伯特·彭斯于1788年记录并改编歌词，并非是为奥斯卡创作的一首歌曲。那它如何成为了这个奥斯卡的主题曲呢？它是因为1940年的经典电影《魂断蓝桥》啊，作为它的这部电影的主题曲而广为人知。所以呢，这首歌曲啊，也常被误认为这个奥斯卡金曲哈。因为这个魂断蓝桥啊用了它作为主题曲，那魂断蓝桥这部电影呢又获得了奥斯卡的最佳影片，所以呢在后人呢很多人就会误认为这一首歌曲呢是这个奥斯卡的主题曲，其实不然呢。当然这首歌曲呢在各大 BGM 里边或者各大影视剧里边运用的还是蛮多的，是不是？比如说咱们的国内的影视剧当中啊，这个小时代，我们近期的一些影视作品啊都会用到这类型的配乐啊。那我们的细墨人生如果喜欢这种友谊类的一首歌曲的话啊，比如说还有一首这个友谊之光也可以推荐给我们的细墨人生去听一听啊。原唱应该是玛利亚啊，那在这个周润发的监狱风云，我相信这部电影大家都看过吧，也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回忆啊。在这个《监狱风云》这个电影当中有一个经典的桥段呢，发哥带着所有的狱友们一起演唱了这一首《友谊之光》啊，也可以去听一听，推荐给我们的细墨人生，同时也推荐给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啊。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梁慧这位同学啊，说主播可以来一首《御魂》吗？没有问题啊。那我稍后给你搜索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启航宝宝点播的这一首来自陈绮南的《感官先生》，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启航宝宝点播的陈其南现场 live 版本的《感官先生》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啊，送给我们的启航宝宝，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各位可以在抖音号里边搜索冠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依然可以把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歌曲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那如果您此时此刻不太方便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收听和观看的话呢，但是依然想点歌，还可以通过关注冠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也是可以点播分享的啊。我们在底部呢有个对话框啊，大家把这个点播的信息、祝福的话语打在我们对话框当中就可以了，我们也是可以收到您的消息。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梁慧宝宝点播了一首《御风》啊，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来自粉丝的《御风》，一起来听。

0: 树环保之风，迎美好明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灌南菌香飘四海，绿色健康迎未来。
2: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FM 907音乐下午茶，
3: 音乐下午茶。

好的，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 FM90.7 挂南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907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好的，一首来自苗苗点播的王心凌的这个爱你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浪姐三当中啊，这首歌曲也是掀起了一波回忆杀，同时呢也掀起了一波现象级的这样的一个模仿的浪潮啊。那王心凌呢参加的是2022年的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三季啊，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浪姐三呢、啊、她在这一季的表现当中也是非常的亮眼，那在这一季当中呢也是最终拿下了浪姐的总冠军。是否就是唯一爱就是那在那个时间段呢，相信大家都非常的印象深刻啊，不管是男女老少啊都会模仿着这个王心凌的爱你的这首歌的步伐一起在网络上跳起来。那这一档节目呢也是让甜心教主王心凌啊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翻红了。当然我觉得啊，不管是借哪一档的这个综艺节目，或者是借哪一个平台去复出啊，我觉得老一辈的歌手啊，你看我又说这个话了，老一辈的歌手啊，估计年纪比较大一点的歌手会看到我会打我。

是不是？但是呢，我这个老啊，代表，资格老的意思啊，确实是比较能够扛打的意思啊。我的心里，你真的就是唯一。所以呢，这个王心凌的再次翻红啊，与她的实力也是有很大的一些关系的。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句号这位朋友呢，点播了一首来自李荣浩的模特，没有问题。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

那首来自李荣浩的模特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们。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冬泳梅花啊，说可以点歌吗？老乡，当然可以啊，想听什么歌曲呢？想听伤感的歌曲啊。我们还活着。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把这一首伤感的歌曲送给我们的冬泳梅花吧。那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呢？冬泳梅花，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啊，我们一定要心向阳光，对不对啊？即使前方有再大的艰难，再大的险阻，我们也要相信啊，这个只要我们这一只脚踏过去，所有的困难都会被踏为平地，好不好？我们也要开心一点，即使目前有一些难过悲伤，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调整好自己的心情，我们重新再出发，好不好？那既然我们的冬泳梅花想这个渡情啊，没有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呢就给我们的冬泳梅花这位朋友安排。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渡情节啊，是有这首歌吗？还是说我们的冬泳梅花目前正在处于这个阶段呢？那一定要调整好自己，不管怎么样啊，我们这样吧，我们把来自孙燕姿的一首《遇见》送给我们的冬泳梅花，好不好？一首非常温柔温情的歌曲，我觉得就是不管怎么样吧，不管是双方到什么程度了，在我觉得能够在这一世遇见吧，就是不负遇见嘛，对不对？所有的遇见都是有它的道理的，所以呢，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感谢遇见，好不好？我们把这一首这个孙燕姿的遇见送给我们的冬泳梅花，一起来听。你

那么伴随着这首遇见呢，我们今天的907音乐下午茶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雨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1: Magic Radio Here。
2: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洁净的空气，优雅的环境是我们共享的，每个人都应对环境保护尽一份义务。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每一天，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每一天，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忽然会点燃起心灵的默契。电波那端的你，电波这端的我，同悲同喜。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3: FM90.7，从灌南起飞的最美声音。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冠南县融媒体中心是冠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晚高峰。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时间呢也是来到了17:31，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在各位听友们的下班路上，我们在907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呢，也是会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生活趣事哈。希望在我们的907晚高峰节目当中呢，能够给大家送去一份欢乐。当然啦，在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聊一聊热点，聊一聊生活趣事。我们的各位听友们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在907晚高峰的开场环节哈、也是来跟各位听友们关注这样一位钩针男孩。我相信这两天呢，也是很多朋友关注着这样一位男孩哈。近日，安徽合肥逍遥津公园附近，12岁钩针男孩高贤成熄火了。那这位男孩呢，为什么火？精致的手作玩偶3-4个小时他就能够勾出来，一件件柔软可爱的毛线物件也是受到了不少市民的喜爱。

就是很多朋友呢也是被惊到了，就是这样一位大男孩居然能够织出这么可爱的一些毛绒玩具啊，就是反差。

感呢，还是觉得让我们特别意外哈、啊。那现在呢，也是正值暑假期间，小伙子时间呢非常的充裕哈、啊。据他自述说，上学期间啊，星期五呢就把作业给写完了，星期六、星期天呢出摊练手。那么当被问及赚钱打算干什么的时候呢，他也是非常腼腆的说，几千块吧，钱存着，等有时间呢给我妈买点东西。他的妈妈也是表示啊，就是体验摆摊呢，就是为了让孩子减少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还能够锻炼社交跟表达能力。他从一开始呢跟着妈妈观察学习，到独立完成一件钩针作品，细细密密的一针一线之间也是藏着这位大男孩的蜕变与成长。那客人在讨价还价的时候呢，男孩也是很少松口让步啊，就是在他的眼中，每一件手作都是自己用心完成的满意之作，讲究合眼缘再带走，不必勉强溢价啊，这便是小小年纪琢磨出的生意经。

那对于这样一位大男孩，那勾出这么可爱的毛绒玩具啊，如果是你的话，我相信肯定也不会去议价的，就是看中就买哈。这个视频呢一经发出啊，评论区呢全是夸夸团哈，网友们呢也都想去支持一下，高低要买两个。一枚钩针，一缕转线，织出可爱的玩偶，也是织就了赤诚孝心。其实暑假呢，就像是一个技能盲盒，只要用心，总是能够拆出意想不到的惊喜。今天呢，在907晚高峰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尤其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各位家长朋友，在这个假期，你家孩子学会了什么新技能呢？是像这位钩针男孩一样解锁了手工活，还是学会了做一道拿手菜，或者是掌握了一项运动，亦或者是 get 了某种生活小智慧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来留言分享，来跟我们分享你家孩子在暑期的高光时刻。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分享了这样一位钩针男孩哈，12岁的高贤成熙。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呢，在网络上也是非常火，就是很多朋友看到他就是织出的这些可爱的毛绒玩具啊，非常羡慕他妈妈。有网友就说：“哎呀，路过。”我当地一定要看看这个心灵手巧的小朋友。还有人说，无论是不是补贴家用，这都比玩手机要强10000倍。另外还有网友说啊，这样子对我小孩，就是这样的小朋友哈，来再给我来一个。就是很多朋友呢都是夸赞这位小朋友哈。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分享今天在907晚高峰节目开场呢跟大家聊到的这样一个话题，就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尤其是年龄偏大一些哈，就是3-4年级往上的小朋友，这个暑假你家的孩子学会了什么新的技能呢？是像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位钩针男孩一样解锁了手工活，还是学会了做一道拿手菜，或者是掌握了一项运动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来分享你家孩子暑假期间的高光时刻。大家在微信当中呢搜索冠南综合广播907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给我留言，我也是能够随时关注到大家的信息。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各位听友们的留言啊，也是分享到一位朋友留言说，哎呀，以前我家孩子呢连袜子

都不会洗啊，这个暑假呢，我狠心让他自己学着洗衣服、整理房间。刚开始呢，弄的是满地水，现在呢，不仅能把自己照顾的是井井有条，还会主动帮我分担家务了。就是看着他系着围裙在阳台忙碌的背影，突然觉得孩子真的长大了。我特别好奇哈，你是用什么方法做到的呢？能够让孩子从一开始把家里弄得满地水，到现在把自己也照顾得井井有条的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呢？其实刚刚呢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也是觉得挺欣慰的。其实生活技能才是孩子走向独立的底气啊！从衣来伸手到家务小帮手，其实这洗的不仅仅是衣物啊，更是洗去了依赖，洗去了责任感。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给这位懂得放手的家长点赞，也给孩子点一个大大的赞。Lights window glow, dancing soft and slow.Fuzzy socks, sunlit floor, lazy steps from door to door.说到做饭啊，刚刚呢也是关注到一位听友说，哎呀，我家孩子呢最近迷上了做饭了，跟着网上的教程学蒸馒头、蒸鸡蛋。虽然说第一次蒸出来的馒头呢有点硬，炒蛋呢也忘了放盐，但是全家人都吃的是干干净净。就是现在呢，他每天最期待的就是进厨房露一手，说做饭呢特别有成就感。哪怕馒头有点硬啊，鸡蛋忘了盐，忘了放盐，那也是带着爱意的独家定制哈。其实厨房里的烟火气最能够治愈我们的内心，同样也能够培养孩子的耐心。就是当一个孩子你发现哈，愿意为了你去做菜的时候啊，他体会到的不仅是食物的美味，也更是父母日常操持家务的辛苦。所以这份感恩跟成长真的比什么都要珍贵。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关注到两位朋友给我们的留言啊，真的也是非常的感动吧。无论是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钩针男孩指尖翻飞的毛线，还是留言里孩子们洗好的衣物、做好的饭菜，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新技能，其实就是他们成长路上最坚实的脚印。其实暑假的意义啊，从来不在于提前学了多少课本知识，而是在于让孩子们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去触摸、去体验、去试错、去成长。一根钩针能够织出可爱的玩偶，也是能够织就少年的担当。一次下厨能够炒出一盘鸡蛋，也能够炒出对生活的热爱。所以呢，希望在这个夏天我们都能够做孩子成长路上的观察者跟鼓掌者，让他们在掌握新技能的过程当中呢，都能够攒足面对未来的勇气。在这里呢，也是希望每一个努力成长的少年都能够在这个夏天闪闪发光。

在暑假期间呢，有一些孩子啊，也是学会了一些新技能，同时呢，还会帮爸爸妈妈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儿哈。就是在暑假期间啊，孩子们呢也是迎来了放松身心的好时光。但是这一段时间呢，有一些孩子啊，就是有大量的上网时间，就是针对学生群体的电信网络诈骗，在暑假期间呢，也是进入到一个高发期。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各位家长朋友特别来关注一下哈。近日大学生小肖呢反映啊，在收到游戏当中认识的网友发来的调查问卷链接之后呢，自己好心帮其填写，结果手机相册跟通讯录等个人隐私信息被盗，对方呢利用其手机相册里的自拍照合成不雅照片进行敲诈勒索。据扬子晚报报道，

0: 意识到自己遭遇敲诈勒索之后呢，他也是第一时间删除了恶意链接，清理手机后台程序，并且呢向警方报案。那么在警方的建议之下呢，他也是向亲友发送了消息，提醒他们要注意防范诈骗。那整个过程呢可以说是惊心动魄哈，希望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那一名曾经处理过类似案件的民警也是表示说，应该是小肖点击链接和输入专属邀请码的时候，手机呢被植入了木马程序，然后呢对方通过屏幕共享方式窃取了他手机里的通讯录跟隐私照片。那嫌疑人呢对照片进行 P 图之后啊，往往是会通过彩信的方式发给当事人索要钱财。那除了这种隐蔽的木马链接敲诈，那公安部呢此前也发布了针对学生群体的暑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安全提示。那其中呢针对大学生群体，主要是刷单返利和虚假购物服务这两类诈骗。首先呢是刷单返利类的诈骗哈，这主要是针对大学生的兼职需求。那诈骗分子呢先是发布兼职广告招募点赞员、推广员等等，或者呢以免费技能培训为幌子，将受害人拉入群聊，随后呢诱导受害人完成刷单、关注公众号以及为视频点赞、评论、刷粉丝等等这些任务，来通过发放小额佣金来获取受害人的信任，那再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为诱饵，引导其下载诈骗 APP 做进阶任务，最后呢以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等各种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投入钱款，进而实施诈骗。其次呢就是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哈、这主要是针对大学生群体购买演唱会门票啊，或者是在网上买卖闲置物品等需求。那诈骗分子呢先是在电商购物类、生活服务类、二手交易类网络平台上兜售演唱会门票或者是买卖电脑、手机等信息，与受害人建立联系之后呢，诱骗其点击陌生链接或者是扫描二维码，从而转到仿冒平台进行交易。那诈骗分子呢收到钱款之后哈、有的立即失去联系，有的呢谎称交易失败，要求下载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陌生软件继续实施盗刷或者是诈骗。听完了刚刚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些案例啊，我相信大家的手机屏幕前就是在听节目的时候呢可能也会多一份警惕哈。那公安机关呢也是提醒，当有陌生人在网上主动联系并且诱导点击陌生链接脱离官方平台交易，那么在非官方应用市场下载软件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要提高警惕了，这些行为基本都是诈骗。无论是出于好心帮田问劝，还是想利用假期兼职赚点零花钱，又或者是想掏一张心仪的演唱会门票，这个时候呢我们都要牢记啊，天上呢是不会掉馅饼的，只会掉陷阱，所以呢不要轻信，不要点击，不要转账，这是保护我们自身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关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进行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2: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

0: 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广高峰。

好了，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城区的路况，还有这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马上呢要迎来两天的休息日哈，这两天各位听友们可能也会有一次短途出游。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此刻天气情况哈。那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我们雷宾港这一段时间的天气。那么刚呢也是关注到江苏气象的消息哈，预计未来三小时那本省淮北北部地区呢将出现降水，降水呢位于徐州雷宾港。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关注到江苏气象的一个天气预报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本地这两天的天气情况。那么对于我们本地这两天具体的天气呢，是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转东北风三到四级，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26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这两天呢从天气预报来显示哈，都是有雨水的情况，但是今天呢在我们本地这边没有，暂时是没有雨水哈。就是这两天的雨水呢，就是你摸不透具体是在什么时段哈，就是总会就是很多朋友哈在出行的路上哈总会遭遇突如其来的降水。所以希望大家在出发之前呢，咱们还是要随时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情况哈。那么未来一段时间江苏省全省的天气呢，需要跟大家特别来关注一下。江苏省气象台在昨天下午呢也是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那未来三天呢，全省是仍多对流性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好了，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特别关注到了这一段时间江苏省还有我们本地的天气情况哈。基本上呢都会有雨水，希望大家出行的时候呢，咱们还是要随身去携带雨具。

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城区的路况。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首先来关注一下桥西的具体路段。桥西呢，在这个时间段哈、基本呢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桥东呢，在这个时间段哈、来关注一条车多缓行的路段。在新安南路这一边，那么在与新民西路相交的路口，新安南路一直向南延伸，一直到与彭城路相交的路口。那么这一段路呢，也是存在着一段车多缓行的现象，所以大家在这边开车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保持合理的车距。因为这边呢距离老菜场也是非常近哈、就是下班之后呢，可能很多朋友哈、也会到菜场去买一些自己喜欢的菜哈、就是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所以在这个时间段这边的车流量呢还是比较集中的。那希望大家在这边开车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注意观察。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行车安全，尤其是在夏天哈、气温呢不断攀升，就是到下午的时刻哈、四点多的时候开车呢，我觉得这个时段是最难熬的，是最容易犯困的一个时刻哈、相信很多驾驶人朋友哈、对一句老话呢也是深有体会啊，那就是春困秋乏夏打盹。所以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呢是最容易打盹的，就是在四点左右，就是三点半到五点的这个时间段呢是最容易打盹的。所以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要特别跟大家提到的，就是夏日开车最容易疲劳。今天呢也是特别关注到，在7月10号5时许，沪武高速由西向东方向，在 K274 处，一辆大货车因为驾驶人犯困分神，碰擦右侧正常行驶的冷藏货车，导致冷藏货车失控，撞向高速公路应急车道护栏及隔音设施。那大货车驾驶人雷某呢表示，行车的时候未能抵挡住困意，导致车辆行驶轨迹发生偏移，碰上了右侧冷藏货车。那雷某疲劳驾驶操作不当是导致此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将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听完了这个案例啊，就是相关的案例呢，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听完之后哈、是让我们捏一把汗的，困了累了及时休息，咱们千万不要硬撑。就是有部分驾驶人可能认为，哎呀，撑一撑就好了，马上就到了，再坚持一下。但是事实上哈、困倦和疲劳真的是严重影响我们的开车，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为什么夏天开车特别容易疲劳呢？因为夏天嘛，气温比较高，我们人体新陈代谢又加快，特别容易产生疲倦感。尤其是长途驾驶人，长时间待在驾驶室里面，空间呢又比较窄小，空气循环又不畅，相对气温呢更高，再加上夏天呢阳光又刺眼，驾驶人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是很容易出现精神不振、反应迟钝、注意力不集中等等这些情况。那导致面对突发性的交通情况的时候，处理应急措施的反应能力又下降。因此呢，在夏天行车，大家呢也一定要警惕瞌睡虫。出发之前呢，咱们休息好，驾车的时候呢不要硬撑，平安抵达目的地才是最重要的。为了大家的行车安全哈、如何防范疲劳驾驶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经常跟大家提到哈、第一呢，就是如果长途驾驶，咱们开车前一天啊就不要熬夜了，保证睡眠时间，让身体呢得到良好的休息。再者呢，就是合理的安排休息方式哈、避免长时间保持一定固定姿势驾驶，就是行驶一段时间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安全地带停车休息啊，预防驾驶疲劳。还有就是要注意劳逸结合，连续驾驶时长不要超过4小时，应该及时就近安全停车点休息整顿至少20分钟。尤其是夜间驾驶需求，如果有夜间驾驶的朋友哈、建议大家还是有2名驾驶员

0: 员轮流驾驶，尽量不要在深夜驾车。所以在这里呢，也是再一次提醒，驾车过程当中，如果是感到状态不佳的时候呢，咱们也一定要到安全地带停车休息哈，不要疲劳驾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晚高峰，在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热点，同时呢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生活趣事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呢，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2: 冠南菌香飘四海，绿色健康迎未来。乡村振兴鼓舞人心，冠南模式菌耀四方。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冠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冠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地址冠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晚高峰，
0: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热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到的就是一段民政局工作人员给领证新人的婚前深度谈话，最近呢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哈。很多朋友纷纷表示啊，建议普及。我相信大家呢也是关注到这一段短视频，就是点开视频真的没有啥煽情的内容，就是工作人员的一条掰开聊，什么家庭顺位怎么摆，育儿责任怎么分，婆媳关系怎么相处，全职太太的经济风险怎么防，那全是实打实的过日子难题哈，真的是一句风花雪月没有。 网友呢之所以点赞啊，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个朴素的判断，就是很多婚姻的问题哈、并不是婚后才出现的，而是婚前就没有达成共识。热恋的时候呢，人们觉得爱情呢会补齐彼此的差异啊，真正走进柴米油盐，才发现对家庭、金钱、育儿、赡养都有各自默认的答案。一旦说发生矛盾啊，双方都觉得自己更加有理，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就是更委屈。可是回头一想，这些事儿啊，那些事儿，当初确实谁都没有说开。所以现在回想，大家是不是也这样子呢？就是很多人把婚前沟通误解成不信任，或者是太计较，这恰恰是相反了。也正是因为要长久信任，才要把这个丑话呢提前说开。有多少存款，有没有负债，买房怎么出资，这婚后收入是各管各还是统成一笔账，那这些事儿呢，婚前聊透比婚后为钱红脸体面的多。至于跟不跟父母住，坐月子谁照顾，过年的时候呢回谁家，那这些具体到不能再具体的小事儿哈，如果婚前含混过去，这婚后呢同样可能变成一根根扎人的刺儿。这位民政局工作人员的谈话呢，之所以会受到大家的广泛认可哈、就是因为他的指向性呢是非常强的，但是他并没有提供标准答案哈、而是将一份婚姻当中隐患清单给摆了出来，引导新人自己去思考和讨论。当然这个时候有人会说啦，一个人如果本就缺乏责任感，谈100次那也是没有用的。当然这话呢也不假，但是婚前谈话的价值之一恰恰也在于这个过程本身。对方呢是耐心沟通、理性协商，还是逃避推诿、冷脸相对，这不恰好成为两个人在领证前的最后一道考验吗？把这个丑话呢说在前头啊，未必能够让未来的婚姻没有风浪，但是能够少一些你竟然这么想的失望和后悔，也让婚姻在面对风浪的时候呢，因为早有共识就多一份韧性吧。所以很多网友们说的对哈、这样的婚前谈话确实应该成为标配。所以听完了之后啊，我想很多朋友也赞同哈、还是建议普及。我相信听完了刚刚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各位听友们可能也会有同感吧。恋爱呢可以依靠心动维持，但是长久的婚姻必须要依靠共识来支撑。把这个丑话呢说在前面，不是互相算计，而是成年人对自己、对伴侣最基础的责任。它不是爱情的绊脚石，而是为未来信任兜底。You can play my stupid heart.所以呢，希望每一对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伴侣都能够拥有直面现实的勇气，也希望你们在领证之前啊，都能够经历这样一场坦诚的灵魂拷问，在婚姻当中，就是让婚姻呢在清醒当中开始，在包容当中长久。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听友们分享一小段的歌曲，那歌曲之后呢会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身边的趣事。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
1: 准备好了吗？

0: 好啦，又到了很多朋友特别期待的环节，开心一刻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一起来跟各位听友们说一说生活趣事吧。希望在这个环节当中呢，都能够让大家卸下一整天的工作疲惫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首先要跟各位听友们聊什么呢？聊我的一位朋友哈。前两天呢，他点外卖啊，点了一份板烧鸡腿堡。结果他告诉我自己呢，手一滑，备注写成了不要鸡腿。哎呀，我也纳闷啊，这板烧鸡腿堡你不要鸡腿你吃啥呢？等外卖一到，好家伙，两片面包夹着一层生菜啊，纯纯一个空气素堡。
1: 这你别笑。
0: 我当时还在想他吃的到底是啥呢，结果呢就看到了啊，纯纯的空气素堡夹一层生菜。哎呀，他自己呢还气冲冲的去找店员理论啊，你猜店员怎么说？店员呢也特别淡定的回了他说，您这么备注肯定有您的道理啊，我也不敢多问是不是。主打一个尊重你的离谱决定。别的地方没有得到尊重，但是在这方面啊，我绝对会尊重你的决定。其实不光是点外卖哈，就是很多朋友精神状态吧，真的是主打一个随时想辞职。这不前两天呢，我的一位朋友啊跟我抱怨说，哎呀，上班太累了，我真的不想干了。结果呢他妈在旁边冷冷的来了一句说，哎呀，不想干就不干吧，家里养得起你，就是养不起你这天天点外卖的脾气啊。哎呀，听听这

0: 亲妈式的打击是精准又扎心啊。你是养得起的，但是这天天点外卖吧，确实有点吃不消。再来说说另外一位朋友啊，也说自己不想上班了，然后呢跟他爸倒苦水。他说，爸，我不想上班了。他爸说，不想上就回来呗。他一听乐了，不上班就还不起车贷了呀。他爸说，还不起就把车卖了。他又问，车卖了我咋出门呢？他爸说，骑你爸那小毛驴儿，不比四个轮子堵着墙啊。然后呢他继续杠说，那我以后吃啥喝啥。他爸说，家里鸡鸭鹅啥都有，饿不着你，再说了爸还有两亩地呢。他急了，那你老了以后干不动咋办？他爸笑了说，那你就接我的班啊，种那两亩地呀。最后这哥们儿一拍大腿，爸，我还是上班吧。这就是硬核劝退啊，专治各种职场矫情。接下来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好啦，广告之后呢，继续来跟各位分享生活趣事。刚刚呢聊到朋友跟家里人吐槽不想上班，不过呢话说回来啊，不上班可以，但是脑子呢不能真的不上班。我前两天呢给客服打电话说快递显示被门卫签收了，但是我没找到。客服呢特别专业的问，请问您是什么门？当时我脑子一抽，脱口而出，我家是防盗门。客服在电话那一头啊沉默了足足3秒，然后呢悠悠地说，我的意思是您小区是东门还是西门？真的那一刻我觉得我的 CPU 也烧了。
1: 这你别笑，
0: 说到 CPU 烧了，来跟各位听友们聊一聊侄儿小的时候哈。我们都知道啊，手机里有个模式叫飞行模式。孩子呢小的时候啊，就是当时呢也特激动啊，拿着他爸的手机站床上就往楼下扔，手机呢当场摔得稀碎。他爸回来问他怎么回事，他还特委屈地说，爸，手机它没飞起来，质量不行啊。

是哈、啊，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一次呢，跟朋友聊天，朋友呢问他爸：“爸，你这头发怎么现在越来越少了？”他爸呢叹了口气说：“嗯，因为你太不让我省心了。”他当时呢脑子转得挺快啊，秒回了一句说：“那爷爷头发比你还少，是不是你也不让他省心呀、啊？”哎呀，他爸呢平时还是比较严肃的。我说：“你说完了之后啥结果呀？”他说：“嗯，说完了之后结果就是那天晚上啊，我爸追着我绕着小区跑了三圈。”所以你看吧，虽然说生活一地鸡毛，但是只要你换个角度，它真的全是段子哈。就像我那个朋友小王，有一阵子呢特别兴奋地跟我说，他跟心仪的女孩有戏了。哎呀，我也是祝贺他。我就问他怎么突然有戏了呢？他说啊，因为以前打电话最多聊5分钟，那一次呢咱们俩居然聊了快1个小时。哎呀，我也好奇啊，我问他都聊了些啥，聊了什么浪漫的话题。他特别美的跟我分享说，我辅导他弟弟写了一篇作文。所以啊，这就是爱情啊，只要你的辅助技能点得够偏，爱情呢总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降临。好啦，在今天的907晚高峰开心一刻环节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些生活趣事哈、啊，希望能够给大家送去一份欢乐。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呢到这里又要跟各位听友们说再会了。马上呢要迎来2天的休息日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有2天愉快的周末假期。那907的节目呢会在周一的早上8点到9点，907早高峰会继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也是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伴随着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907晚高峰我们就这样咯，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4: 好 City 啊！
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就先告一个段落了。
8: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2: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地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

0: 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二十一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2: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3: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4: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5: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6: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 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7: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啊，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7: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8: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9: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11: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0: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2: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10: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1: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3: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

0: 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3: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1: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4: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 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

0: 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1: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2: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3: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2: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4: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5: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6: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5: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7: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4: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8: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4: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8: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

0: 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0: 俺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0: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2: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第12号台风红霞防范应对专题视频会商调度，与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发展趋势，部署防汛防台风重点工作。目前国家防总已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红霞已于今天下午由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偏南方向约760公里的巴士海峡洋面上，就是北纬19.2度、东经121.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将于今天夜间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东沿海靠近。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将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秋粮形势总体不错，农业农村部将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与印度尼西亚、约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8个国家外长当地时间24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耶路撒冷老城阿克萨清真寺区域的挑衅行为。声明说，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以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本格维尔当地时间23号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区域，升起以色列国旗并搭建帐篷，此前他曾多次进入这一区域，这类行为不可接受，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日本内阁府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2026财年2026年4月至2027年3月经济财政白皮书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同时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此刻提示，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影响，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南海东北部、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海峡、东海南部、台湾沿海、福建沿海、广东中东部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1到12级，阵风13到14级。广东东部沿海、台湾岛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台湾岛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最近暑运，好多朋友恐怕是坐高铁出行。列车禁烟，减少站台的二手烟话题我们也聊过。在一些火车站啊，抽烟的人必须到吸烟室去，不要影响别人。不过这两天太原南站重启豪华吸烟室的消息让我们看着有点不舒服。在站内任何角落抬头都可以看见吸烟室和烟草零售终端蓝色的巨大招牌，装修的还挺气派。有旅客说，这怎么看都不像是在控烟，反倒是在给烟草打广告，而且像是在鼓励吸烟。那肯定有朋友说了，设吸烟室本身就是人性化管理，总比让烟民在厕所过道偷偷的抽烟强。这话乍一听有点道理，但您细想啊，要真的是为大家考虑，何必搞这么豪华，还把卖烟的柜台直接开在旁边？这分明是把吸烟当成了一门生意在做，一边赚着烟草的钱，一边拿设置吸烟室这种所谓的人性化管理当挡箭牌。公共场所禁烟，这是大势所趋，是无数人用健康代价换来的共识。二手烟的危害不用再多说，高铁站这种人流密集的密闭空间，100%是该禁烟的重点区域。去过吸烟室这种地方的朋友会知道，进出门的瞬间烟味就能飘出来，这么堂而皇之的在候车室里戳着，旁边候车的旅客照样跟着吸二手烟。更别说这种做法的导向，高铁站是一个城市的门面，南来北往的旅客那么多，尤其还有不少青少年，吸烟室修得这么显眼这么气派，还直接卖烟，不得不说这跟我们这么多年宣传吸烟有害健康的努力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控烟循序渐进，我们不是简单一刀切，但是照顾烟民的需求不等于突破底线，更不能变相鼓励。完全可以把吸烟点设在站外通风的地方，既不影响室内的旅客，也给大家一个出口。控烟这件事情考验管理部门的决心，是真的为公众健康着想，还是盯着那点经济利益？比起少数人的烟瘾，更多人的健康才是最该被放在第一位的。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台风橙色预警以及高温黄色预警。另外，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中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早前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还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为什么近期会出现了多预警齐发的情况？哪些地区需要特别注意？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从预警的数量上，大家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近期我们国家天气的复杂程度，台风、高温、暴雨、强对流天气交织。首先关注台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台风红霞对我国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介绍，
2: 红霞生成的位置呢，距离我们比较近，生成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48小时的警戒线以内了。那今天晚上就会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明天红霞的风雨影响就会逐步显现。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台风红霞就会登陆我国，从生成到登陆非常的快，这也导致了我们提前防范的时间窗口被压缩了，所以这个台风一

0: 湖北甚至安徽、河南多地也将可能会受到强降雨的波及，需要抓紧做好相应的防范准备工作。
1: 而在台风来临前，我国高温范围庞大，尤其是今明两天，从西北到四川盆地再到南方大部，高温成片发展，不仅范围大，强度也强。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以及四川盆地多地将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李倩表示，今年的高温强度和往年相比略有差异。
0: 那昨天我们进入到了大暑节气，刚刚过去的小暑节气，我国平均气温整体都要比常年同期偏高，为1961年以来第三热的小暑，新疆和四川经历了最热的小暑。那重庆截至今天七月已经连续高温了20天，已经打破当地历史上七月最长连续高温记录，而未来重庆的高温将至少持续到30号，这个记录还将不断的被刷新。
1: 而华北、黄淮地区的高温则相比往年偏少，强对流天气比较频繁。
0: 一般进入到六月，华北、黄淮地区干热型的高温就会发展起来。那今年由于高空冷涡活动频繁，导致雷雨频繁，冷涡后部冷空气频繁南下，因此这一带的高温反而比往年要少。而且由于副热带高压在七月上中旬提早北抬到北纬35度附近，引导暖湿气流向北输送，华北雨季和东北雨季都提早开场。像华北雨季已于7月10号开始，较常年偏早8天，东北雨季于6月4号开始，较常年偏早9天。由于高空冷涡或者高空槽不断引导弱冷空气南下，而副热带高压甚至阶段性的台风活动引导暖湿气流北上，冷暖气流频繁交汇，导致降雨频繁，并且在上干冷下暖湿的大气垂直层结下，特别容易引发强对流天气。
1: 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天气极端性在增强，复杂性在增加。六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持续偏升，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将在夏秋季形成一次东部型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李倩介绍，
0: 受包括厄尔尼诺在内的各类气候系统信号影响，七到八月暴雨洪涝、气象干旱、高温热浪、台风雨涝将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天气。目前我们也已经进入到了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建议大家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当地临近发布的预警信息。预警等级越高，风险越大。尤其正值暑期出游高峰，大家出游要注意查看目的地的天气和景区开放情况。暴雨前后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谷、河道等高风险区域。那居住在低洼地段的住户可以提前准备好沙袋、防水布，家里一旦进水第一时间要切断电源，外出如果遇到道路积水的情况，不要冒险涉水，远离路灯、电线杆等等。
2: 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要重点来关注台风红霞。受台风影响，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为应对台风，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台风红霞预计今天夜间开始影响福建渔场。福建省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多措并举开展防御。那具体情况，我们马上连线在福建采访的总台记者吴彦敏。你好，吴彦敏，来帮我们讲讲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为了防御台风，在今天上午9点，福建省是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天的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相关的防御工作呢也正在加紧进行。那随着台风红霞的临近，对福建的影响首先是从海上开始的，所以今天防御的重点也是在海上。我了解到啊，福建省是组织撤离受影响海域的渔船和沿海养殖鱼排上的人员，在台湾浅滩渔场、闽南渔场和闽中渔场的渔船就就近到港避风或撤离到北纬25度以北的安全海域。福州平潭、莆田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和泉州、漳州两市沿海养殖鱼排上的所有人员是要进行全部的撤离上岸。我也了解到，截至到今天的18点，福建省需要撤离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呢3100人是已经全部撤离到位，养殖鱼排的设施呢也进行了加固。那截至目前呢，台风防御的重点地区

0: 是在福建的厦门市和漳州市，那这两个地市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是已经全部停工，114艘的施工船舶也全部撤离，海上休闲船舶也全部转移避风，人员全部撤离。那沿海客渡运航线呢，受台风的影响也陆续停航，截至到18点，厦门、漳州两市沿海有10条的客渡运航线是停航。福建海事局呢，在今天的16时也启动了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加强海上应急力量的布防，提前呢预置了救助船、直升机、海巡的船艇、昆仑等应急力量，来随时准备处置海上的一个突发情况。最新的气象预报呢，受台风的影响，福建南部地区将有明显的风雨。那具体到24号的夜间呢，今天晚上，福建在台湾浅滩渔场和闽中渔场最大的风力呢是能达到7到8级，阵风9级。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呢也提醒，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呢，需要注意及时的来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要加强安全管理工作，那沿海的养殖设施呢也需要提前进行加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也要持续关注前方的最新情况。另外，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从明天开始，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26号，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信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来查询。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台风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有出行计划的旅客朋友要密切的关注铁路12306官方信息和车站公告，及时掌握列车开行的动态，合理安排行程。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现在职场人员流动可以说是越来越频繁，跨城市跨行业换工作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换工作的时候啊，社保公积金都很顺利就转走了，可是之前单位交的企业年金该怎么处理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对外发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从线上全国通办到多账户统一归集，再到不同情况的账户处理方案，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其实都有了明确的解决办法。那未来大家换工作的时候，企业年金的转移接续会有多省心？这其中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3: 企业年金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4: 职工他会担心说，我这工作变动了，换工作了，那我原来的这个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这个是不是就丢失了？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3: 方便转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4: 就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3: 各类企业、社会团体、基金。

0: 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其他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可以建立企业年金。但现实中并非所有单位都建立了企业年金，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政委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1: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0: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搜索成本和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政委说，
1: 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地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有利于改善职工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过程当中的体验感。说这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0: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全国有18.6万户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3389万人，积累基金4.28万亿元。企业年金已经成为越来越多职工养老钱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政委表示，
1: 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但是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0: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个人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从在职到退休，从不会丢到方便转，再到安心领，规程的出台让企业年金这一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更好地守护每一位职工的养老钱。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运正当时，坐飞机出行，有朋友可能遇到过这样的糟心事儿：明明提前很久订好了票，到机场值机却被通知航班超售，座位已满，精心安排的行程这下被彻底打乱。想要讨个说法，却发现自己连超售能享受哪些权益，该找谁维权都搞不清楚。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今天在天津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7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

0: 受任之专项调查，针对调查当中发现的问题，要求上述企业在8月31号之前完成自查整改。值得关注的是，在约谈之前的沟通环节当中，春秋航空的服务热线无法联系上人工客服，消协组织发函之后呢，也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对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予以公开批评，要求春秋航空公司正视自身在服务响应和消费者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不足，主动和消协组织来对接沟通，按要求提交整改材料。对于这块民航服务当中的硬骨头，这一次集中约谈提出了什么样的整改建议？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贾立良、罗欣欣来了解一下。
1: 航班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作为国际民航业的销售策略，通过预判旅客误机率，减少因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但另一方面，航空公司或机票销售平台对于机票超售的风险提示和维权途径标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为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面向三地民航出行消费者组织开展了专项的公益调查。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2: 这次调查呢，是我们在这个日常接受这个投诉咨询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咱们这个航空服务这块呢，咨询的热点的问题啊特别多。实际上我们依托的是专业的这个调查公司，然后对问卷的这个维度啊、设计啊，做了一些充分的研讨。为了它更广泛的呢，能符合京津冀三地这个消费者的这种出行的需求，最后我们再统一的进行这个统一标准、统一研判、共商最后的这个分析结果，切切实实的能把这个超售机票这种在京津冀发生的这种情况呢，呈现出来，把它的一些消费的痛点、难点呢，问题呢反映出来。
1: 问卷调查公司负责人刘恒超：
3: 这次的调查，我们是覆盖了18到60岁，也从大家的一些出行习惯，包括对于超售规则的这个了解程度，包括他们碰到了超售的时候的一些真实的感受，然后呢，我们都覆盖到了。我们在线上发放的时候，发放了687份问卷，然后呢，最终的话呢是有660份问卷，然后样本量的话呢，也是非常这个贴合实际的。我们有三类的问题是比较突出，在这三类问题当中啊，都是有一些明确的这个数据来进行支持。
1: 调查显示，虽然近90%旅客听说过机票超售，但是近70%旅客并不能够完全掌握航班超售规则，对于超售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相关权益，只有近30%旅客清晰知晓，遭遇超售问题时容易陷入维权困境。此外，购票告知机制存在漏洞，风险提示不明晰，行业信息存在壁垒，超售情形难以察觉等，也成为消费者集中反映的问题。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2: 航司啊，包括各销售平台啊、售票平台啊，它这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啊不到位，也就是没有充分的和及时的提示旅客和消费者这个超售的信息，所以呢，造成了这个消费者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些航司在处置过程当中呢，基本都是被动处置，没有主动站出来或者是怎么样来维护消费者的这种受损的权益，所以在这块呢相对被动。还有一个呢，我们觉得呢，就是在告知、处置和最后的补偿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是特别的规范，所以造成的这个呢，消费者得多次沟通才能达到维权的一个最终的想法。
1: 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也在现场提出了整改建议。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明辉：
4: 结合旅客出行数据，合理管控航班超售比例，从源头降低超售引发消费矛盾的概率，常态化组织直机、登机、客服一线人员开展专项培训，内容涵盖超售规范处置、旅客权益保障等内容。在投诉处理机制上，各航空公司需建立超售投诉专项台账，明确受理、处理及反馈的实现要求，确保旅客反映的问题能够及时有效得到回应。
1: 记者在约谈现场看到，被约谈的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均未在现场对约谈作出回应。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则要求被约谈企业在今年8月31日前完成自查整改。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0: 我们想是在八月底吧，要求这个各航司和各大平台给我们反馈它落地整改的一些措施。我们后续呢，可能会根据它这个整改的情况、落地的情况呢，我们会适时的开展一些，比如说消费体察呀，看看是不是真正的落地了。比如说今年约谈有不到的，啊，我们可能后续呢，可能还要有一些动作，比如说提出警示，然后呢，我们会通报相关的这个监管部门。
1: 超售虽然是国际民航业的销售策略惯例，但是惯例不是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挡箭牌。其实之前有很多媒体关注到这个事情，有观点说要畅通维权通道，但是光事后救济还不够，更该从源头立规矩，不能让我们旅客花了钱还得碰运气。期待各个航司和各个售票平台这一次的整改不是雨过地皮湿，服务拼到最后拼的还是把旅客放在心上的诚意，而不是算计消费者的那份精明。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5: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各位正在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少家庭有照顾高龄老人、失能病患的需求，请住家护工也是很多家庭的选择。大家总觉得啊，这种情况下选正规大平台，挑选标注着高级金牌的服务人员，总能买个安心放心。可是最近北京海淀法院宣判的一起案子，给很多有这类需求的家庭敲响了警钟。赵女士为了照顾92岁的老父亲，特意在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聘请了一位平台认证的高级护工来贴身照顾老人。没想到这位请来的帮手居然多次实施盗窃。法院的一审判决结果显示，被告人白某强被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4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罚金人民币10万元，责令被告人向被害人退赔人民币412400元。被告人已经上诉。那如今居家照护的需求也是越来越旺盛，法官有什么样的提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1: 白某强曾因犯抢劫罪被山西省临汾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00元。2009年10月30日减刑释放。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25年6月至8月间，白某强在北京市某住宅楼304室担任92岁赵老先生的护工，偷拿老人女儿赵女士放置的备用钥匙，进入对门303室赵女士的房间，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
12: 被告人白志强于2025年8月24日被公安机关抓获，民警在其背包中起获了部分被盗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万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白志强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
11: 庭审时，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白某强在304室取还303室备用钥匙的监控录像，以证明他入户盗窃的事实。法院对此予以认定。审判长、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段倩倩分析，
13: 入户盗窃的关键在于行为人进入的场所是否具有户的性质，以及进入是否非法。本案中，被害人与老人分别居住在相互独立的2套房屋内，各有独立的入户门和生活空间，被告人仅受雇在老人居住的房屋内提供护工服务，并未获得进入被害人居住房屋的授权。他以偷拿备用钥匙的方式进入被害人房屋实施盗窃，属于非法。

0: 侵入他人住宅后行窃，完全符合入户盗窃的构成要件。
1: 庭审时，白某强拒不承认盗窃，即使警方当场从他包内搜出的金项链，他也辩称是自己买的，有特殊意义，已携带多年。但公诉人出示的证据瞬间打脸，
2: 特别是一张20年前的生活照片，被害人孩子满月时佩戴的金鸡挂坠，正是本案起获的赃物。白志强手机中也显示，案发期间其多次咨询预售楼纪念币出售价格，能够对应被害人报案的损失情况。
1: 案发后，被害人表示损失财物钱款170多万元。被告人白某强坚称，查获财物钱款均是自己捡的挣的。段倩倩说，法院遵循重客观证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以有客观证据支撑的部分作为定案依据。
0: 一是当场起获的赃物，经鉴定价值3.7万余元，且有被害人生活照片、购买凭证印证。二是案发期间被告人银行账户的异常存现41.24万元，与其偷拿钥匙的时间高度吻合，且案发前其账户余额仅100余元，无法合理解释资金来源。盗窃案数额认定的核心依据是客观性证据，如银行流水、监控录像、价格鉴定意见、扣押在案的赃物等，而非当事人单方陈述。在案无法查清全部损失的情况下，应就低认定有证据证实的部分。
1: 近年涉居家护工的盗窃案件时有发生，暴露出一些通信问题。被告人往往利用与老人独处的便利，有充足时间观察和试探，采取蚂蚁搬家式少量多次盗取，短期内不易被察觉。本案被告人曾有抢劫罪前科，仍顺利通过平台接单，暴露出行业准入门槛低、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背景审查不严的问题。此外，多数被害家庭未安装监控，现金流向难追溯，往往只能以当场起获的赃物和有银行记录的部分认定犯罪数额。如果想请居家护工，要注意什么？法官段倩倩提示，
0: 有3点值得注意。一是妥善保管钥匙，备用钥匙切勿悬挂在入户门旁等显眼处。二是大额现金及时存现，贵金属、首饰等小件贵重物品不宜随意堆放。三是在合法合规前提下安装监控并定期查看。此外，签约前应通过正规平台审查从业人员背景。
1: 法官和检察官均认为，应推动建立家政从业人员统一的背景审查平台，对有严重犯罪前科者设置从业限制，让雇主享有知情权，同时推行持证上岗制度和服务加保险模式，降低雇主后顾之忧。强化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的审核义务的同时，鼓励社区、物业等第三方力量对居家养老服务进行定期巡访，形成外部监督。本案公诉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孟瑶说，
3: 家政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都明确，家政服务机构必须对护工、家政员开展身份、无犯罪记录、健康情况等检查。那实践中有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的虚假材料蒙蔽检查，我们认为审查主体应该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该主动调查家政护工的无犯罪记录等情况。网络平台提供的家政服务信息和家政机构并无实质差别，应当将家政平台也纳入家政服务行业管理。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美国。针对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当地时间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在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01生效。有美国媒体评论称，美国这届政府的贸易政策就是一个关税接着另一个关税，在这样的关税冲击波

0: 之下，全球贸易格局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一起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1: 今年二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的权利，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 10% 的临时关税，为期150天。7月24号就是这150天期限的尾声，而美国政府也早已想出了应对之法，那就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涵盖了美国 99.4% 贸易额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了新一轮关税。如此一来，两轮关税之间无缝衔接，无空档期。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表示，这或许也意味着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更长期的政策工具。
2: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情况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已经认定有一个关税水平是他们可以推行而不至于付出太大代价的，整体关税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对特定国家和特定行业征收更高关税。与此同时，他们可能会不断更换加征关税的理由，但关税本身会一直保留下去。
1: 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此次选择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依据，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没有法定到期日，也没有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上限。从历史上看，依据第301条采取的贸易措施也更难被法院推翻。对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事实上他从122条款以来呢，先后发起了301调查，比如说三月份以产能过剩为由对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后来呢又以所谓的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那么近期还宣布对加拿大和巴西的进口商品加征高额的关税，根源还是要回到加征关税的核心诉求啊，就是他想纠正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还要产业链的去风险。他认为301条款的根基更稳，可长期延续，所以目标还是要把关税从应急手段回归到制度性安排。
1: 不过也有分析指出，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最初采用的是单数表述，针对的是某一个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新关税实施之后，可能很快会引发一系列新的法律诉讼。此外，全球多国也对美国加征新关税的做法表示反对。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表示，美方的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他指出，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此前，澳大利亚政府已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出正式意见，反对美国新关税措施。加拿大、巴西等国也都表示将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李富一认为，美国的高关税正在变成全球贸易的系统性拖累，但不能忽视全球贸易呈现出的韧性。
3: 短期看，主要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会抑制贸易的流量，特别是对美出口企业和美国进口企业难以制定中长期供需和定价。同时呢，还会影响贸易流向，扭曲贸易的结构。比如说，对美国周边的北美贸易流和北美产供链，首先会形成冲击。更深远的影响是贸易规则受损，贸易格局重塑。根据 WTO 的研究呢，截至2026年2月底，全球贸易中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开展的贸易份额为 72%。从历史水平来看，这一份额是明显缩减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区域贸易合作也不断增强，多极化的贸易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尽管关税冲击客观存在，但也不能忽视去年全球贸易一直以来呈现的一种韧性啊，主要是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使国际贸易在大幅震荡中。
0: 多谢。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孩子告爸爸，因为爸爸在班级群里骂妈妈。今天要说的这个事情是因为夫妻矛盾。上海的一位父亲林某不顾孩子小林还在读小学，屡次将夫妻感情不和、子女探望纠纷的这类家庭矛盾用各种带情绪的语言发到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小区业主群。那上海市浦东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

申请人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法院认定林某的行为构成精神侵害，属于家庭暴力，并且依法制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回头看看这位爸爸啊，他跟妻子呢长期分居，那么儿子是随着妈妈生活，双方在养育问题上有分歧。那从去年11月开始，他就多次用情绪极端、贬损性极强的语言到儿子的班级群家长。

0: 这个爸爸干了什么呢？我们会发现这位爸爸他是用贬损性的语言到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啊，什么小区业主群里去发这些情绪宣泄的信息。那法院到底是靠什么来认定这位父亲是构成家庭暴力的呢？
1: 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反家暴工作当中常见的两个基本概念，一个是精神暴力，一个是目睹家暴儿童。首先哈，关于精神暴力哈，我们国家的反家暴法第二条啊，明确列举了两种常见的精神暴力形式，一种是经常性谩骂，一种是恐吓。然后除了这个国家的立法之外呢，其实包括相关的司法解释啊、司法文件啊、地方性法规啊和最高法发布的反家暴典型案例哈，进一步列举了常见的一些精神暴力的表现形式，比如说经常性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散布隐私、贬损人格、漠视、孤立、以人身安全相威胁、迫使目睹暴力、网络侵害等等，都属于常见的精神暴力的表现形式。回源到这个案件当中，这个涉事爸爸他涉嫌针对家庭成员、孩子的母亲、共同生活的人之间，比如说这个孩子的外公和外婆，他存在一些散布隐私、贬损人格等精神暴力的这种侵害行为。所以这个是关于精神侵害常见的这个定义以及这个案件当中具体的表现。第二个是目睹家暴儿童的概念。通过咱们今天的这样一个对话，我特别希望把这个问题跟公众来进行相关的一些探讨。在反家庭暴力的这个话题上，未成年家暴受害人可以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直接受虐儿童，这比较容易理解就是他自己被他的这个监护人或者是
0: 爸爸妈妈打孩子
1: 对吧，殴打或者是其他的暴力形式。第二种目睹家暴儿童，暴力行为他没有直接施加到这个孩子的身上，但是呢，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亲眼目睹过家庭成员实施暴力。关于目睹家暴儿童是不是家庭暴力受害人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反家暴的典型案例，包括相关的地方性法规，都明确将目睹家庭暴力的未成年子女确定为家庭暴力的受害人，所以这个已经没有什么争议了。本案就属于这种情况，其实这个孩子是属于目睹家暴儿童家庭暴力的受害人。
0: 那也就是说他到群聊里面其实他也不是去骂孩子，那孩子目睹了这一切受到了相关影响，即便他的这种家暴是精神侵害，也算是孩子目睹家暴。
1: 对，这里边的家暴其实包括四种常见的形式，比如说反家暴法里边直接明确的叫做身体暴力常见表现形式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动殴等等。精神暴力我刚才已经列举了，这里边是典型的精神暴力，比如说贬损人格、宣扬隐私等等。他在群里面对孩子的母亲、孩子的外公外婆实施这种精神侵害，构成对这个孩子的家庭暴力，所以他属于目睹家暴儿童这样一个家暴受害人的定性。
0: 那所以我们也看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是制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在这个案子里面，刚才虽然您给我们解释了精神侵害也算是家暴，那他父亲呢可能对孩子没有什么其他的举动，那法院所制发的这种人身安全保护令他怎么保护这个孩子呢？
1: 反家暴工作当中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这个防治措施就是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规定在这个2016年3月1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第四章专章当中。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本质它是一种民事强制措施，从法律上来说根本的目的只在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特定近亲属的人身安全。这里面的特定近亲属一般指的是未成年的子女以及年迈的父母等等，只在防止家庭暴力的继续发生。它是中国的反家暴法创设的一个重要制度。那这个案件当中既然我们已经搞清楚了这个孩子属于典型的目睹家暴儿童，他是本案家庭暴力的受害人，那么根据反家暴法第四章的规定，那么这个孩子就有权利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人身安全保护令常见的保护形式包括哪些？比如说第一，禁止实施家庭暴力；第二，禁止骚扰、跟踪、接触受害人及其相关的近亲属；第三个，这个保护令的保护措施是可以责令施暴人迁出受害人住所。我假设涉事的父亲跟这个孩子、跟这个孩子的妈妈住在一起，这个孩子其实如果说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根据实际需要他可以让这个父亲从这个房子里面奔走。第四个保护措施禁止施暴人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受害人及其相关的近亲属。这个案子就是法院签发的保护令的核心内容。第五个它可以我们叫做远离令，它可以禁止施害人在受害人及其相关近亲属的住所、学校、工作单位等经常出入的场所的一定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受害人及其相关近亲属正常的生活、学习、工作的活动。它保护令可以禁止这个施暴人抢夺、残溺未成年子女，然后它也可以责令施暴人在这个保护令生效的期限之内最长

0: 是六个月哈，接受法治教育或者相关的心理辅导教育。在具体的个案当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决定申请上述保护措施当中到底是其中的一种或者说几种。这个案子最终法院哈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主要的裁定内容是禁止这个父亲哈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以及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等方式骚扰孩子以及他的近亲属。但是哈，他驳回了孩子哈要求禁止接触的这个申请。法院的理由是，林某也就是哈这个涉事的父亲哈，他作为父亲，那么从法律上来说，他享有依法探望、监护这个小林，也就是申请的这个孩子的权利啊。小林呢，他也应当同时享受哈来自父母双方对吧？这是法定监护人的这个关爱。然后考虑到哈这个林某跟妻子之间呢，因怎么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产生的矛盾，他认为是一个偶发的冲突哈，不是特别常见或者不是特别严重，而且哈也没有证据证明哈就是这个父亲哈有持续性哈实施肢体暴力的威胁。因此法院认为哈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出发，他驳回了这个孩子哈要求禁止接触的相关的这个申请。但这里边我想强调一下，就说这个法院签发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对吧？他到底怎么去保护这个孩子？这个保护令的最长期限它可以是六个月。如果六个月快到期了，比如说这个暴力啊或者暴力的威胁还没有消除，那这个受害人，对吧？他可以依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在失效之前可以申请法院呢接着延长。第二个就是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哈，法律是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刚性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的，确保法院签发的把人身安全保护令，它是一个民事裁定哈，它能够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最终的目的哈是保护受害人，制止家庭暴力的继续发生。那比如说哈，如果说这个涉事的父亲这个林某哈，接到法院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接着施暴，接着发布信息去骚扰这个孩子以及孩子的近亲属，根据他的这个行为的情节轻重，有可能会承担性质不等的法律责任。比如说，这个法院他可以给这个施暴人训诫，也可以根据他这个违反保护令这个行为的轻重程度，给予他1000元以下罚款，15日以下拘留。如果严重的哈，他构成刑事犯罪。根据犯罪的性质，你可能会追究他，比如说拒不执行裁定罪的刑事法律责任。这个法律规定的话，它不仅仅说我只规定了这样一个防范家庭暴力的措施，然后呢，对吧？我没有相关的这个牙齿，对吧？来使得这个措施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
1: 所以我们也就放心了，有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之后，这个孩子小林确实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而且您也给我们解释了，就是孩子他出于他的意愿，他说我要求不接触爸爸了，但是法院并没有支持这个，实际上他和他的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并不违背。
0: 我法官经过这个事实的核实，经过相关这个证据的审查，根据实际需要，我有可能不会支持你全部的这个保护诉请，我可能只会集中。支持其中的一种或者说数种，要根据情况。
1: 什么有效我就怎么做。
0: 对，我认为哪个对你来说，是最符合你目前这个实际情况，然后最有效能够制止暴力，然后保护你的这样一个人身安全的，我就采取什么措施。
1: 这个事情啊，您也讲到，这两天确实比较热，它也提醒了我们更多人去警惕家庭暴力当中的这种精神伤害。那他真实的家庭生活当中，我知道吕律师做过很多这个家暴相关的案子啊，什么样的这种精神伤害特别需要被我们普通人警醒？您有没有什么对大家的提醒？
0: 我认为哈，现实生活当中，我个人以为，针对所有形式的这个精神侵害，我觉得我们都需要被警醒，也需要被认真的这个重视和认真对待。是我前面所列举的不同形式的精神侵害，它的表现形式，有可能它对这个家暴的受害人造成身体的呀或者精神层面的这种创伤，它的社会危害性可能会有情节的轻重程度，这个可能会有些区别。当然，如果是特别重的，当然我就会哈，由于优先的考虑，对他进行相关的这种干预和介入。如果说非要说一种哈，那么结合我做这个将近20年的这个反家暴工作的这个实务经验来看，我想特别强调一种，就是关于威胁哈，就是精神侵害当中的威胁，尤其是死亡威胁，这个生活当中哈需要被特别的警醒。为什么？如果说施暴人哈，通过相关的形式对这个受害人发出了威胁，尤其是死亡威胁，电话呀、当面啊，给你发个短信，然后给你发个微信，里边是一个对吧，丈夫杀死妻子的一个视频，或者里边是一个故意杀人的一个血淋淋的这么一个视频啊，这就构成哈对受害人的这种死亡威胁，它属于哈家庭暴力、精神暴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说处理或者应对不善或者不及时的话，它是完全有可能酿成恶性的刑事案件的。而这种特殊的这种精神暴力形式哈，对于婚姻的和谐、对于这个家庭的和谐以及社会的稳定，危害是极其巨大的。受害人及其家庭以及负有反家暴职责的组织和机构，一定要加倍的给予关注和重视。 并且要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介入和干预。

0: 都将这种哈可能酿成恶性刑事案件的这种危险因素扼杀在摇篮之中。我想说一下，那比如说普通人他在日常的家庭生活或者说这种亲密关系的生活过程当中，他遭遇了来自亲密伴侣一方，对吧？或者说家庭成员，对吧？在共同生活的人这样一个威胁，就是死亡威胁，这种精神暴力的时候，如何谨慎的对待都不为过。他首先可以在确保自身啊以及相关的近亲属人身安全的前提之下，要及时搜集固定相关的证据。公共场所里边有没有相关的监控录像？打电话的嘛，他电话威胁里面有相关的电话录音、微信、短信、QQ 聊天记录里边，对吧？他对你实施威胁及死亡威胁相关的这种证据，搜集固定证据以后啊，我们要及时向公权力机关寻求救济，更好的保护自己。比如说，及时拨打110报警，要求警方依法对施暴人进行相关的处罚，对吧？危险哈，扼杀在摇篮当中，也可以向法院第一时间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1: 所以，其实更多的人形成在这上面的共识，大家能够把自己的认知纠偏一下，我们可能都意识到什么样的东西是精神暴力。那普通人遇到这种精神暴力的时候，可能也就像您说的，他更容易直接的去采取保护自己的方法，比如说去报警。
0: 没错，其实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哈，中国的反家暴法从2016年3月1号施行到现在已经有10年，我觉得这个法律对于在司法实践当中哈，那个现实生活当中哈，有效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家暴理论的这个理念哈，也不断的被普及，不断的被社会公众接受。但是哈，也存在一些还需改进的空间。比如刚才讲的家暴理论的理念，能不能够哈真正的被所有的全社会，是不是真的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当中哈，真正对所有形式的家暴理论都对吧，融到自己的血液，融到自己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头脑当中去？我觉得这个当然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这是一个必须要走的路。但我觉得这个案子，这个孩子他及时向法院申请保护令，法院对吧也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哈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指引性的案子。所有形式的，包括精神暴力，包括利用网络空间来对受害人实施这种精神侵害的家庭暴力形式，真的都实施绝对意义上的零容忍。我觉得啊，这样的话，咱们的这个反家暴工作哈，步子会迈得更快，会迈向一个新的这个台阶。这应该是所有的关注反家暴工作哈，或者说关注受害人权益保护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人哈，共同的一个期待。
1: 施暴当然是违法，不分家内家外。那么今天讨论的这个案例呢，我们也更多人会明白家暴的不同形式，家庭暴力里的精神伤害同样是不被容忍的。如果遇到这类家暴，忍让不是办法，第一时间报警或者向有关部门求助，大家都达成共识，拒绝精神伤害。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条细则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当中，配置酱油、配置食醋被删除，配置与酿造有什么差别？什么样的工艺能够减盐不减味儿？调味品开封之后还能存放多长时间呢？稍后21点的新闻超链接，邀您一起聊一聊。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现代农业示范区灌南菌业新标杆。
3: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灌南新闻。

0: 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现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0次会议；回眸5年奋斗路，砥砺奋进新征程，今天播出第4篇；厚植民生暖心田，幸福答卷惠群众；暑期研学立初心，红色传承育新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22号至23号，现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0次会议，现任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廖朝兵主持会议，现任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文生、巩红梅、潘龙飞、陆存梅参加会议，县领导朱毅、潘婷婷、严超群，县法院院长陈怀友、县检察院检察长魏震列席会议。
0: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府关于冠南县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关于2025年县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政府民生实施项目推进情况的报告，关于物业管理提升工程推进情况的报告，以及关于县15届人大1至4次会议 B 类代表建议办理回头看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县法院关于枫桥市人民法庭创建工作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冠南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县级财政决算的决议，会议还进行了人事任免事项。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会议认为，上半年县政府及相关部门统筹推进稳增长、惠民生、促发展各项工作，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建议深耕产业赋能，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厚植民生底色，统筹推进教育、医疗、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优质均衡发展。关于2026年政府民生实施项目推进情况，会议认为，各类民生实施项目推进有序，建议压实攻坚责任，强化统筹保障，深化宣传赋能，提升群众满意度。关于物业管理提升工程推进情况，会议认为，我县不断健全物业服务管理体系，群众居住满意度、幸福感稳步增强，建议规范服务履职体系，健全联动机制，强化常态监管。关于 B 类代表建议办理回头看工作情况，会议认为，建议办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建议提高政治站位，提高办理质效，主动接受监督，持续提升建议办理公信力和时效性。关于枫桥市人民法庭创建工作情况，会议认为，县法院主动融入县域基层治理格局，创建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建议坚持源头治理，聚焦品牌塑造，厚植惠民服务底色，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司法保障。
1: 7月23号上午，县人大常委会举办2026年度第二期人大代表讲坛，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廖朝兵、副主任周文生、巩红梅以及各镇人大主席人选、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全体同志、常委会会议旁听人员参加活动。
2: 本期讲坛以助力发展、代表同行为主题，立足全县产业发展实际，围绕特色农业培育、工业转型升级、代表履职兴业等内容开展专题授课，进一步拓宽人大代表履职视野，提升服务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能力水平。活动中，市14届、15届人大代表、江苏相如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向竹，围绕深耕食用菌实业、履职为民新菌都，从深耕实业壮大龙头、履职尽责赋能产业，联农带农共赋增收三个层面，结合产业发展详实案例进行深入讲解。县14届、市15届人大代表、连云港亚金钢铁有限公司总裁、党委书记陈国达，围绕锚定

0: 化促转型，履职尽责守初心，结合企业经营、产业升级、民生帮扶工作实际，从坚守代表初心，以企业发展反哺地方经济方面内容进行系统阐述。会议强调，全县各级人大代表要当好政策落地的宣传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结合行业实际宣讲政策要求，广泛凝聚同心发展合力，要当好县域发展攻坚手，紧紧围绕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乡村产业发展、营商环境优化、基层治理提升等重点领域主动履职尽责，深入调研梳理发展堵点，积极建言献策，要当好民生冷暖贴心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挥代表作用，常态化走访倾听群众诉求，跟踪督办民生实事，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让全过程人民民主贴近群众，惠及民生。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十四五以来，我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锚定民生为本、福祉倍增核心目标，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持续加大民生投入，补齐民生短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五年来，我县坚定不移把财政资源向民生领域倾斜，全县财政支出超八成投向民生领域，用真金白银的投入，实打实的举措，兜牢民生底线，补齐发展短板，赋能品质提升，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县人民。回眸五年奋斗路，砥砺奋进新征程专栏播出第四篇，厚植民生暖心田，幸福答卷惠群众。
0: 在观澜民院居家养老服务中心，74岁老人薛开云正和好友在养老服务中心理疗室做理疗。薛开云告诉记者，家门口的养老服务中心建成后，他每天都要到这里乐呵乐呵。
2: 我今年呢74岁了啊，退休老呢是一多那个看护养老啊，就怎么了？很好的，现在服务态度非常好。今天理疗，我经常来考看投资什么东西的啊，考考比较舒服。
0: 近年来，我县创新探索建立示范型接地气、标准型有人气、基础型转得动的富有灌南特色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这种模式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实行医养结合，逐步构建起普惠型、立体式、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体系。
3: 在这里呢，老年人不仅能享受到按摩、足疗、理疗这些舒心的服务，还能吃上热乎可口的饭菜。我们的团队呢，都是经过严格培训的专业人员，我们还经常邀请医生和护理专家来坐镇，给大家做健康讲座和理疗指导，就是要让我们的服务更专业、更暖心。
0: 五年倾心为民，人民生活迎来新变化。我县高质量推进年度民生实事项目，新增城镇就业3万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6.4%，教育教学质量持续向优，中考录取分数线、学生留贯就读率稳步提升，高考本科录取率连续4年超省平均水平，知名高校录取人数实现历史性突破，灌南中专创成5年制高职办学单位。医疗资源更加优质均衡，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加快建设，县第一人民医院成功转设为3级综合医院，公立中医医院正式运行，创成江苏省健康县，一老一小服务能力持续提升，设置婴幼儿托位数3271个，星级养老机构床位数3078张，社会保障都实都牢，累计发放低保金3.32亿元，特困供养金1.79亿元，惠及困难群众2.65万人。民生福祉无止境，砥砺奋进在前行。回望十四五，我县民生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十五五，我县将始终坚守为民初心、厚植民生情怀、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抓实落细年度民生实事，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擦亮幸福灌篮底色，为全县高质量发展凝聚民心、汇聚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党代会胜利召开。
1: 7月21号，新时代文明实践暑托班组织学生走进张店镇红色上马台，开展暑期研学实践活动。
0: 在红色上马台，同学们依次参观展馆内的历史影像、革命实物与珍贵文献，近距离回望上马台地区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历史。一段段英雄故事让大家身临其境，感悟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忠诚报国的崇高品格。沉浸式的实景课堂让思政教育直抵人心。随后，学生们还观看了红色电影《绣红旗》。此次研学活动打破课堂边界，让红色精神扎根青少年心底，引领少年儿童争做红色基因的传承者、新时代的追梦人。
1: 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0: 央视财经报道，今年上半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平稳。与此同时，产业升级催生了不少小众新职业。眼下，一批兼具趣味性与实用性的小众职业正迎来招聘热潮。新华社消息，当前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频发，如何防灾减灾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近日，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中国气象智能方案妈祖获得广泛关注。这套融合人工智能 AI 技术的中国方案正跨越山海，落地多国，共同守护万家灯火。连云港日报报道，为着力破解大众听过 AI、 少见 AI、 难用 AI 的现实壁垒，补齐本地全民 AI 科普、生活化智能体验场景短板，我市主动抢抓人工智能风口，以先行先试、抢占先机的紧迫感，积极培育 AI 产品线下消费新业态。由海州发展集团、连云港移动联合打造的悟空智方 AIMALL 智能体验馆日前开启试营业，近500种 AI 产品集中亮相。
1: 节目最后来关注灌南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26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听众朋友，这次灌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1: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李吉上篇。北路塘河自塘沟镇葛集村丁口庄入县境，折行东北，越沿河与龙沟河在大象湾交汇。北路塘河之南，沿河之西，便是今天的李吉镇之境。李吉镇是县境最年轻的一个建制镇，镇之北也是古朔向湖最晚成陆的一块土地。关于镇名的名称由来，大约要追溯100年前。先从涟水县的小李吉乡说起。清初，李姓人家在此兴集，故名李家集。因为灌南县有一个李吉乡，为区别起见，所以一直叫小李吉，这是今天涟水人的地名解释。

如此说来，县境的里级应该叫大里级才对呀、啊、其实不然，县境的里级和涟水县的小里级之名的起源几乎如出一辙，也是因为清时李姓人家兴集而得名的。不同的是，清时这个陆塘河岸边的集市曾叫小北集，后来才俗称小里集。这个小里集的小字是因为集市小吗？我先后从吴洪涛、姬慧成两位先生手中借来里集乡志，这是上世纪90年代编纂的县内首本乡镇志。在那个经济挂帅的年代，一个乡镇能如此加强文化建设，实在是难能可贵。此志既简练通俗，又求真务实，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风貌。乡志的大事记的第一条就是关于里集街的记载。里集乡志大事记，清同治八年1870年五月，李松甫兴建里集街。李松甫即李彦斋，兄弟排行老七，江湖人称李七。熟悉灌南革命史的人就知道，他是县境响应辛亥革命起义最早的接干人物。下一节介绍。这里有一个小疑问，乡志所载的兴集时间不知出自何处。另外，同治九年才是1870年，估计是排版时之物。话接前面，说一说小里集名上的小字。乡志云，因为在涟水小里集之北，又名小北集。两地人还真是谦虚，不知南北两地的李姓家族有什么渊源。检索资料，本地人家谱牒中有小里集一说，民国的军事地图上也是小里集的标注。突发奇想，这里的小里集或小北集，也许是和当年的小垛节相比较而言的。当年的小垛的集市应当成立更早，也更繁华一些。小里集在其东北，又处于陆塘河之北，兴集时间晚一些，街市也小一些。而今小里集三字，乡人张嘴就来，这一地名俗称相传百年而不息的现象，也算是一种地名文化吧。老陆塘河过小垛，拐了一个大弯子，转向东行，至五龙口汇入沿河。老陆塘河即清时的南陆塘河的故道，沿途有几个重要的历史地标，一是孟家渡，一是小里集，一是朱家闸，今兴安镇公兴村境内，见公兴一文。小里集街就在大河转弯处之北，临河而兴，辛亥年的一声炮响便名垂于史册。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海州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响应。11月8日，小里集地主出身的李彦斋会同龙沟清军少官杜金陵以及地主丰寿前聚集了1000余农民，攻打驻守在五丈河龙沟河岸的清军严防营。不久，义军攻破营地，缴获火枪200多支、格林炮一门、军需用品2牛车，并俘虏了少官王光聚等官兵100余人。随后义军又攻下了安围、大洋庄等地主庄围。后来义军发生内讧，加之纪律涣散，遭到孟义斋等地主武装的围剿，在进兵海州途中再遭到驻大依山的清兵管带贾仲光的镇压，最终起义失败。贾仲光字明远，民国时改任严防营营长。县博物馆收藏着一块颂扬贾明远的战功碑石刻，他从反面证实了这一段历史。民国初，里集街逐渐繁荣起来，有福兴祥等4家杂货铺，有茂康等3家草房，还有2家粮行，又有秋竹斋药店以及染坊、猪行、牛行。
似乎是一股新社会的气象。然而世道无常，没过几年，天下兵争再起。当年里集街周边为涟水、沭阳、灌云和东海四县的接壤地带，各方势力既薄弱又盘根错杂，因而这里成为了一个革命活动的大舞台，例如当年的晋察冀、鄂豫皖、陕甘宁。1933年，灌云县委在杨三庄、朱闸口、里集街一带搞分粮斗争，成立了40多人的赤卫队。一个春夜，月色朦胧，灌云县委策动300多农民冲进核心庄，将大地主杜养和家20000多斤粮食一抢而光。第二天，灌云军警100多人搜捕分粮的干部群众，里集支部负责人前往镇江避难。当年天津大公报以灌云饥民夺粮为题做了报道，可见事件的不同反响。1941年，日伪占领里集街，抗日战争开始进入艰难时期。4年6月的一天，新安镇的日军和伪军彭彭部200余人到灌云县一区大拐围扫荡，滨海大队一个连在区乡武装的配合下奋起还击，战斗历时3天，毙敌10余人，伤敌30余人，伪团长彭彭在战斗中失踪。相近还发生了小里集战斗、西河新庄小垛阻击战、大洋庄战斗。旧俗云，纸糊的新安镇，铁打的大拐围，硝烟弥漫，枪声震天。历史恍如昨日，大拐围战斗旧址就在大河湾之北，我曾几次前来，印象颇深。旧址上有几户人家，屋基高爽，水沟在旁，杂树疏落，鸦雀惊飞。当时想要在此立一块大拐围抗日战斗纪念碑多好啊，将历史告诉将来。1942年6月28日，淮海区行政公署撤销东灌墅办事处，成立灌云县政府，孙笃生任县长，县治设在李恒庄。为了适应斗争形势，中共淮海区党委决定以沿河为界成立灌东灌西办事处，又以陆塘河为界，河南划为灌一区，河北划为灌二区，灌一区设有里集乡，这是里集乡建制名称之始。同年9月，至里集区和同兴区，是以大河为界。1948年11月，灌云县全境解放，里集区随即并入了蜀洪区，里集和安围、河兴、陆塘、小垛为其属乡。1954年，安围、里集合并为里集乡，共计1524户、7000口。乱世已去，民心渐安，有田耕种，有家可居，人间岁月便是静好。艰难险阻，练就一身筋骨。中国著名的大红袍、迎客松两株大树，都是在岩石的缝隙间生长出来的，历经数百年的风雨，更加挺拔傲立，生机勃勃，而成为国宝级的古树名木。和两棵大树一样，里集是在历史的缝隙间成长起来的，历经战火的洗礼，凝练了里集的内在精神，坚韧顽强。100多年来，从李彦斋等为代表的进步地主阶级和开明绅士，到帅海亭、刘永清、汤成玉、舒云、孙云清、张德香、李鸿银、吴方成、邹云龙、冯树桐、汤锦章、陆冠昭、冯凡柏、孟小四、李蓬莱等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是他们引领着人们将里集的精神特质不断的铸就。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再见。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2: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4: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

0: 读美好人生，书香润泽城市。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2: FM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维护公共设施我带头，垃圾分类投放我带头，公共场所不吸烟我带头。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Magic Radio Here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树环保之风，迎美好明天。
2: 风的速度每秒30米，音速传播每秒340米。想要你的品牌传播得更快，选择比风速传播更快的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品牌传播比你想象的更快。品牌专线0518-8322-6907，0518-8322-6907。

和你一样，这里还是 forever hip hop hip hop 至死。但你们是否真的有了解 hip hop 的本质？一群三脚猫只会曲起糟粕，乌烟瘴气，像永远挤不完的粉刺，不提升自己实力，只一味与人争执。这难道就是你们口中所谓的真实？前人传递的 peace and

听清楚了吗，兄弟？不要再用你的眼光来衡量我。商业肯定是要商业的，这辈子不可能不商业的。当然，如果你是富二代，你有钱 ，whatever， 随你便好了。Okay.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花开的声音，落叶的声音，孩子呀呀学语的声音，音乐响起，心灵颤动的声音，在声音中探寻生命的宽度和厚度。今天你听到了什么？

华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听众朋友，本台今天的自办节目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2: 我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3: 1:41.98，宁冬野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4: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5: ，China 赢！
6: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在今天进行的一场男篮热身赛里面，中国男篮113-79战胜了喀麦隆队。有关中国男篮的更多话题，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此外，今晚我们还会带来人物专访决胜客，今天做客的是中国短道速滑运动员王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6: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射击世界杯杭州站今天进入第三天，中国选手获得一金一铜，姚千寻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冠军，何世瑜获得男子25米手枪速射铜牌。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进行各单项的1/4决赛，中国选手表现有喜有忧。女单陈雨菲、王芷怡，女双刘胜书、谭宁，混双冯燕之、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4强。此外，男单石宇奇1-2输给了中国台北的周天成，翁宏阳0-2不敌中国台北选手林俊逸，女单韩月1-2不敌日本选手山口茜。2026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今天在大连继续进行，王楚钦所在的卫冕冠军山东卫桥向上运动队以8-3战胜了中超电缆福建福安队，取得2连胜。德国足协今天宣布，克洛普正式出任德国男足主教练，双方签约到2030年。德国队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爆冷，被巴拉圭队淘汰，时任主教练纳格尔斯曼随后辞职。克洛普此前曾经执教德甲的多特蒙德和英超的利物浦，接掌德国队后，他的主要任务是率队征战2028年欧锦赛、2030年世界杯。

0: 意甲的 AC 米兰足球俱乐部昨天宣布，克罗地亚老将莫德里奇与球队签署了一份新的为期一个赛季的合同。即将年满41岁的莫德里奇去年离开皇家马德里，以自由身加盟 AC 米兰。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聊聊篮球。在今晚进行的2026国际团结杯男篮热身赛里面，中国男篮是113-79战胜了喀麦隆队。相关话题今晚在直播间请进了老朋友，资深篮球解说员邵华谦，欢迎华谦。
2: 晚上好，方老师。晚上好，大家好。
0: 哎，邵老师千万别客气啊，今天咱们得关注一下中国男篮的表现。大家知道中国男篮前一段呢打这个世界杯的亚太区预选赛表现呢是不太令球迷们满意的，尤其主场连续输给了几支我们在球迷们看来是绝对不能输的球队，而且从实力上来讲，其实中国队也完全是有机会战胜对手的。几场关键比赛打得不好，这种情况下目前打的这个团结杯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比赛，包括今晚赢的这个对手喀麦隆队它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呢？
2: 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男篮呢在夏天的绝大部分热身赛都是由中国篮协的一个下属公司叫深蓝体育、深蓝公司来去筹备的。但是呢，这个国际团结杯它的主办方呢是海南文旅和这个一个叫澳洲虎的传媒公司，等于说呢，它不完全是这个中国篮协主办的热身性质的比赛，而是呢跟 FIBA 合作，国际篮联也有，因为它是叫 FIBA 的团结杯，所以这个比赛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 FIBA 积分在，只不过呢积分的系数比较低。那么为了这次杯赛呢，当地也是邀请了3支外国球队来参赛，有今天咱们对阵的喀麦隆，另外呢还有黑山以及格鲁吉亚。然后呢按道理咱们说四个队打一个杯赛，中国队呢应该和这三个队分别对战一场，但是呢因为喀麦隆他的阵容相对来说更齐整一些啊，有过两个有 NBA 履历的球员啊，从阵容实力上呢跟他们前面征战这个世界杯预选赛阵容的差别不是很大。但是呢因为前面在世预赛的时候喀麦隆曾经是2胜南苏丹，看上去呢状态还是不错的，因为咱们跟南苏丹也打过，但是呢这一次来到海口之后呢，喀麦隆队应该说今天的比赛我个人感觉并没有全力以赴，毕竟还是一个热身性质的比赛，最终呢中国男篮也是取得了113-79这样一个大比分的胜利。
0: 听出来了，就是说其实他的阵容本身实力还是在的，但是临场的战役有多少，这个我们得具体来观察，是吧？赢了这么多，那我们复盘一下这场比赛。我现在已经能看到这场比赛的具体数据啊。放眼望去，中国队好像得分的人数不少啊，廖三宁18分，贺西宁17分，彭真凌13分，胡金秋11分，等等等等。这个光数一下这个名字都有2-3行之多。今天中国队是全员在线吗？
2: 今天报名的12个人全部登场，而且12个人呢是都有得分。包括像蒋浩然，像这个小将李月洲，2个人呢都是上演了中国男篮的国家队首秀，也都分别有得分入账。而且呢，过去咱们说中国男篮呢，其实有着很多这个咱们说痼疾，或者说老有解决不了的问题。3个问题：一个三分球不准，另外一个呢罚球不准，第三一个就是失误太多，控制的不好。今天呢这3项数据可以说都是堪称完美。当然咱们先不说对手，就是说三分球今天中国男篮是31中16，命中率超过了50%。另外呢罚球是19中17，几乎也是弹无虚发。另外呢在失误数上，我们也是把整场比赛的失误数控制在了只有11次，可以说在进攻端今天咱们是打出了很不错的水准。当然了，咱们还是那句话，就是对方的防守强度其实呢也并不是很大。你像今天40分钟的比赛，喀麦隆一共只抢了18个篮板。虽然说咱们很准是一个原因，但是呢，他们在篮球争抢上，在造咱们的失误上，其实也并没有说，在身体对抗上给出很多的回应。所以咱们这边呢也是放心大胆的，或者说是可以很自如的去完成我们的阵容搭配，或者说阵容磨合。因为今天你像先发的赵继伟啊，包括像这个朱俊龙啊、胡金秋啊，包括像贺西宁啊，出场时间他们都是先发，但是呢都没有超过20分钟啊，都是只在15分钟上下。而你像先发的5个人里面，只有李洪权出场时间28分钟，反而是替补的像廖三宁啊、赵佳毅啊、崔永熙啊，他们出场时间在20分钟上下，等于说每个人都有出场机会。先发呢出场时间控制在15分钟左右，而让更多的这种年轻人或者是说中生代球员去获得更多的锻炼，这可能也是中国队这次杯赛的热身的咱们说目的所在吧。
0: 抛开这个对手的因素，虽然这很重要，就是从我们前面

0: 提到过的这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男篮世预赛里面大家发挥普遍偏紧，就是该至少在球迷心目当中你该发挥出来的好像始终只能有一个 0.7-0.6 的系数，到了这个比赛相对发挥的比较流畅，这里面除了心态的原因、对手的原因啊、自己比如说状态或者身体的原因之外，在你看来最根本的原因在哪？
1: 我觉得可能还是在世预赛中国男篮没有打出自己应有的水平，就是说你像打日本的比赛，三分球23中3，那比赛呢其实三分球并不是说没有机会，也有一些空位机会，但是呢我们都没有能够把握住，而且呢咱们那个比赛一旦你投不进，日本队的反击其实打的是非常多的。那今天呢面对喀麦隆，我们的退防比那场比赛做得好了很多啊、再一个呢就是咱们也造了对面很多的失误，并且呢把这些失误变成了我们的得分，我们有反而有大量的转换机会。包括咱们说今天对于对方重点人的防守，前面打日本队咱们防对方重点人像霍金森防得很一般，防得很差，被对方拿一30+10。那今天呢面对喀麦隆，对方的通杰这个球员他是25年的二轮秀，现在呢在凯尔特人队是拿一份双向合同，等于说呢还是在 NBA 能够进入过一些轮换，当然主要是打季联赛。另外他们的内线乔姆什是24年的，也是首轮二轮末的新秀，他是二轮第57顺位，在猛龙打过一个赛季，但现在已经被猛龙队给裁掉了。但是呢两个人毕竟是有着 NBA 的履历，应该说实力还是在线的。但是呢今天我们对通杰的防守也还可以，让他是20中4，拿了这个21分啊、在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而且没有给队友送出很多助攻。而乔姆什呢今天只有9分4个篮板，等于说对对方这两个重点人我们的防守呢也是还不错的。虽然说是一场热身性质的比赛，但是你可以看出来中国男篮呢还是对这两个人进行了针对性的研究和布置。另外呢在进攻端也有一些，我个人感觉有一些为杨汉森回归所做的准备。因为今天胡金秋呢有过几次在弧顶的这种侧影球啊，包括小个给他掩护，掩护完之后自己去空切呀、我感觉是在为汉森的回归做准备的。因为上一次汉森回归呢合练时间不是很长，那么他也没有能够打出自己在 NBA 季联赛那种我们说成为球队的这种进攻支配球的核心那样的状态。那么这一次呢中国男篮应该说也是会练一些专门的战术吧，看看这汉森回来之后当他出现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呢能不能在球队的进攻程度丰富上提供更多的变化和选择。
0: 杨汉森这个话题待会儿我们会详细说啊。结合刚才您点到的，就比如说中国队全员在线，而且大家都有得分入账，但是你重点看一下得分最多的几个人，当然这有可能跟大家上场时间是有关系的，比如廖三宁，比如贺西宁，比如彭真林，比如胡金秋。这里面胡金秋大家肯定有这个思想准备，就是多少年来基本上都是中国男篮的劳模，而且肯定是主力。
1: 没错。
0: 但是你像贺西宁、廖三宁、彭真林，这个其实准确的讲是最近几年才逐渐在国家队崭露头角，甚至才逐渐打上球有可能挤进首发的队员。今天得分越来越多，而且承担起了主要得分的重任，能够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就后面八月份的比如说世预赛的第二阶段我们能看见更多的人挑大梁吗？
1: 目前来看可能得分的重点或者说进攻开发的重点，我个人感觉可能还是会在赵继伟、胡金秋一无挡拆的基础上，另外呢汉森如果回来看能不能在进攻端有更多的戏份。因为贺西宁呢他是这样，就是他上个赛季呢是 CBA 联赛的 MVP， 可以说已经是国内顶尖级别的得分手了啊，场均得分呢你像也是非常的稳定在联赛期间。然后我们在客场当时在日本冲绳击败日本的比赛跟贺西宁在三分线外的爆发有很大关系。但是呢他有一个软肋，他强点很多，但是呢有一个软肋，就是面对包夹的时候他的出球不是特别理想，就是因为他在联赛里面更多还是担任终结的角色，让他去过渡球去给队友创造机会，这个呢不是他的强项。他也比较怕包夹，打日本的比赛呢对方一包夹，贺新那边呢在处理上就有一些咱们说这个不太理想了啊。另外呢刚才咱们说这个廖三宁呢目前在国家队应该还是一个突击手的角色啊，一般是替补出战，然后呢登场之后利用自己在进攻端这种能拿球以及像这种突破包括节奏上的变化，靠自己的个人能力去打开一些局面，并且呢看能不能跟内线不管是这个杨森也好胡金秋也好打一些挡拆配合，给顺下的球员包括给三分线外的投手造一些机会，这是他的角色。但是呢但因为今天那个高诗岩没上嘛，因为咱们前面打日本的比赛像廖三宁像高诗岩像朱俊龙，这都是几个在三分线外包括在投射上不是特别稳定的球员，这几个人呢还是应该要分开使用。今天呢几个人分开使用的次数还是这个挺多的，或者说

0: 基本上没有让他们同时登场，就是不能在场上摆两个没有三分球投球能力的球员，否则的话你的进攻开展会非常困难，这也是一个。而彭正林呢，他算是国家队的新人，前面呢这个其实在上个赛季之前他一直效力于 NBL 咱们的次级联赛，也跟国家队就是从国青国少到国家队他其实一直是无缘的，今年才第一次进入到国家队的集训名单，然后呢前面打过一些热身赛，打日本的比赛呢彭正林是没有上，然后呢紧接着一场比赛在中立场地在韩国对阵中国台北，彭正林呢登场了，并且呢有着不错的发挥，他还是一个我个人感觉比较符合大场面的球员，就是他即便说我的履历很白纸一张不是很光鲜，但是呢教练员派我登场我还是敢于去在场上去通过自己的不管说突破也好啊，这种快攻转换也好啊，去把分数给拿下来。他当然他可能他的传球相比于纪伟啊包括像赵睿啊这些国家队成名后卫还有一些不足，但是呢他这种敢于表现的精神我觉得是国家队需要的。你不能说去了国家队之后我有一些畏首畏尾，感觉上我可能没犯什么错误，但是呢你一看有没有亮点也没有。但国家队呢其实想要赢球现在看来还是需要在进攻端有更多人去出现。包括你像打日本的比赛，你对方得90分你得70分想赢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彭正林通过这几场比赛的表现，不管是热身还是正式比赛，我觉得未来国家队可能会有他的一席之地，还是比较稳的，因为他这个特点其他人这个替换不了。
1: 哪怕是热身赛，如果老想着不做不错，对吧，这个其实有你没你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尤其对于年轻队员来讲，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为什么关注这些人的得分啊，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在世预赛期间，当就像您说的这个得分始终上不去的时候，当时有一种说法，我看到有的球迷包括媒体同行在讨论，说老叔啊，郭尔强指导带的队呢，他的特点是我尽量让对手打得不舒服。至于说你打得也舒服，我要比你打得更舒服，就是你得100分不怕，我能得110，说这个不是郭尔强指导的特点。换句话说，如果我限制你做得不到位，我没有完全的限制你限制成功，那这场比赛想要赢下来基本就很难了。你说我没限制你，但是我自己进攻也能打出来，说那样也能赢，但那个好像不是郭士强指导相对比较擅长的套路。但是今天你看这场比赛113-79，就是相对而言，在我们特意强调了之前这个热身的背景对手的背景相关的情况之后，大家可以理解，就对方也得了差不多80分，我们能得到110分以上，这个其实就有点像我刚才提到的大家说的另外一种思路，就是你能不能够打出来，我们尝试去限制，但如果限制不好没关系，我也能发挥得更好，这个思路有可能在接下来比如说世预赛第二阶段看到一些变化吗？
0: 我希望能有这样的变化，而不是这个固态复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男篮在过往很长一段时间，咱们说咱们都是一支靠防守获胜的球队，这种慢节奏的攻防，然后呢将对方得分限制在60-70分，然后咱们也是以60-70分这种险胜或者说这种防守大战的获胜。但现在你看呢，就是一个呢是国际篮球的发展变化确实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国际篮球呢，不管 NBA 还是 FIBA， 更看重空间啊、投射呀、转换啊，都会更看重这些进攻数据，当然防守也看重啊。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这个咱们叫球员或者说角色球员的进攻水平，相比于以往有了长足的进步。过去不管是 NBA 还是 FIBA， 一个队一两个、两三个核心，这队进攻基本上就撑起来了，对吧？他们三个人主打，其他人就做好这种脏活累活，防守篮板，投三分就行了。但现在你可以发现，很多球队、很多球员都有着这种很强的进攻能力，就像今天中国男篮一样，是吧？12个人全部都有得分，但这是一偶发现象啊。我们去年在亚洲杯上，在进攻上就是这样一个进攻套路，就是说我可能有些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咱们的一号位置的5号位置胡金秋内线防守确实不是我们的强项，但是呢在很多场比赛中我们都可以在进攻端跟对方形成相持或者是有来有回，尤其是半决赛对阵新西兰以及决赛对阵澳大利亚，这都是亚大区的咱们叫顶尖强队，但是呢我们击败新西兰并且呢跟澳大利亚打到最后一个球，不是说咱们的防守有多好，而是我们的进攻端呢其实是跟对方形成了这种匹配或者说是匹敌。那现在呢你可以看到，还是我想举个例子，就是咱们在沈阳输给日本的比赛，中国男篮呢有很多回合当然三分球没进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没有说像比如说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点，咱们在亚洲杯的时候只要有机会转换，那毫无疑问球就一直会往前传，不管是后卫也好锋线也好，我拿了球我就往前去上球或者自己去我们说发动快攻通过反击拿更多分数。但是打日本的比赛你可以就大家可以再回看一下，就是不管是锋线还是内线拿到球，你要先把球给后卫，

0: 这一点非常明显，
1: 要压节奏。
0: 我的理解应该是中国男篮可能担心自己的失误，但是呢在现在的比赛中，你要是不能够把速度给推起来，你把比赛总落到这种阵地防守，其实得分能力得分的效果比转换半转换还是要稍微低一些的。所以中国男篮虽然说我们也有着一些好的内线，但是打快呢确实是一些可行的选择之一。我也希望中国男篮呢能够打得更咱们说现代一些，包括尤其是在严汉森回来之后，严汉森在 NBA 呢已经习惯这样一种打法，你回来之后呢把它当成一个咱们说护框手篮板手啊，包括这种去给队友配合之后呢，他不拿球去做一些挡拆下顺终结这样的这种戏份也可以，但是呢并不能够把严汉森在国家队最大化发挥他的作用。
1: 既然说到杨汉森，这里我们专门讨论讨论他。去年这一年客观的讲在 NBA 打的是比较挣扎的，当然大家也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本身他去年那个选秀这个顺位就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嘛，当时大家就有点担心说一下子拔到这个位置，对他自己的适应来讲，期待值越高，你适应起来的难度承受的压力肯定也都相应的会更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去年夏天我记得大家都在讲，哎，不要回来啊，抓紧时间去适应那边。现在呢你会发现这个风向，至少大家讨论的风向有了很重要的变化，很多朋友讲在那边打的也挣扎，不如早一点回来。但是你看之前的几场比赛，当然也有的朋友讲可能合练的时间比较短啊，上场之后所起到的作用无论是攻还是守好像相应的也不太大，所以也有的朋友担心说你现在目前这个状况后面打卡塔尔打黎巴嫩他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0: 我觉得严汉森应该起到比上一次咱们上个窗口期打日本打中国台北更大的作用，才能够符合咱们的预期。几个点，首先一个呢，就上个赛季在 NBA 严汉森确实是打得比较挣扎，在这个一队或者说在 NBA 出场机会并不是很多啊，但是呢当然在季联赛呢严汉森还是有着不错的发挥，并且呢是帮助球队打到了决赛，应该说还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他的数据呢也比较亮眼，包括咱们看前两天呢打完窗口期之后，严汉森呢是回到了 NBA 打了夏季联赛的比赛，他的表现呢一样是非常出色。换句话说呢，汉森目前虽然说还不能够完全满足 NBA 的需求，但是呢比 NBA 低一个层级的比赛严汉森可以说是游刃有余，还是可以的。因为夏季联赛咱们知道他的水平其实还是不错的，因为那儿的球员都是想去 NBA 找工作的，或者说刚刚通过选秀进入到 NBA 需要向球队去证明自己，锻炼水平还是挺高的。因为郭志强指导呢在接中国男篮第一年，当时咱们中国男篮也去打了夏季联赛，基本上一场比赛输30分是常态，也输过40分50分，这个确实差距是非常明显的，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严汉森跟这支中国队的磨合或者说合练时间确实不多，因为严汉森在上窗口期回归之前呢，再往前代表中国男篮打比赛还是当时乔尔杰维奇执教咱们在亚洲杯预选赛输给日本那场比赛，那是严汉森在国家队的上一次的这个亮相，之后亚洲杯他没打嘛，去了美国去提前适应 NBA 了，然后这一次呢是刚刚回来，他也需要时间去适应队友啊，包括适应郭志强指导战术体系，这个呢也是一个原因。因为 NBA 呢对于国家队球员在夏天打这种洲际比赛或者说国际比赛有严格的要求，训练时间比赛场次都有要求，你不能够打太多，否则的话呢NBA 这边是会有意见的，这也是一个原因。包括我们看这一次8月底就是29号31号两场世界杯预选赛，严汉森呢是肯定会回来的，但是呢11月和明年3月的比赛，严汉森不管是在 NBA 还是在季联赛他都肯定不可能回来打这种洲际性质的比赛，因为在 NBA 没有说我一个首轮秀首轮16顺位的新秀会回来打这种世界杯预选赛，没有，只有在这种夏天 NBA 休赛期才有机会，所以这次呢汉森会回来。最后一个呢就是说国家队，因为前面呢咱们说对严汉森不管是教练组啊还是说队友啊虽然说也有了解，但是 NBA 回来之后他是怎样一个状态很多人还是不知道的，有了前面这10来天的磨合以及两场比赛的这种适应，那回到下个窗口期8月29号对阵卡塔尔，然后31号对阵黎巴嫩，我觉得严汉森理应有更好的发挥，咱们也可以去考虑给他更多的戏份，去让他在场上去帮助球队。
1: 大家本来有过一个非常美好的设想，就是他不在的时候，因为可能更多胡金秋要扛起这个内线的责任，但是大家都觉得胡金秋其实不完全是这么一个位置的球员。但是你把胡金秋摆在这儿，那他当然得尽力，但对他的这个要求或者基于他的这个风格特点对内线的要求和杨汉森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第一，杨汉森回来之后能给他设计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套路，另外他和胡金秋原有的比如说相应的这个打法产生变化之后，胡金秋的位置改了之后，胡金秋适应吗？就是一加一想要做到大于二，不是简单的两个人放在一起就可以。

0: 对吧？包括外线的这个队员怎么去配合等等，这方面你有没有相应的这种，比如像球迷一样的这种担心？
1: 大邱的位置呢，其实非常玄妙，非常神奇。因为我们知道胡俊秋呢，在联赛的时候一般是打四号位的位置上，广厦呢会给他配一个大外援。然后呢，胡俊秋在上一届国家队，也就是乔尔杰维奇带队的时候，一上来呢也是四号位，而老乔当时也不爱用他，觉得他这个打四号位可能在篮球保护上不是特别理想。老乔五号位喜欢用谁呢？用周琦啊，用王哲林。胡俊秋呢是这个五号位位置的第三选择。后来呢，到了其实前面热身赛的时候呢，胡俊秋也是不显山不露水，因为没什么机会表现嘛。到了这个咱们说世界杯正赛的时候，在菲律宾，当时也是郭志强指导，包括几个国内球员助教说，咱们可以考虑让胡俊秋打一打五，因为当时王哲林，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王哲林状态是比较糟糕的，他腰啊膝盖啊都有伤，
0: 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1: 对，压力非常大啊。他说咱们能不能试试让胡俊秋打五？然后呢，老乔说那行，您说是咱们就试试。结果一试，大邱下不来了。一试完之后，胡俊秋到现在为止一直是中南了五号位上的首选。因为什么？因为他的进攻技术确实是对中队来说太关键了，挡拆顺下、中距离，包括篮板球，其实都是胡俊秋的强项。包括近框终结、进攻篮板球，进攻端太好使了。虽然说胡俊秋打五号位，他的对抗、他的篮板球、他的护框都不是他强项，但是我们就要他进攻这一项。而且呢，这也是郭尔强指导在去年亚洲杯，取得成功的最大原因之一，对吧？胡俊秋确实是给他提供了非常好的帮助，胡俊秋也最终是进了亚洲杯的一阵。但是呢，在杨安森回来之后，郭尔强指导的选择，第一选择还是，东西没坏我不要修，或者说呢，我杨安森我还不太会使，或者说我之前用的不多。他带过杨安森，夏季联赛他之前带杨安森去 NBA 打过，就是杨安森选秀之前，但是 那不是正式的比赛，正式比赛还没怎么用过。然后呢，他就说那我先用胡俊秋这样一个本土的选择，保证不会出错。因为胡俊秋进攻下限在这摆着呢，包括今天你想打开麦隆，胡俊秋上半场没得分，下半场比赛稍微一发力得分已经上双了。所以就是胡俊秋打五号位置上的第一选择，杨安森打第二选择。那一般咱们说 FIBA 40分钟的比赛，先发这个位置一般要打20分钟到25分钟左右，那替补呢可能打15分钟左右，然后呢还有第三替补，还有徐昕呢，是吧？徐昕也练了一夏天，但是上个窗口期就当打20秒钟啊，这回也没来，是吧？所以现在按郭强指导的这种常规套路呢，还是说在杨汉森通过训练和比赛打出完美表现征服他之前呢，我觉得中南蓝在五号位这个位置上第一选择可能还是大邱，杨汉森可能还是替补。当然了，因为咱们下个窗口期对西亚的对手有很多球队呢，投射上可能不像日本队啊、韩国队啊、中国台北队啊那么精准，所以也不妨去尝试一下让大邱回到四号位的位置，杨安森打五这样一个双塔的选择。
0: 是，
1: 毕竟还没试过嘛，你不妨去试一试。因为这三个对手呢，他们的投射能力比这咱们前面上个窗口期的投射能力还是要弱不少的。
0: 哎，这就说到了打卡塔尔、打黎巴嫩，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比如说心态，包括用什么样的一个阵容、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你对这两场比赛有一些什么样的前瞻？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咱不说杨汉森了，就是我们也知道有一些球员因为伤病的原因，因为其他一些事务的原因，陆续离队。当然，也有一些传言说，毕竟从去年全运会开始，大家就长时间的这个集训，所以一方面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这个家中啊。队里面各种有事儿，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来，是不是大家这个集训将心比心，其实想要把大家这个心完全定在这个队里，其实也挺难的。
1: 这个确实是因为这个问题呢，我跟中国篮协的一个工作人员，我们俩交流过。这是在新赛季 CBA 联赛的赛程出来之后，我给他打一电话，我说咱们聊聊。为什么呢？因为新赛季 CBA 会在十月底开赛，然后开赛之后呢，这帮国手基本上就没得休息了。也就是说，从十月底。这个世界杯开赛，这个 CBA 联赛开赛，十一月咱们有窗口期，要备战两场比赛。那国手呢会集训一个半月，然后集训结束之后联赛恢复，咱们接着再打。三月份又有窗口期，国手再次集中，其他人可以打这种俱乐部杯，但是国手呢要再次集中去备战下个窗口期。等于说从十月底到明年的这个，如果打到总决赛，可能到五月份，这国手如果在俱乐部打到这个五月份，可能这一年又没得休息了。你要再往前倒，上个联赛其实咱们也是联赛和窗口期合并在一块打，然后在联赛之前呢，咱们还有全运会这样的比赛，所以一般的球员或许还有一些时间喘口气休息休息，但是国手呢，其实一直是在联赛集训，包括联赛备战这样的一种节奏之下。然后我就问协会的人，我说其实，FIBA 的原先的想法是我把这个世界杯选赛插到联赛中间，就跟足球学嘛。但是足球呢，国家队集训它可能就是 做一些强队，

0: 我提前一周，国家队比赛日之前提前一周集训，咱们熟悉熟悉人，跑一跑战术，基本上就开始了。咱们每次都集训一个半月到两个月，这个是不是有点太长了？他说这也没办法，就是说因为咱们没有办法弯道超车，只能是笨鸟先飞。我可能别的方面我的球员在 NBA 啊，在欧洲啊打得不多，我的高水平球员没有那么多，那我只能去依靠这种长期的集训去培养更好的默契程度以及储备更好的体能。在他看来呢， CBA 联赛的这种锻炼强度可能呢距离国际高水平比赛，距离 FIBA 的这种世预赛还是有些差距。咱们联赛的时候呢，可以把队员的体能储备得更好一些，技术再锤炼得更精细一些，这是咱们的初衷。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说中国队的集训其实也并不是像大家说的想的天天都是大强度，他也会追求劳逸结合，因为如果一直是大强度的话呢，这个整个人这个弦儿就会绷得非常非常紧，你一直绷得很紧的话呢，运动员的状态它其实是有波峰和波谷的。我要调，比如说一个赛季像 NBA， 我就让队员状态处在三四五月份，那时候打季后赛，那时候状态是最好的，前面状态可以起伏一些，但是你要想让运动员状态始终保持一个高度的这种波峰，这很难。所以咱们的这种训练呢也是劳逸结合，但是他也说一个点，有一个点呢咱们是没法去克服的，或者说没法去怎么说呢，没法让队员去完全达成自己想要的所有一切的，就是家人朋友的陪伴。你要集训的话呢，你跟自己的家人跟你的朋友肯定是不能够这种长期在一块了，那只能这一点只能让队员自己克服了，就为国效力的愿望去克服有些时候对于家人的陪伴，这个没办法，因为集训只能在一个地方，不管是在北京、上海还是广东，不管在哪儿集训，那国家队肯定是封闭集训，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会减少一些个人的生活，那这点的话呢没办法，只能队员自己克服了。
1: 这个呢道理大家都明白，也我们从来不怀疑大家为国效力的决心啊，但是你客观的来讲，去年全运会大家已经很拼了，然后联赛，然后去年这个亚洲杯打得那么好，为什么后面一直状态起不来？大家很多时候都在讲是不是始终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波峰和波谷的关系，等于走了一个很漫长的 U 型底，说你这个其实从竞技体育的角度来说它也不科学啊。所以有的朋友就担心说，是不是我们这个长期集训没集训到点上，就是除了让大家累了之外，你累了得有效果，这效果始终比赛里没看到，这个怎么去解决？
0: 这个我也跟协会的工作人员聊过，就是说我提供了一下我自己的想法，他们自己也在考虑什么呢？就是现在你可以看啊，就是欧洲的联赛，包括日韩联赛、菲律宾联赛，他们的常规赛都很长，但是呢，季后赛长度是被大幅压缩了。NBA 季后赛全是七局四胜，因为 NBA 呢，它有足够多的高水平球员，可以保证我哪怕十七局九胜，我也能打出高水平的比赛，九场比赛水平都很高，这没问题。但是呢，你像欧洲的比赛，不管是欧冠也好，还是欧洲联赛也好，他们的季后赛很多都是一局定胜负，三局两胜，最多五局三胜。像日本联赛，它常规赛打六十轮，很长，但是呢，总决赛三局两胜我就结束了，因为它可以通过联赛期间让球队呢保持一个还不错的状态，然后磨练一下技术，然后呢季后赛消耗非常大，咱们把这个状态在极短的比赛里面给它释放完就行了，为以后可能的国家队比赛储备一些能量。他可能觉得，我如果季后赛全是七局四胜制，我这队员，我这队的实力，我保证不了连续提供七场比赛的这种高质量对抗，所以咱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就是在常规赛咱们扩大一些，然后呢在季后赛适当的缩减一些，我觉得这可能会是咱们的一个研究方向，咱们可以研究，因为欧洲、日韩人家都是这么做的，季后赛常规赛我拉长，季后赛呢稍微缩短一些，咱们也看看咱们这边能不能去进行一定的，咱们说考察调研吧。
1: 是，当然这些都是后话，现在当务之急呢是利用这个难得的这个，虽然对手的战役啊什么相对成疑，但比赛赢了就是硬道理，而且这样的比赛赢了能够第一时间让队员们尽快的忘掉之前在世预赛里面发挥不好的这样一个状况，包括大家的批评带来的压力，更好的轻装前行。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在八月底的两场这个世界杯重要的比赛里面，打卡塔尔、打黎巴嫩，能够及时的扭转这个颓势，让中国男篮自己的这个信心建立起来，同时让大家在未来的前行过程当中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舆论环境，这个对郭日祥指导也好，对于更多的年轻的小伙子们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所在，也希望中国男篮越来越好。也谢谢今天晚上邵华谦啊来到我们的现场，和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中国男篮的精当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漆面板。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烟雨飞走，
5: 中国空间站
4: 永远值得一来。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决胜时刻来客人了啊！
13: 哟，快请进，快请进。
0: 客从赛场来，风云耳边过。欢迎进入决胜时刻人物访谈节目《决胜客》。
14: 2024年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中国运动员王烨在女子3000米接力比赛中遭遇重伤。作为中国短道速滑队新生代中出色的运动员，这次意外的伤病直接导致他没能参加2025年的亚冬会和2026年的冬奥会。如今王烨伤愈归来，相比曾经的他多了一份沉稳。一起来听中国体育观察员、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和他的对话。
15: 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短道速滑运动员王烨。
16: 首先要和王烨说一声好久不见了，咱们上次见面还是你在世界巡回赛受伤之后，我去北医三院看你，当时你刚做完手术啊，现在自己的状态怎么样？
15: 有一句话说嘛，就是一日断叉，终身练腿。我们这个断这个膝盖韧带，就是确实得需要，就是一直不停的去训练它、锻炼它。我需要去自己练一些这个膝关节周边的肌肉。现在状态还不错，现在已经开始新赛季的恢复训练了。现在主要就是体能上，然后有氧恢复为主。
16: 既然这样，那咱们还是从那次伤病聊起。当时你手术后清醒过来，第一反应想到了什么？
15: 我当时在全麻醒过来是被护士叫醒的。他当时叫醒我之后，第一时间觉得就是，我这个腿是不是能动了？当时很想下意识的去动一下这个腿。其实把我推回病房之后，得有很多人，得有十几个人，就是拿着鲜花，然后在病房外在迎接我。当时其实回到病房之后，看到很多人笑着啊跟我说，哎呀，手术一切都挺顺利的，说你也放心什么的。其实我当时就心里面就在想，我什么时候能开始恢复训练，我什么时候能再穿上冰鞋再回到这个冰场上。
16: 我高中时候踢足球，膝关节也出现过很严重的伤病，当时我就想啊，以后绝对不再踢球了。你当时有过这种放弃的念头吗？
15: 真的是想过，就是我觉得很难不想吧，因为我当时手术前那一个晚上特别煎熬，当时是把腿刚掰回来的一个状况，然后韧带全都是断的状态。那一晚上我说过最多的话就是我不练了。这个真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打击，对运动员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打击。当时我还不知道我的韧带到最后康复需要走这么坎坷的路，我觉得真的是太难了。我在康复的这个阶段，其实每天除了我要经历8个小时或者甚至10个小时的康复训练以后，我半夜膝盖也会出现疼痛。那时候我妈妈就会凌晨2、3点，当时给我拿冰块冰敷，然后再帮我去按摩这个大腿。我觉得这一路反正说不坚持，也其实一直在坚持着，也是一直在这个路上。我觉得其实靠我自己康复肯定是康复不到现在这样，所以更多的其实是自己有这个

0: 包括队里面团队教练员，包括康复师，他们一步步其实给我建立这种自信吧。我现在其实做一些跳跃训练，就是内心也会想，我会不会跳上去，我这个韧带又断了，
1: 有点慌。
0: 对，有点慌，还是会慌，但是这个我觉得就是得克服吧。
2: 确实，心理康复这一关很难过哈。有时候身体康复了，可能心态要恢复起来，更是一个大工程。
0: 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康复心理吧，所以心理我觉得是先康复起来的。我觉得需要去先建立这个信念，建立这个自信。所以每天就是疼到我不想练，或者是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在想，还有那么多的可能。
2: 但你还是坚持下来了，又一次站上了冰场。是什么样的信念，或者说是目标，在激励着你前进呢？
0: 我觉得唯一的信念就是奥运会吧，因为，其实我当时受伤后躺在冰场上那一刹那，我脑子里面就跟幻灯片似的，把所有的比赛、重要的比赛、世巡赛、世锦赛、亚冬会，包括奥运会，所有的比赛我都过了一遍。因为在住院的时候，亚冬会其实队友们就已经比完了嘛，在一年后的奥运会，我当然也不想错过，也是支撑我唯一的信念就是奥运会。
2: 但比较可惜的是，你最终没能入选米兰冬奥会短道速滑的大名单。当你知道自己落选的时候，心里会有落差吗？
0: 其实大众知道这个奥运名单是最后的事件嘛。当我们运动员在每天的训练当中，然后包括教练对这个运动员的态度，其实都能反映到奥运名单究竟会定谁。但是在这段时间里，极致，我觉得在奥运会前一次又一次的为自己创造了很多机会，包括全锦赛上，我也拿到了500米的冠军，所以我也非常开心这一路能有这么多的经历。然后我觉得失去或者说是白费啊，我觉得也是一种成长吧。
2: 我记得全锦赛颁奖的时候，你哭了。
0: 我其实哭了好多气儿，就是冲线那一瞬间我也哭了，然后在颁奖的时候我也哭了。冲线的时候其实更多的就是就是我又站在了这个冠军的这个行列当中，在这个项目上，在国内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其实，在颁奖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训练环境平时也能知道这个奥运名单大概是什么样子，我自己心里也非常遗憾吧。那我失去了一个奥运的资格，但我自己的能力并没有失去。
2: 我印象里，王烨一直是一个会在场上真情流露的女孩。当你重新站到世界巡回赛舞台上，在你500米此前最擅长的这个项目上，止步四分之一决赛，当时的泪水是不甘呢，还是遗憾？
0: 其实第三站前，我们是在荷兰外训了一个月的时间，因为都是在欧洲国家嘛。当时我自己的身体状态、竞技状态也非常不错，但是我第三站并没有得到上场的机会，可能也出自这个教练的一些考虑吧。我第四站赛前的一周训练并不是很系统，这段时间我是一直没有正规的训练的，我只能自己去练，我只能尽可能的把第三站的状态维持到第四站。教练给到我第四站上场机会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因为我只有这一站了，我只有这一个500米。我从初赛的第五道出发吧，然后也是一轮一轮打了5轮，打到了第11名。我觉得自己还能够更好。其实我四分之一下了，我哭了，因为我就差0.2秒进到了半决赛，0.几秒就决出了一个人的身位或者怎么样，
3: 很微小。
0: 对，很微小。所以当时我觉得也是感觉非常可惜，觉得我自己还能更好。但是这就是比赛，这就是短道速滑。我觉得其实我为自己争取来了这最后一站的比赛机会，我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站在赛场上那一刻，其实应该为自己自豪。然后这一路上，我用这么短的时间恢复成这样。
2: 从受伤前的国家队主力，到之后失去了冬奥会的参赛机会，对于运动员来说是一个从顶端到谷底的搓磨。但因为受伤按下的这个暂停键，对你自己来说有什么改变吗？
0: 就受伤前的这一个赛季，刷新了全国纪录，然后也拿到了世界杯单项的成绩。所以那一年，我觉得对我来说，成长的是一个质的飞跃吧。那其实，在受伤的这个赛季，其实我更想做到世界排名，

0: 更加明白自己需要什么，欠缺什么。我觉得这一年收获最多的就是这两个。
1: 我觉得这次再见你啊，相比之前在赛后的混采区和你聊，你沉稳了很多。
0: 一个是沉稳吧，然后一个是不再去非常执着一些东西。我之前比赛啊或者是什么，我都会非常执着于名次啊，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你越执着一件事情，其实你越看不开这些事情。所以受伤之后，我觉得这些东西要放慢放缓，去应该去认真的去复盘，但是不要去过于执着，很多事情应该就是给自己一个节奏。
1: 那么那段康复期，你除了日常的恢复训练，有没有培养一些爱好呢？
0: 唱歌，然后弹钢琴。但弹钢琴，我们家有弹钢琴嘛，所以我在上海康复这段，就是买了只小狗，一直陪着我。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心理的康复。这些我觉得在平时吧，也一直是在拓展。
1: 会喜欢听谁的歌呢？
0: 我喜欢林俊杰，我非常喜欢他的歌，就觉得唱的就是很有感觉，就是很让我有产生一些情绪吧。但是我在赛前就听的歌也很不一样嘛，就是分阶段还是。
1: 其实在这里咱们也不用讳言哈，这次米兰冬奥会咱们中国短道速滑队比的并不好，当时不少兵迷都表达了意见，甚至在社交媒体上有一些负面的消息，你当时有注意到吗？
0: 这个很难不被看见吧，因为他有的时候被放得很大。但我觉得一个运动员，他不仅是要训练自己的身体，也要训练自己的心理素质，所以我觉得这个慢慢的需要去克服，也慢慢的需要接受很多的声音，很多的批判。我觉得出现在运动员身上，那么其实不代表你完全没有问题或者怎么样完全有问题，那其实需要去找一个度，需要去找到一个平衡点，那怎么样去让自己变得更好。其实有些人的声音，有些声音其实是为了让这个中国短道速滑越来越好，也希望这个运动员越来越好，所以去虚心接受一些东西，但是有的东西是非常负面的东西，也尽量让自己规避。
1: 你当时在电视机前看自己的队友在冬奥会的表现时，会联想到自己吗？觉得哎，自己要是能在赛场上拼搏就好了。
0: 因为这段经历其实非常难，非常非常难，基本上没有人能做到感同身受吧，因为你自己都是实打实的感受这些东西。运动员在陷入低谷，其实他会非常怀疑自己，或者说你出现伤病了，对自己非常焦虑。其实运动员的心理强大，我觉得也是一步一步去磨起来的。可能这一次的低谷或者是出现一些伤病，并不是说按下了句号，你可以在这段时间里更加了解你自己，更加去清醒的去知道你自己欠缺什么。我觉得这一次按下像暂停键一样，就是能更好的去梳理自己身体啊，包括情绪各个方面吧。
1: 原来我们看短道速滑比赛更多的都是中韩争霸，中国队韩国队去竞争冠军，偶尔呢会有一两位欧美的选手冒出来，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你怎么看现在欧美运动员的强势崛起呢？
0: 现在欧美运动员在世界上的统治力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现在的所有训练节奏其实都会逐步的去跟上欧美运动员的一些节奏，但是可能因为我们是亚洲运动员的身体，所以我觉得需要运动员和教练员之间去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是怎么样去更适合这个运动员，或者是怎么样让他在这个项目上表现得更优异。我觉得运动员也要想，教练也要想。
1: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去努力地追上这些优秀的选手，甚至说去超越他们呢？
0: 每个运动员都有每个运动员的优势嘛，所以我可能会更擅长在短距离上面爆发性的一些比赛，包括混合接力，包括500米，我觉得都是一些我比较有优势的东西。但是运动员不可能说是非常完美的六边形战士，这是非常难做到的东西。我怎么样去把自己的长处更长，把短处去更好的去磨一磨跟队友之间。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其实是教练员跟运动员之间的沟通吧，我觉得也很关键。因为如果你有一个这个优秀的教练团队，不是说他是一个人去指导20个人，而是他怎么去一对一的去关注到每个运动员，更充分的去了解到每个运动员。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0: 年的短道速滑世锦赛，你随队是斩获了女子3000米接力的铜牌，这是中国女队时隔9年之后再次拿到了这个项目的世锦赛奖牌。在最后两圈你完成超越的时候，你当时心里在想些什么？
1: 当时在上场前，这些女孩们就非常有自信，也非常坚定我们一定要拿到奖牌的这种渴望。所以我是第四棒，需要最后3-4圈的时候推给一棒和二棒做冲刺。当时其实我们就有一个超越的想法，在最后两圈，一棒运动员推给二棒运动员完成了对加拿大的这个内道超越，所以我们当时也非常开心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机会永远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嘛。我们也是时刻准备着这个机会，也非常开心，然后在一年回归到这个赛场，然后跟队友们拿到这个奖牌。
0: 今年下半年在国内会举办几站的世界巡回赛，对这几站比赛你有什么期待吗？
1: 当然会啊，因为这是上海，我记得已经很多年没有办过世锦赛了。我是2019年参加过上海超级杯，当时也是跟队友们拿了这个混合接力的冠军，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所以再回到上海，我觉得也是意义不一样吧。包括今年2站的这个世界巡回赛，所以迎接这个2站的在主场的这个比赛吧。
0: 那么接下来你对自己的规划是怎么样的？对自己有一个怎么样的预期呢？
1: 需要有一个规划吗？这一年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把这条腿彻彻底底的康复好，因为毕竟然后这个大伤，其实普通人的话可能一年走路还会出现一些问题。其实包括我现在有的时候上楼上下楼的时候，我都会格外注意我这条腿。这一年就希望就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然后呢不再去过分的去关注我这条腿，就是彻彻底底的恢复成一个然后优秀运动员，在未来的这2年在500米的长处上然后发展的更长，需要去进步的一些中长距离去更进步一些。
0: 有没有一些具体的目标？比如说要参加2030年的冬奥会？
1: 一定要有目标，也需要有目标，不能说仅仅是参加奥运会，我需要去在奥运会上做出一些成绩，那么我怎么样取得一些成绩？所以这是我这几年需要去做到一个事情，我需要去给自己一个更好的规划，跟教练之间也需要一个更好的沟通。我觉得这个是优秀运动员来说需要具备的条件。
0: 那么这次采访的最后，还是希望你给未来的自己说几句话，对未来的自己有什么建议呢？
1: 不能把什么事都想得就是很焦虑，很让自己焦虑，就必须需要去想开吧，去改变自己能改变的事。很多事情自己决定不了的话，那就继续努力，而且即使你想不开，你还得为这个奥运金牌的目标去奋斗。而且我觉得经历这个伤病之后，我觉得每个人每个运动员的经历其实都不一样，所以你不能评判所有人的轨迹，做好自己能做的事可能更重要。

0: 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17点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将于明天晚上到26号早晨在广东中东部沿海会来到深圳登陆。截至今天16点，广东珠海含以东海域6%全部落实，5513艘海上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3个海上风电平台的195名工作人员、1915名鱼排养殖人员、302名海洋牧场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滨海景区关闭35处。转移人员方面，截至今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7月17日9时许，重庆彭水汉家街道发生大型山体崩塌灾害，今晚彭水县发布情况通报，经对灾害现场据实开展多轮爆破后，降低了现场救援危险和次生灾害的风险，现进一步拓宽多个搜救作业面，专业救援队伍和大型设备24小时不间断搜寻排查。截至今天22点，新搜寻出3名遇难者，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开展。总台记者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号到7月31号、8月3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号到7月31号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号开展3000亿元。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名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当地时间24号，欧盟理事会发布消息称，根据欧盟的原则立场，决定对6名伊朗个人实施限制性措施，其中包括5名伊朗法官。当地时间24号下午，科威特武装部队发布消息称，科方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措施仅针对与沙特有关的航运。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最后我们来看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为做好受台风红霞影响航班的旅客服务，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国航、深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已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航空公司方面提醒相关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和航班状态，建议优先通过航空公司线上渠道办理客票退改手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前段时间，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七个门类共有35部作品获奖。作为我国文学界极具权威性与影响力的奖项之一，鲁迅文学奖每4年评选一次，既是对近年来文学创作成果的集中检阅，也展现了当代文学发展的多彩景观。本届鲁迅文学奖作品题材多元，视角各异，既有对历史褶皱的深度开掘，也有对现实生活的热切关照，既有对个体命运的细腻书写，也有关乎时代洪流的宏大叙事。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及其作品，在文字里把握时代脉络，感受质朴真切的人间温度。本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中，我想先跟您介绍一位特别的获奖者，他就是被大众所熟知的外卖诗人王继兵。他凭借诗集《低处飞行》获得了诗歌奖。1969年出生的王继兵，做过建筑工，摆过摊儿，拾过荒。在他50岁那年，注册成为了外卖骑手。这份工作为他的创作注入了更多新的灵感。他写送外卖的路上形形色色的人，写每天的所见所闻，用一行行诗歌串起了日常。他在他的成名作《赶时间的人》里这样写道：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王继兵的一首《赶时间的人》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送餐途中，王继兵常常听见有人说：你看，外卖小哥。这随口一说，却让王继兵意识到，出现在城市街道上的骑手不只是一个个匆匆而过的个体，更是一个庞大的劳动者群体。后来，王继兵想为骑手这个庞大的群体做点什么，让骑手与顾客之间多一份理解。他曾经走上街头，面对面采访了140多名外卖骑手，有的人不理解他为什么提问，有的人态度冷漠，也有人直接骂过他，但他没有放弃。他以骑手的身份接近骑手，陪他们站在路边聊天。一张张调查表，一次次街头交谈，最终进入诗集《低处飞行》中。王继兵在诗集中这样写道：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王继兵将外卖骑手誉为低处飞行的人，带着这份心情，他写下了《低处飞行》，以一线配送者的视角，把等餐、等电梯、穿行街巷的日常尽数写进指尖。在他的文字中，你可以感受到平凡人藏在烟火里的坚强和温柔。兼顾谋生与创作，听起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王继兵是如何做到的？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一起走进这位外卖诗人的写作人生。
1: 惊艳商店，金色的金，大雁的雁，两个字分别取自王继兵和妻子郭依云的小名。
2: 我相信生活给了我多少风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所以下面的这首歌就叫做《世界赠予我的》。
1: 王继兵的兼职干得比开小卖部的主业更出名，为了贴补家用，店里不忙时他就出去送外卖。和别的外卖员不同，王继兵爱接不划算的远程单，无所事事的回程路上全是诗。
3: 我最远的从这里要送到上海虹桥机场，
2: 回来之后没有回程单，这一个多小时就属于我自己。我会选择方向，我不走导航提供给我的路，找那些陌生的，越是小路这样的穿插，特别有那些路边被植被包裹起来的那种小路，那你穿进这里的时候，你感觉就特别棒，特别容易产生灵感。看到什么会赶紧给自己留语音，我最多一天我能给自己留上百条语音。
1: 早上5点半起床去小卖部，10点半妻子来接班后去送外卖，一直到夜里11点，王继兵的兼职占据了他大半的时间。下午2点到4点，王继兵会回家吃第一顿饭，第二顿饭在深夜收工后。
2: 外卖是我这多半生经历的最轻松的一份工作，我真的特别眷恋这份工作。往前翻，我做过码头的装卸工，走街串巷卖水果，在工地上做农民工，包括我最艰苦的时候我捡过破烂，这些比起来送外卖对我来说已经特别好了。
1: 少年时他爱看课外书，成绩不错，却因为被父亲送进武校，意外中断了文化课的学习。刚成年他已经跟着家乡的建筑队北上沈阳打工，工友大哥们夜里围坐，那些属于男人的江湖义气麻将，王继兵没兴趣听。
2: 创作是1988年，初次发表正好在92年就开始发表。那时候我为了写小说，就是说为了追求梦想，就是不顾一切，我把自己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把自己做成另类，我每天在河里面捞沙，夜里加班写作，这种状态下我写了1年。当我写成完稿的时候，就准备要投稿了，我走出那小窝棚，我自己搭的小窝棚，走出来之后就晕厥过去了。父母考虑的这孩子废了，谁会把闺女嫁到我们家来？他担心我的婚姻问题，还担心我的身体问题。
1: 除了身体，写作让王继兵一家的人际关系空前紧张。对20来岁的王继兵，村里的人和事是最直接的写作素材。小说里反面角色的原型总能迅速对号入座，再打上门来。写小说写到这份上，王继兵的父亲气得一把火，烧了他20万字的手稿。
2: 当时有2个月我在生活中做哑巴，我不说话，就这样方式和父亲搞对抗。经常大家会问一个话题，说你有没有怨恨过父亲啊？说这件事再来一遍，如果和我换一个位置，我是父亲，我也会那么做。
1: 谅解是在漫长的时间里达成的，在当时是爱情把王继兵从泥沼中拉了出来。
2: 之后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爱情就来了。爱情是对年轻人来说是最大的一剂良药，它会让你对生活重新充满渴望。我和我爱人从恋爱到结婚很快，然后我们就离开了家，离开了父亲管辖范围，我就开始重新创作。
1: 那是1993年，郭依云成为王继兵最坚定的支持者。诗是诗人给爱人的礼物，而安稳的家是一个男人对妻子的诺言。没实现诺言谈什么礼物，写诗曾是件理亏的事。
2: 严格的说，我是从93年结婚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他不喜欢写作，我就背着他写作，甚至说到2019年我才真正的和他开诚布公的谈写作这件事。
1: 互相依靠的半生里，郭依云赞美过爱人的诗，也反对过写诗。

0: 每个小孩的时候，他可以躲过，我可以听，有时候探讨一下子哈，聊聊聊。后来有小孩了，毕竟以家庭为重嘛，本来都是什么都没有是吧哈，都得一天不赚钱都吃不上那种，哦，咱得好好赚钱。
1: 这一次，王继兵听进去了。为了更好的生活，他去新疆哈密抬木头，去沂蒙山区开翻斗车。到2002年，夫妻俩在昆山安家。
2: 第一份工作是卖水果，就是骑着脚踏三轮车，走街串巷。第二份工作就是摆地摊，卖那个袜子、手套，1块钱样的那种地摊。第三份如果算工作的话，那就是拾荒，对，我现在用的笔名拾荒。再后来做的最多的就是街头的力工，力工因为那时候孩子需要上学，每天必须你去送孩子上学，接孩子放学。我把孩子送去上学之后，我会去城里找个路口，然后举个牌子，力工干杂活。
1: 一颗颗水果，一双双袜子，一份份零工，一点点攒钱。到2005年，王继兵和郭依云攒出一个固定摊位，再攒成今天的经验商店。除了各式货品，书一直是小店里的固定物件。2009年，店里买了电脑，王继兵开始遮遮掩掩的写作。
2: 我打字很慢，有时候一个拼音我要拼很多遍才能拼正确。一篇文章还有1000多字，我可能很长时间打不完，我得减少打字的时间。后来我就养成一个习惯，把这篇文章里面的我认为精华的句子，我把它留下来，其他的不要了。然后意外的被一个网友发现，他从 QQ 空间看到我的这篇文章，他说你这是诗歌，现代诗歌。他给我断了句，排列成现代诗歌。从那之后就喜欢上了。
1: 从小到大，王继兵舍得一身力气。2019年，他成为一名兼职外卖骑手，更像是以8小时的工作时间换取一种心安理得。我尽力赚钱了，现在我能不能写一会儿诗？这份工作也给了王继兵采风的机会，他咂摸出了生活的另一种味道。
2: 那小伙子晚上他搞恶作剧，我之所以断定他搞恶作剧，不可能一个人反复记错自己的地址。他给了我3次让我爬6楼的地址，等于我就爬了18楼，18楼上上下下。等我找到他，他还用语言攻击我。他说：“你这么大年龄还在送外卖，你怎么这么蠢呀？人家都发财了，你还是个外卖员。”他一直我感觉到他满怀恶意，他想用语音来激怒我。他后面可能有录音录像设备。让我赔他的钱，他会赚到一笔钱。然后我作为外卖员，我很冷静，在那种状态下给他赔这个钱。回来的路上，我就满心的委屈，我就想我们赶时间的人。当这个念头产生的时候，我就写下那首诗《赶时间的人》。等完成之后，立刻就开心了。没有这首诗，我也走不到今天这个状态。
1: 正是因为这首《赶时间的人》，2022年，王继兵在网上走红。他被很多人称作外卖诗人。
2: 赶时间的人这首诗爆。
3: 接下来我想给您分享的是作家彭城的散文随笔集《有所思》。该部作品同样获得了本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这部散文随笔集收录了彭城近年来创作近30篇文章。书名取自汉乐府名句《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为整部作品定下了回望与沉思的基调。全书分为4大篇章，从往事回忆、人文观察、生活哲思、行路感悟出发，思考和审视生命中的壮阔与细微，目光深透，情感蕴藉。彭城的文字有一种独特的气质，读他的文字仿佛面对一片浩渺辽阔的湖水，旷远安宁，静水流深。他的笔触看似波澜不惊，却蕴含了丰富的滋味。翻开《有所思》，我们会遇见一个突破传统散文文体边界，呈现鲜明跨文体写作特质的创新文体。文章行文自由流转，实现抒情、叙事、说理、考据浑然一体，极大地拓宽了当代散文的表达空间。有所思最核心的优势是以文学性打底，以思想性立骨，实现审美质感与思辨力量的双向兼具。作品

0: 不贩卖情绪，不堆砌辞藻，而是在日常读书、行走、回望中完成独立清醒的深度思考，既有散文的温度与美感，又有作家的自省担当与格局。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段散文集随笔《有所思》中的《公园记》的节选片段，去感受一下作家彭城在北京公园里的体悟。朗读小爱。
1: 来到北京后，到过的第一个公园是紫竹院公园，那是40年前1980年的9月上旬，入学后的第一个周末，从学校门口乘坐332路公交车，在白石桥站下车，走几步就到了公园的门口。同学们站成一圈，听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介绍这次活动的具体安排。这是第一次校园外的班级活动。初秋时分，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暑热已经稍稍减退，蓝天白云，阳光明亮，树叶熠熠闪光，清新的像被水洗过。团支书是一位北京女同学，端庄大方，一口好听的普通话，微笑着提示大家游园的注意事项，一点也没有我刚刚告别的家乡中学里的女同学们那种扭捏羞涩的样子，让我有一种新鲜的感觉。类似的感受其实这几天中已经反复出现过了。当时入学刚刚一周，除了住在同一宿舍的大多数同学，相互之间还叫不出名字。一帮17、18岁的少男少女来自全国各地，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看什么都新奇，兴奋活跃，还有几分懵懂。这次班级活动也是如此，一进公园门就是大片的竹林，茂盛浓密，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植物。往公园深处走去，小路曲折纵横，经过树林和小丘、长廊和亭台，眼前是一大片辽阔清澈的水面，微微泛着波浪，水岸边荷花绽放，远处湖面上小船摇晃。这些景观是当时刚刚从小县城里走出来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半天转下来眼花缭乱，没有记住一处具体景点的名字。一路看到的那些风景画面相互叠加起来，铺展开来，在脑海里交织成一大片跳荡的色彩，形成了一个鲜艳葱茏而又缤纷繁复的印象，让我眩晕。这种微醉般的情绪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来由。在那时，一个人考取最高学府的荣耀感今天难以想象。那些有幸考上的都会被视作天之骄子，带着白底红字的校徽走在街上，迎面投来的都是极为羡慕的眼光。得意也好，虚荣心也好，对于当时还不满17周岁的我来讲，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满足。相信不少同学也和我一样，尽管努力装得若无其事，但时时会意识到左胸上方衣襟上那个长方形小铜牌的存在。因此，今天回想起来，对于1980年秋天的我来说，来到京城后第一次走进的这个公园，就仿佛是他彼时生命的一个隐喻，存放了快乐和满足、梦幻与向往。虽然那时自己还不能意识到，一个小地方的懵懂少年因为幸运一脚迈进了首都，进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这种生活的魅力就像早晨天上的霞光一样闪耀。在这个秋天，他的生命刚刚绽放自己的春天。那个年龄 正是最容易将可能性和事实混淆的年龄。我不知道，也不曾想过，将来的生活会怎样展开，会是什么样的面貌，却深信一切都会十分美好，就像此刻映入眼帘中的风景，阳光明亮，绿意葱茏，碧波荡漾。这种信念甚至不是一种意识，而只是一团感觉。我当然更不会想到，将近40年后，我会频繁地走向它，在它的林间和水畔徘徊，被它的气息环绕裹挟。它将成为我的人生后半场的一个主要的陪伴者和见证者。想象从这个地方拉出一条线，向东南方向延伸，穿过众多的街渠巷弄，止歇于陶然亭公园。它是第二个给我深刻印象的京城公园。这段距离其实并不算长，10公里出头，但我的脚步到达那里时已经是4年之后了。毕业参加工作，单位的大楼是一座建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苏联风格的建筑，与对面的前门饭店、斜对面的工人俱乐部、东边的友谊医院，最早名为中苏友谊医院，成为一组风格相近的建筑群。在以平房为主的平民集聚区的南城是一个特异的存在。站在报社6层的楼顶上，俯瞰远近广大区域内一片连绵的平房屋脊，喧嚣的市声仿佛尘土一样漂浮上来。单位距公园不远，15路公交车坐2站就到它的正门东门，但我更喜欢步行，更多的时候是穿过纵横交织的小胡同，从它的北门走进公园。这个过程持续了将近5年，一直到成家搬离集体宿舍。算起来，它应该是我去过次数最多的公园。那几年主要上夜班，晚上9点多钟开始工作，第二天凌晨1-2点钟下班，白天有大量的时间可以自己支配。这种日子隐约有着某种虚幻的特质，连我自己有时都能感觉到仿佛漂浮在这个城市的上空，与周遭的生活若即若离。这样的状态正适合在公园里置放和展开。晨昏时分，许多周边居民来此运动健身。公园中亭子众多，山丘上、湖水边，走不多远就会遇到一座。记得当时一处名为华夏明庭园的园中园刚建成不久，汇聚了全国各地的历史名庭，完全按照相同的样式和大小建造。有兰亭、沧浪亭、醉翁亭、独醒亭、近月亭等等。在他们之间行走，我时常会感觉到自己遁入了时间的深处。
0: 下面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作家丁杰和他的作品《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这部作品在第9届鲁迅文学奖中获得了报告文学奖。丁杰获奖的报告文学《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是一部扎根现实、书写凡人微光的纪实作品。他以南京军旅古筝演奏家于晓东为原型，记录他确诊肺癌后放弃城市疗养生活，扎根大别山革命老区，并自筹资金为留守儿童开设古筝课堂，用音乐温暖留守儿童，在奉献中实现了生命的极致绽放。作品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丁杰的写作很难用单一的标签去定义，写小说、写诗、写散文、写报告文学，他样样都来，可谓是多管齐下。他是一个在纯文学与纪实文学之间自由穿行的作家。 比起通常的报告文学

0: 觉丁杰的作品总是更有温度，更有色彩。不过在绽放中，丁杰的风格呈现出了一种朴素与克制。评论家王振宇特别指出，绽放的首要特点在于其叙事姿态的自我约束，不是雕琢。面对于晓东这样一位身患绝症却奔赴大别山支教的模范人物，丁杰没有拔高，没有煽情，没有带人物抒情，而是以一种客观冷静的记录，让主人公的言行本身说话。他始终保持着与主人公恰当的叙事距离，通过持续呈现时间中的行动，使读者进入一种缓慢而具有重量感的阅读状态。下面就让我们通过报告文学《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中的节选片段，一同去感受一下作家丁杰笔下的温度和力量。在该片段中，主人公于晓东第一次去京寨支教，并做出了那个让他为之坚持的重要决定。朗读：陈亮、程亚。
1: 2013年，是于晓东身患癌症的第三年，他有些焦躁，把遗书修改了一次又一次。他还在日记里悄悄地给女儿写暂时不寄出的信，这些信里包含了此刻和未来他要对女儿所说的心里话。与其说是劝慰和感召女儿，不如说是不知不觉中开启了自我劝慰和感召。他感觉自己陷入了一种怪圈，为此很烦恼，开始失眠和掉头发。就在那年初夏的一天，几位战友来看望他，见他闷闷不乐的样子，就提议一起出去越野，找个小地方呼吸新鲜空气，散散心，踏踏青。有战友提议说，邻省安徽的金寨县是个好地方，是映山红的家乡。听到金寨两个字，于晓东的心突然动了几下，因为他虽然从未到过金寨，但金寨于他并非陌生的地名，他从小听父亲不知多少次说过这个地方。金寨是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是革命老区、红军的故乡、将军的摇篮，现在仍然是全国贫困县。于晓东觉得跟这片土地有缘，于是毫不犹豫答应了。六月的一天，于晓东和三位战友踏上了前往金寨的旅程。那一天，天空中飘着雨，雨丝如牛毛般细密，给整个世界蒙上了一层朦胧的轻纱。将近四个小时，他们到达金寨，其实已经是大中午了。雨水打湿了他们的衣衫，于晓东的头发也湿漉漉的。战友担心他感冒，于是拐进了一个农家乐，准备在那里吃饭，并让他换一身干衣服。吃完饭，曾来过一次的战友说，隔壁这个小村很有意思，是用我们南京的名字命名的，叫小南京村。那里有个小学叫小南京小学。于晓东一听觉得非常有趣，提议去看看，说不定还可以到学校跟孩子们互动一下，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喜欢听古筝，我们不是带着乐器吗，为他们表演一下。农家乐的老板在旁边听到了，立即热情地上来打招呼，随即拨通了小南京小学校长的电话。校长在电话那头热情邀请南京的客人们来小学看看。小南京小学坐落在一个山窝里，是一栋被野树包围着的三层砖混简易楼房。 战友们和于晓东本人怎么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偶然的不能再偶然的行程，是于晓东踏进大别山山窝，走进这栋简易楼，且一进去就是十多年。清风拂面，树影摇曳，在雨中传来朗朗书声的简易教学楼，仿佛也有着一种别样的庄重。

0: 望着单薄的小身体，很是陶醉。于晓东的脑海里有了一刹那的走神，闪过一个念头，就像孩子被他的弹奏迷住了一样，他也被孩子的沉醉的神情迷住了。作为一位无数次在闪亮的舞台上对着镁光灯摄像机和排山倒海的鲜花掌声演奏过的音乐名家，一间简陋教室，一群山野孩子，几十双亮晶晶的瞳眸，激起他的内心感动，竟然在这一刻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所以当他演奏完三首曲子，一位女老师笑吟吟地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这位老师，我从未见过自己的学生如此开心和专注，他们大多是临近村的留守儿童，很少有这么开心。老师方便的话，能不能偶尔来帮我们上一堂音乐课？他想都没想就点头说：好的好的，我也很开心，我一定会过来上课。他们并不知道，于晓东的心里一个非同寻常的生命计划萌发了。
1: 我最亲爱的妹妹和宝贝女儿，今天要跟你们说一件事。自生病几年来，你们一直担忧着我，觉得我应该放下所有的一切，清空自己所忙碌的一切事业。我也一直在考虑你们的建议。去年我下决心把常州培训中心的大部分事务移交给了学生，分别到你们那里小住。那段时光得到你们精心的照顾，让我享受到了异国的悠闲和浓浓的亲情。按理讲，有生之年我应该尽快进入你们为我设计的这一份好生活，但是可能让你们有点遗憾的是，在你们身边安逸和温暖包裹的我好像有点不是好，内心里总是有一种惴惴不安，好像没有寻找到真正的着落。我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现在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让我产生了不可思议的顿悟。我做出一个可能让你们不可思议的决定。
2: 文学从不止步于栖身于高高的书架上，它可以在疾驰的电瓶车上，可以在辽阔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可以在清晨公园的一片树林里，也可以在金寨山区那间简陋的教室里。它记录着那些赶路的人、守望的人、思考的人和奉献的人，让每一个平凡的生命都有了被看见、被听见的可能。今天的时间有限，无法带您一一去品读本次获奖的全部佳作，但是我相信此刻只是起点。如果您愿意，不妨从这些获奖作品出发，翻开书页，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那束光。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冰心的散文作品《笑》，朗读姚珂。
4: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与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

0: 方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扬着翅，向着我微微的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岩壁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5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地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的拉开了，涌出10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的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白举纲演唱的歌曲《再回首》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2025年岁末，首都博物馆重磅西夏文物特展《贺兰山下桃花石》正式落下帷幕。嘉陵频家妙音鸟，重达188公斤的鎏金铜牛，国内现存最早西夏木活字印本等百余件国宝集中亮相，1/3展品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也是西夏陵申遗成功后国内首场大规模西夏文物集结大展。观众们驻足在琉璃脊兽与残破经卷前，无不感慨这个立国189年疆域广袤的西夏王朝太过神秘。人们不禁要问，这个曾与宋辽金长期并立，创造独属于本民族的文字、建筑与手工业文明的西夏王朝，为何突然消失了？元朝修撰宋辽金三史，唯独舍弃西夏，这背后藏着怎样的隐情？贺兰山下连绵千年的土丘是如何一步步被考证为西夏皇家陵园的？造型繁复无人能识的西夏文字又为何会被世人称作天书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贺兰遗珍，解密消失的西夏王朝下。上期节目我们完整梳理了党项西夏王朝完整的兴衰脉络。李元昊1038年建立大白高国，自创文字，仿唐宋建制，融合多民族，创造璀璨丝路文明，存续189年之后遭遇蒙古铁骑灭绝式屠城。元代刻意不立西夏正史，致使这段历史尘封800年。同时我们还共同解读了2025年底首都博物馆特展文物，厘清桃花石代表古代中外对华夏共同体的统一认知，还原成吉思汗六盘山屠城遗照，西夏全境毁灭的惨烈史实，跟随考古队员脚步，见证了贺兰戈壁无名土堆从空中谜团到1971年正式确认为西夏帝王陵园的全过程，同时梳理凉州碑、居庸关云台文字辨识百年曲折历程，以及西夏文字因传承断裂沦为无人可解的天书。西夏王朝的疆域最大时达115万平方公里，西夏统治时期位于现今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是其西北边防的核心重镇，它扼守丝路要道，城内佛寺林立，官署藏书丰厚，是河西走廊重要的文化枢纽。当地世代流传着一个悲壮的民间传说，西夏末年蒙古大军围困黑水城，守城将军骁勇善战，敌军久攻不下，于是在城外河流上游筑坝截断全城水源，城内绝井千尺依旧没有水，绝境之下将军将全城金银佛经尽数埋入深井，随后率军杀出与蒙古军死战，最终全军覆没。数百年间无数寻宝人奔赴荒漠古城，却始终无人找到传说当中的宝藏，直到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到来，造成无可挽回

的文物流失悲剧。1908年，科兹洛夫听闻黑水城传说，专程带队深入戈壁荒漠寻找费城，在一座密封古塔中发掘出一整座西夏专属图书馆，塔内封存海量西夏文课本、手写书卷，涵盖佛经、律法字典、民间契约、官府户籍、版画艺术品，品类几乎应有尽有，文物总量庞大，足足动用40峰骆驼才全部运走。科兹洛夫并非专业的考古学者，纯粹以盗掘掠夺为目的，发掘过程粗暴，损毁大量文书。此后，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也接踵抵达黑水城，再次劫掠剩余遗存。黑水城文献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一同被列为19世纪末20世纪我国三大地下文献重大发现。它与敦煌文书分散多国不同，黑水城绝大多数核心文献全部流入俄国，国内学者数十年无缘接触原始一手资料，海外西夏研究率先起步，长期占据学术制高点，国内研究举步维艰。西夏在中国，西夏学在国外的说法由此流传。俄国东方学者伊凤格整理这批海量黑水藏品时，意外发现一本划时代工具书《翻汉何时掌中珠》，全书是夏汉双语对照词语集，收录1500多个不重复西夏基础文字，开篇两页分别刊载汉文、西夏文对照序言，倡导党项汉族民众互相学习对方语言文字，正文按照人生生长顺序编排词汇，从出生、孩童、求学、劳作、婚嫁，直至老年丧葬，完整串联，相关词语全部配套对照，段落连贯，可完整诵读。这本双语典籍是解读天书唯一的现成钥匙，国内金石学家罗振玉得知俄藏此书存在，多方辗转托海外友人，最终从俄国学者伊凤格手中获取全套书页照片，交由长子罗福成逐字抄写，校勘刊印。这就是国内早期西夏学界流通的罗抄本，也是本土研究的起点。罗家三代成为国内西夏研究开山之人，罗振玉搜集海外所有西夏文物拓片影像，1914年次子罗福长撰写《西夏国书略说》，系统梳理西夏文字造字规律，1915年长子罗福成编撰《西夏国书类编》，分类整理西夏字词。这两部著作是中国学者最早系统性试读西夏文字的专业典籍。彼时国内缺少实物，缺少原始文献，罗家仅凭海外照片开展研究，条件极为艰苦，但是依旧搭建起本土西夏学基础框架。只是受限于藏品全部外流，国内研究始终落后于苏、日、英各国，直到数十年后，青年学者李范文主动奔赴宁夏，扎根西夏故土，才逐步扭转被动的局面。西夏在中国，西夏学在国外这句话深深刺激了青年学者李范文。彼时海外学者依托完整黑水文献，持续产出大量研究成果，国内却连基础文字资料都极度匮乏，学术差距越拉越大。为改变这一局面，原本在北京中国社科院拥有稳定工作的李范文主动放弃城市的优渥生活，申请调往宁夏西夏故地深耕研究。1960年6月，意气风发的李范文抵达宁夏，现实却给了他沉重一击。当地没有专门西夏研究机构，馆藏西夏文献寥寥无几，连基础拓片都难以搜集，生活物资极度短缺，单位时常组织职工进山采摘榆树叶子充当口粮，温饱都难以保障，更谈不上学术研究。
进退两难之下，他只能临时栖身宁夏大学历史系，一边代课，一边四处寻访民间残存西夏石碑残片，默默积攒基础研究材料。转机出现在1972年1月，周恩来总理视察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厅内西夏残卷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当场询问国内有无能够识读西夏文字的专业人才，文物局局长王野秋如实回复，仅有一两位年长老人略懂皮毛。周总理当即下达指示，必须专门培养西夏文字研究人才，绝不能让这门古老文字彻底失传。借着这份重要指示，李范文顺利调入宁夏展览馆，终于能够全身心地投入西夏文字的整理工作。可是彼时西夏学门庭冷落，几乎无人关注。贺兰山下亡灵常年风沙肆虐，野外勘探条件艰苦到常人难以承受。西夏亡灵考古启动之后，李范文因身份限制无法成为正式考古队员，他自愿留在工地承担全部后勤杂物，管理伙食、招募民工、采购物资、打扫场地，全部由他一人负责。日复一日，伴着贺兰狂风，白天处理后勤琐事，空余时间便蹲在陵区整理出土残碑，竹块编号，手工拓印，分类记录文字碎片。夜晚临时简易工棚灯火昏暗，他以三合板自制识字卡片，把辨识出的每一个西夏字单独记录归档，日积月累攒下20000多张手写文字卡片。1973年，李范文时隔13年第一次回到北京，怀里抱着满满一大箱西夏残碑拓片与文字卡片，专程登门拜访罗振玉幼子、文字专家罗孚仪。罗孚仪被他10余年的坚持所打动，无偿借出家中珍藏全部西夏文献供其抄写研读。1975年考古重启，好运果然来了。考古人员在清理7号陵东西两座碑亭时，发现了大量西夏文及汉文残碑。李范文日夜拼接碎片，成功拼合出完整西夏文碑额，试读出16个西夏文篆书，确凿证实7号陵是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的陵寝，这也是9座帝陵中唯一精准判定主人的陵园。考古第一阶段结束后，所有队员撤离，只留下李范文一人驻守贺兰王陵整整7年。长期单一饮食导致他营养严重不足，1米77的魁梧汉子体重只剩50公斤。更苦的是孤独。第一阶段考古在1977年结束之后，考古人员都撤走了，只留下李范文一人。作为守陵人，与他相伴的只有3270块西夏残碑。他像一位耐心的拼图玩家，在无数碎片当中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积累了海量的原始资料。他先后撰写《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碎编》《西夏研究论集》，在此基础上，他整理近6000个西夏文字，耗时20余年打磨字典初稿。1997年，《夏汉字典》正式出版，填补了全球西夏文字工具书的空白。此外，1979年，李范文还联合中侃吴风云合著《西夏简史》，完整梳理党项起源、西夏立国、王朝覆灭完整历史脉络，为后世研究提供基础通史读本。1987年，李范文与西夏学领军学者史金波一同作为访问学者远赴苏联列宁格勒，也就是今天的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阅览全部黑水馆藏。这是黑水文献流失近80年后，中国学者第一次完整系统看到这批国宝全貌。走入馆藏阅览室，12座高大书柜整齐存放8000余个编号，总计20余万面西夏文书。部分文献年代久远，落满灰尘，
但整体保存完好。彼时苏联科研人员断层严重，缺少专业西夏文字解读人才，海量珍贵文献长期尘封，库房无人整理，难以发挥学术价值。彼时圣彼得堡冬季气温低至-34°，创下50年最低温纪录。他们两个人每日早出晚归，三餐简单充饥，仅用3周完整阅览全部馆藏，心中只有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推动这批流失文献整理影印，让研究资料回归中国。自此长达30余年，中俄学术合作正式开启，双方约定联合编纂俄藏黑水城文献大型丛书，全程拍摄整理试读俄藏全部西夏文书。史金波先后4次远赴俄罗斯，每次驻留长达3个月，俄方固定工作时段仅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时间短促。为了完整拍摄全部文献影像，中方主动支付加班酬劳，延长工作时长，最大限度不留遗漏。整理过程困难重重，部分文书残破粘连，需要专业人员小心剥离修复才能拍摄。大量手写草体西夏文字辨识难度极高，双方学者逐字核对，反复比对试读。同一时期，国内学者胡若飞前往英国国家图书馆，将英藏黑水全部文献拍摄为20盒缩微胶卷带回国内。法国、日本馆藏西夏文书也陆续完成影印出版。分散海外的西夏资料逐步汇总国内，彻底改变国内没有原始文献的窘境。这套俄藏黑水城文献丛书总计32册，编纂周期长达30年。30年间，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更换4届领导，俄方主编克恰诺夫、中方主编魏同贤先后离世，两代学者接续接力，才完整完成全部编纂出版。数十年整理过程中，国内西夏研究队伍持续壮大，青年学者不断涌现，研究方向覆盖西夏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民俗、文字、手工业等全领域。2025年，宁夏大学杜建禄历时10年编纂400多万字、总计12卷西夏通志正式出版，全方位梳理西夏完整历史，弥补24世没有西夏专史的100年缺憾。如今国内西夏研究资料全面完备，宁夏银川成为全球西夏学研究核心阵地，海外学者纷纷来华交流学习，彻底扭转西夏在中国、西夏学在国外的被动局面。历经数十年全域考古勘探，贺兰山下西夏陵园完整布局清晰呈现，九座帝陵依照中原昭穆葬法由南向北呈之字形排布，父陵居左，子陵居右，承袭唐宋皇家陵寝规制，又因地制宜做出党项特色的改造，宋陵背山面水，西夏陵反过来背靠贺兰山面朝黄河，兼顾党项游牧族群山水崇拜习俗。陵区出土10余件人像驼碑石座，中原传统碑座多为赑屃神龟，西夏替换为历史人像，面部颧骨高凸，粗眉上翘，双目圆睁，融合突厥石雕、佛教历史、汉族碑刻多重特征，是多文明交融直观物证。作为国内地面遗迹保存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西夏陵承载海量多元文明史料，拥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夯土陵丘是世界性文物保护难题，贺兰山区常年大风强日照，暴雨山洪持续侵蚀陵体，早年缺少成熟加固技术，陵台风化剥落严重。2000年后，国内夯土保护技术逐步成熟，
文保专家遵循最小干预的核心原则，从灵体本体加固、表层抗风化涂层两大方向开展长期

试验，摸索出适配西夏黄土夯层的保护方案。同时，古人修建的32处古代防洪沟渠全面升级改造，修建现代化防洪堤坝，阻挡山洪冲击陵园。文物库房与展陈设施迭代更新。1996年，仅有40平米简易办公室存放残砖断瓦。2019年，全新西夏陵博物馆落成，恒温恒湿专业库房标准化展柜齐备，上万件馆藏文物得到妥善养护。2025年7月11号，西夏陵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科兹洛夫盗掘造成百年文物流失之痛，到罗家父子拓荒奠基，再到李范文独守贺兰，史金波跨国整理文献，一代代学者放弃城市安稳的生活，扎根西北荒漠，以毕生心血打捞一段被埋没的民族历史。桃花石这三个字跨越千年，印证辽宋夏金同属华夏一体。西夏从未脱离中华文明的主脉，而是多元共生不可或缺的一环。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断，正是因为无数人守护散落的历史印记，兼容多样民族文明，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孙文烨，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黄一鹤萌生了一个想法，希望找人创作一首压轴的歌曲来配合整台晚会结束时的气氛。
1: 要搞一个有文化水平的，让人撂人绕梁三日的，入木三分的，让人感情绕梁回荡的这么一首好歌。我想当时我就定了，我想最好就找一个像这个宋词一样，像古典诗词一样写的，这个含义很深刻，文字很精炼的这么一首词。所以就想我们词作家当中是有这个本事呢，是有敲鱼老师。
0: 曾经写出过《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这样大作的乔羽，爽快地答应了黄一鹤，并迅速写就了《难忘今宵》的歌词。
2: 练20分钟也没用，写这首歌大概是我平生写的最快的一个了。黄一鹤，我跟他说，我们的春节晚会拍完了，结束不了，你得给写这么个歌。我说什么时候要？他说马上就要。他说就我坐到这里你就写完我就拿着走，他实在是没时间。
0: 虽然只有三言两语的交代，乔羽很快就明白了老朋友黄一鹤的想法。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的那么顺，我就说这个春节晚会嘛，说来说去他只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国家再好一点，就是这大概算他的主题。哎，一有了这想法，那就这样吧。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无论
3: 天涯
2: 与海角，神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行了，就这。
0: 然而导演组内部在讨论这首作品能否被定为压轴节目时产生了争议。有人说结尾的歌曲应该给人一种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感觉，可这首歌软绵绵的，不够健康。但黄一鹤并没有被这种声音左右，他坚持让李谷一把这首歌录了下来。
4: 这个歌呢，恰恰呢就是一反以往创作的这种常态，很抒情，很安静，很温馨，这么一首曲子出来了。

是这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旋律和歌词，既表达了家人团聚共度美好时光的，就是这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旋律和歌词，既表达了家人团聚共度美好时光的欣喜，又抒发了人们对祖国的美好祝愿。1984年以后，《难忘今宵》被固定下来，成为每届春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

0: 1961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歌剧电影《红珊瑚》红遍大江南北，它的主题曲《珊瑚颂》更是脍炙人口，至今广为传唱。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部队开始收复被国民党军队占据的浙江东部沿海岛屿。1955年，解放军发动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一举解放一江山岛、大陈岛等岛屿。歌剧《红珊瑚》便是以此为原型，讲述解放军和群众一起解放珊瑚岛的故事。为了创作歌剧《红珊瑚》，作曲家王锡仁专门去河南采风，在音乐上大量吸收了河南地方豫剧和民歌的艺术特色。196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歌剧团首次演出便大获成功。
1: 每一次观众都站着，没有座位了都站着，而且只要是，我记得每一次都是满，那个人行道上都是人。

0: 然而，《珊瑚颂》这首歌并不是和全剧音乐一同创作的，而是产生于全剧音乐完成之后。196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将歌剧《红珊瑚》拍摄成电影，并将女主角演唱的主旋律、唱腔和过门融汇成一曲《珊瑚颂》。这是在战争即将取得胜利时的一个唱段，描述的是主人公山妹身负重伤，但为了与大军取得联系，忍着伤痛将红灯升起与大军接头的情景。
1: 珊瑚这个大段的唱啊，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唱不容易，所以就在拍电影的时候就专门为了流行一下，让所有人能唱，才写了珊瑚颂，所以很多人就会唱了。
0: 一曲珊瑚颂深情婉转，热烈而优美，一束红花，一团火焰，看似句句写物，但句句又都是对英雄人物英雄气概的赞美，在艺术上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境界，因此一经问世便成为经典。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三集广播连续剧《退海之地》，总策划刘树波、蒋延林，总监制张海平、王子海，编剧李沙石，导演孙成刚、韩博维，旁白李丽红。第二集。
2: 妈，乡亲们都来了。
3: 知道了。
2: 妈，
3: 没事。
4: 大姨，您节哀。大姨，满仓哥一直都特别照顾我，以后家里有啥事儿，你就照顾我，我以后我就是您儿子。
5: 大姨，
3: 别哭，
4: 大奶奶，满仓叔他昨天还跟我说，他麦子烧了，
3: 起来。起来。
6: 大姨，我满仓哥是条汉子。嫂子，往后有啥事你言语。
2: 谢谢王大哥。
7: 满仓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他就跟这地一样硬气。
8: 爸爸，
2: 岁岁，岁岁不哭啊，
6: 岁岁
2: 乖，
6: 别哭了，咱爸为了咱村，为了保住那些地财，他走的光荣，咱们该替他骄傲。
7: 老嫂子，这事儿都怪我，我就说不让他下河，我没拦住啊。老嫂子，我对不起你。
3: 他大哥，这事儿不怪你，满仓是我儿子，他的脾气我知道。
6: 是啊，李爷爷，我爸生前最放不下的就是咱这盐碱地，现在他走了，这事儿不能停，我会接着干。
4: 满仓哥，你听见了吗？侯土说，
6: 这孩子像他爸。
2: 满仓没白干，真是没白干。
4: 满仓叔，我也跟着侯土哥干。
3: 满仓，
6: 我吃饱了。岁岁，走。
2: 妈，两个孩子还小，一大家子要吃穿住用，他们还要上学。我听人讲，去南方打工挣的比较多。我在想，其实我是怕您照顾两个孩子身体吃不消。
3: 照顾孩子我还行，你去南方打工，人家会要咱吗？
2: 那咋办呢？为了这俩孩子。

0: 怎么着也得试试。
1: 妈，奶奶，你们还没睡呢？
0: 哦，还没呢，收拾收拾，明天晒晒被子。
1: 妈，我都听见了。
0: 后土啊，妈还没想好呢。
1: 妈，我想说，要不让我去吧。
0: 后土你。
1: 妈。
2: 后土。
1: 您的身体一直不好，奶奶也需要人照顾。再说了，让您一个人出门在外，我们也不放心啊。
2: 后土啊，你可不能不上学呀。
1: 奶奶。妈，你们放心吧。我马上就高中毕业了，我会撑起家里的一片天，照顾好咱们一家人的。
0: 后土，妈妈知道你懂事儿，但是家里的事情……
1: 妈，爸爸不是亲口说过吗？我的任务就是要长成男子汉，照顾好你跟奶奶，还有妹妹。没关系的，岁岁的成绩一直很好，比我强多了。他能考上大学，实现爸爸的心愿。
3: 哥，
1: 岁岁，岁岁乖，不哭啊。
2: 满仓，满仓，你看看，你儿子，你闺女。
0: 老周啊，
4: 好土，都种地了还抱着书不放。
1: 柱子说这不是课本，是盐碱地改良的资料。
4: 哪来的
5: 啊？这是我托卫国帮我找的，他现在在县里上班。
4: 就咱隔壁村老于家那卫国，他去县城上班了。
5: 对，他现在啊在县技术站工作，我托他帮我找的。
4: 这小子。不过好土，叔劝你一句，这地太难了，你爸爸都死
6: 了。哎，你说什么呢，臭嘴。
1: 哎，王叔没事儿，正是因为我爸把命搭上了，我就更不能放弃了。
6: 后土啊，你看看咱们村好多后生都出去打工去了，就说那个于卫国，他咋跟你比？你不比他聪明，比他能干呢，你干嘛不出去闯一闯啊？啊，
1: 哎，王叔，我爸常说要把村里的地治好，这是咱们的家。要是咱们都走了，那这片地咋办呀？留下的老人孩子咋办呀？
6: 后土啊，我看你啊，是越来越像你爸了，
4: 真像。
1: 王叔，刘叔，我相信总有一天，咱们这儿的盐碱地会变成良田的。到时候出去打工的年轻人就都会回来了。
6: 叔支持你，有啥需要帮忙的你说话。
4: 后土，你就别动手了，你就负责指挥，你让咱干啥叔就干啥。
6: 嘿，这会儿您腰又不疼了？
4: 我不像你烂驴上磨屎。
6: 拉倒吧你。
7: 就这样，周后土用他稚嫩的肩膀扛起了一个家，也扛起了对这片土地的责任。他既像父亲一样稳重踏实，也像父亲一样爱钻研。几年下来，这个勤劳能干、真心实意为村里办事的小伙子赢得了村民们的信赖，被推选为村委会主任，接着又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继承了父亲魏静的事业。
8: 周后土一票，周后土一票，周后土一票。
0: 听见没有啊？
8: 周后土，
0: 别说话。
8: 一票，
9: 周后土一票。
10: 下面我宣布，周后土同志全票当选周家村新一届的村党支部书记。
4: 后土是后土，
3: 二狗，你不是说你也能选上吗？
11: 他能选上，

0: 不就是因为他爹死了，他沾光吗？
1: 你说什么？
2: 我又没说错。
3: 你二狗！哎呀，
4: 妈，我没说错。
3: 你混蛋！要不是你满仓鼠给咱们发种子，你早就饿死了。快给你满仓鼠磕头！哎呀，后土，婶子对不住你。
5: 李婶，
3: 快给你后土哥道歉。
0: 后土哥，我
5: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二狗。
6: 各位叔叔阿姨，拜拜婶子。我年纪小，当这个支书肯定是难以服众。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当官我不稀罕，我就是想着踏踏实实为大家办点事儿。我知道当支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爸常说，当干部嘛，就是要为老百姓办实事儿。他把命搭在了这片地上，值不值你们心里有杆秤。我不会说漂亮话，我就想跟他一样，把咱们村的盐碱地治好，让大家都能吃上饱饭。大家伙信得过我，我干；信不过我，我也干。真香啊，奶奶，怎么今天是你下厨啊？做什么好吃的呢？
7: 一会儿就知道。你看，哎
5: 呀，这是有什么好事儿？
8: 你说有啥好事儿？
5: 我不知道啊。
8: 你小子当上村支书了？
5: 你咋知道？
8: 我咋知道？你选上了也不说，你大江伯伯送了条鱼过来，哎，我还纳闷呢，要不是他说，我还真不知道。哎，
5: 上午刚选上，下午就去地里了，没顾上说。
8: 你呀，跟你爹一样，长在地里得了。来，岁岁，坐下吃饭。
5: 岁岁，快来尝尝，咱都多久没吃上奶奶做的鱼了？
9: 我不饿。
8: 这孩子，岁岁，你怎么了？出来吃一口吧，今天奶奶做了鱼。
9: 我说了我不饿。
5: 妈，我来吧。岁岁。
9: 不用你管，你去当你的村支书吧，周书记。
5: 你都知道了？
9: 全乡都知道了。
5: 咋了？哥当上村支书让我妹妹不高兴了？岁岁，你到底咋了吗？有啥话你都可以跟哥说吗？
10: 我志愿没填好，我被调剂了，考上了个大专。
5: 岁岁，挺好的呀，我妹妹真厉害。
10: 不好。
5: 那要不复读一年？
10: 哥，家里这情况，我不能再复读了。
5: 没事儿，岁岁，哥努力，哥供得起你。
7: 大专也挺好。
9: 可我不想去学农业，我一点都不想去学农业。
8: 农业专业怎么了？
9: 天天跟土磕了打交道，能有什么出息？
8: 学完了回来帮你哥治理盐碱地，你们兄妹俩在一块儿都在妈身边，多好。
9: 我不想回这个破地方，我受够这个地方了。
8: 你说什么？
9: 就算我没考上大学，我也要留在城市里靠自己打拼。我才不要我在这个地方像爸爸和哥哥一样没出息。
7: 岁岁，
9: 我就要去大城市过不一样的生活。
8: 这孩子怎么能这么说？
7: 心气儿太高了。
5: 妈，奶奶别生气，岁岁心气儿高是好事儿。
8: 好事儿？
5: 妈，只有具备这种心气儿，他才能闯出来。我相信我妹妹，没事儿，家里有我呢。哎，到了学校别忘了给家里写信。
9: 哥，妈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
5: 哎呀，没有，你看这包里都是妈昨天晚上给你装的东西，她忙活到大半夜呢。
9: 哥，对不起。
5: 没事没事啊。
9: 哥，我不是不尊重你，
10: 也不是不尊重爸爸，我只是恨我自己。
5: 岁岁，哥一直都相信你。
9: 哥，我一定好好学习，在城里站住脚，把你们都接过来。
5: 不是不带我吗？车来了，车来了。哎，行了行了，别哭鼻子了。
9: 哥，那我走了。
5: 啊，好好学习啊。
9: 哥，照顾好妈和奶奶。
5: 放心吧，你照顾好自己。
9: 知道了，我会常写信的。
5: 路上小心。
1: 兄妹俩就此分别，各自为自己的人生奋斗。周岁岁带着对城市的憧憬踏上了求学之路，周厚土则回到村里埋头治理盐碱地。他到处取经学习先进经验，结合村里的实际开始小范围试点。虽然进展缓慢，但每一点小小的成功都让他看到了希望。
11: 哎呀妈呀，好多，你看这个稻子金黄金黄，跟抹了油似的。
12: 嗯，是比往年强点。
11: 强点儿？你眼睛长后脑勺了？这叫强一大截。
12: 行行行行行，你说啥都是啊。
11: 我活了大半辈子，头一回在这破地上看着这么好的庄稼。
13: 铁柱，你上回不还说这地没救了吗？
11: 那是我没见识，我后土大侄有本事，我以后就跟着我后土大侄干了。
12: 啊，对，您光跟着您也没干呢。
11: 嗯，这回我可没偷懒，是后土大侄说的，我当监工。
12: 哟，监工哦，您监出啥来了？您
11: 监出稻子来了呗。
12: 你就吹吧你。
11: 你还不信？大侄大侄，你说，
5: 这才刚开始，就一小片实验田，咱们的路还长着呢。
11: 听着没有，一小片也是一片，明年咱们把全村的地都给它种上。
12: 哟哟哟哟哟哟，你这嘴皮子倒是轻巧哈。您是投钱呢还是出力呀？
11: 我没出力吗？我这腰都豁出去了。
12: 小孩没有腰啊。
13: 我活这么大岁数，头一回在这片盐碱地上看到希望。
14: 后驼，你比你爸还厉害。
5: 李爷爷，别这么说。
14: 那你说接下来该怎么办？
5: 推广，只不过投钱出力都少不了。
12: 后驼啊，咱们村是真没那么多钱啊。
11: 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老是打退堂鼓呢？
5: 想办法，不能因为缺钱就不干。
11: 就是，我看哪个姓王的敢不支持。
12: 嘿，我又没说不支持啊。
11: 那就举手支持。
12: 哎，
5: 乡亲们，今儿个叫大家过来是有个重要的事儿商量。不过在说之前，先给大家看样东西。乡亲们，今儿叫大家过来就是想商量商量，咱们能不能把这技术在全村推广开啊。
11: 我赞成。后土，这还用说吗？
14: 后土啊，这稻子看着是不错，可是怎么推广得凑多少钱呢？万一再跟以前似的。
15: 是啊，后土啊，咱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
16: 后土哥，我信你，可满仓叔当年也是这么说呢，结果呢命都搭上了，咱不能再犯同样的错了。
11: 狗剩
5: 说的对，我爸确实把命搭上了，但是我要问大家，如果我爸还活着，问他后不后悔，他会怎么回答呢？他肯定不后悔。

0: 你哪来这么多种子？
1: 这是满仓叔当年挨家挨户发的种子种出来的，我们家老种不好，糟蹋了可惜，我就拿出来做贡献。
0: 二狗，谢谢。乡亲们，刚才你们议论的我都听见了，大家有顾虑我懂，可是这片土地是咱们的家，是咱们的根，咱爸妈埋在这儿，咱的孩子还要在这儿长大，咱不能再让他一直贫下去了。
2: 侯图，我支持你，我出力气。
3: 我也支持。
4: 侯图，婶子支持你。
5: 像他爹。
3: 侯图，我们支持你。
5: 好，
6: 我跟着你干。
7: 侯图哥，我跟你干。
8: 我也跟着你干。
9: 乡亲们热烈的掌声是对希望的回应，也是对未来的期许。而国家对于盐碱地治理，对于粮食安全的重视也从未停止。周家村的奋斗正是那个时代农村改革的一个缩影。
10: 给我们手势，
11: 来，往左边挪一点，
12: 往前。
8: 后土哥，这边挖多深？
13: 按图纸来。
14: 慢点，慢点，慢点，往前。
13: 再深一米。
15: 按图纸来，再深一米。
13: 再深一米，
2: 再深一米。
14: 对对对，往前，
2: 这狗挖的离当年那阵仗强多了。
16: 刘大眼，你就别吹了，活还没干完呢。
17: 慢慢抱，慢慢抱。
18: 话说回来，这能行吗？这么大的阵仗，万一……
2: 你就少说两句，后土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哪儿那么多废话。
0: 赵叔，你放心吧，我专门请省里的专家来看过，人家说呀，咱这路子对。
8: 那专家比咱还懂咱的地？
0: 人家是专门研究这个的。
18: 那这个水库的配套设施到底是怎么个原理，你给咱讲讲
0: 啊。你们看，咱们现在建的这些净水闸、泵站还有小型渗沙池都是跟沟渠连起来的，水从这边进，过了渗沙池再进台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以水压碱，把这个盐碱成分压下去，再从排水系统排走。
18: 哦，原来是这么个事儿。那这水得一直让它渗着。
0: 不用不用，渗够了就行，满了就停，这样省水。
8: 后土哥，你说的那个渗啥池压啥碱了？
2: 小心，你就听后土的就完了，哪儿那么多问题？
8: 我就是没有听懂。
2: 没听懂就干，干着干着就懂了。
14: 对，再往前，再往前。
13: 后土，水管接好了。
0: 好嘞。长山叔，你看着点水压。
15: 放。
2: 注意注意，上水了。
15: 上水了，上水了。
14: 上水了。注意。
15: 上水了，水来了。
0: 哎，水水。哎呀，你别说，这阵仗是比以前像样啊。
2: 像样是像样，就是累人。
13: 侯土啊，这阵仗比咱爹那辈人强多了。
0: 长山叔，还早着呢，慢慢来，再加把劲儿，等把这片地全改好了，咱们种上水稻，比啥都强。
8: 到时候我就能天天吃上白米饭了。
0: 你要是好好干，不光白米饭，还能吃上肉呢。
2: 听见没，后土说了，有肉吃。
9: 几年过去，周家村和周家人的生活悄然发生着变化。在周后土的带领下，周家村的盐碱地改造工程进展顺利，随着设施逐步完善，水稻收成大大提高，一片片贫瘠的盐碱地真的变成了良田。与此同时，周家也迎来了好时光。周后土娶了邻村一位贤惠的姑娘，生了儿子周小河。周岁岁大专毕业后，在南方一家农业企业工作，在那里他和工友陈志飞成了家，后来有了女儿陈小雨。因为工作忙，岁岁把小雨留在老家，由妈妈照顾。

0: 慢点儿，别摔着。
1: 小雨，小何，
2: 爸爸，
3: 舅舅，
1: 你们看，我给你们买了啥？
2: 啥呀啥呀？
4: 冰棍儿。
2: 哇，冰棍儿！
4: 一人一根啊。
0: 你看你这爹当的，天都这么凉了，还给孩子买冰棍呢。
1: 哎妈，就一根，没事儿。小雨，来，你咋不吃啊？一会儿该化了。
3: 谢谢舅舅。
1: 哎，小雨，你咋了？
0: 行了行了，吃完了跟舅舅玩啊。小何，你慢点吃，别呛着。
5: 妈，饭好了。
0: 哎，知道啦。走吧，回家吃饭啦。小雨，冰棍吃完了没？
2: 走吧，看谁先跑回家。三一。
3: 啊，你爽了。哎，
0: 浩土，
2: 追不上
0: 你呀。
3: 你爽了，
0: 下次别给他们买这些东西了。
1: 咋了？
0: 小雨这丫头啊，心细，你拿根冰棍给她，她就想她妈了。哎，岁岁他们两口子这一年到头的在外头忙，把孩子就扔这儿。
1: 妈，我知道您的意思。
0: 你看看刚才小雨那个眼神，孩子要的是父母的陪伴。
1: 妈，妹妹在外面也不容易，这些年她没少往家里寄钱。
0: 哎呀，咱现在也不缺钱了，你说这一家人在一块儿比啥都强。
1: 妈，您说的对，等咱村里搞得再好点，在家也能挣上钱，像岁岁这样的人自然就回来了。
0: 能吗？
1: 能，那一天不会太远了。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退海之地》第二集，剧中人物周岁岁由陈怡晓演播，杨宪之由王焕禄演播，周厚土由孔哲演播，周奶奶由曾辉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韩博维、郭琦、张法、孙启恒、苗晨宇等，责编不平凡、程海金、赵岩，解说张新月，录音制作徐佳迪、张同川、康月琪、江笑、崔伯龙、薛醒杰，声音监制、音乐制作蒋安庆，出品单位中共东营市委宣传部、中共东营市垦利区委宣传部。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大家呢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持续的收听收看。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另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到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新鲜说。最近广东一家纺织服装厂的一则通知在平台上火了，上班后才懂这份通知有温度的话题随着也上了热搜。
1: 这则通知呢其实不长，假期到了，有员工带孩子来厂的不准进入车间，要去人事处登记，统一在一楼食堂活动，那里有空调有电视，孩子登记后这两个月可以免费在食堂吃饭。通知呢还特意叮嘱了员工不要在工厂门口的道路上逆行，多开几分钟去掉头，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0: 就是这样一段话哈，看起来像管理，但实际上都是服务啊。这段话打动了不少网友，它的温度呢既藏在内容里，更在语气中。内容上不同于不少企业一刀切禁止员工带娃进厂，他看到的是员工暑假带娃现实的难题，解决的呢是具体的困难。而语气上你听起来特别像家人反复叮嘱多开几分钟要小心。
1: 这家企业呢让员工感受到了像家一般的温暖。其实这样的探索呢不止在企业层面，在河南洛阳孟州等地呢也针对双职工和外出务工的家庭呢开展了官方带娃的服务。
0: 这些服务有社区组织大学生志愿者讲解历史文化，开展研学，工会遴选优质机构承接托管，还根据家长的工作性质灵活调整兴趣班的时间。这种从实际需求出发主动作为的服务意识同样值得点赞。
1: 企业柔性补位，政府长效托底，从一份食堂的通知到一个个社区的托管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共识的落地。好的管理与服务呢，是看得见一个个具体的人，并回应他们最真实的需求。
0: 好，接下来头半个小时当中，新闻晚高峰还将关注人社部发文规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工作变动之后，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
1: 直20舰载直升机分别在两艘075上起降，直20上舰将赋予人民海军两栖戒备群哪些新战力？
0: 国际方面，美国新关税措施24号生效，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到12.5%的关税，把关税当工具将遭到怎样的反噬？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企业年金呢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之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国有18.6万户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参加职工人数呢达到了3389万人。不过如果换了工作，企业年金账户里的钱该怎么办呢？转到新的单位方便吗？这些呢其实一直都是职场人关心的问题。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那么未来这项业务该怎么来办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3: 企业年金是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4: 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工作变动了，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

0: 可以方便转。
1: 方便转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0: 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1: 各类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其他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可以建立企业年金，但现实中并非所有单位都建立了企业年金。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政委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0: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1: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政委说。
0: 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地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1: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政委表示。
0: 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但是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也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1: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见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中国海军近期在网上公开的两段视频引发了公众的关注。视频当中呢，海军型直20直升机分别出现在了075两栖攻击舰、海南舰和湖北舰的甲板上。特别是湖北舰搭载的直20直升机呢，近日还随母舰奔赴了南海某海域，开展了多科目的实战化训练。
4: 多架海军型直20在两栖攻击舰上起降，这就标志着新一代通用旋翼力量正加速融入人民海军远海作战体系。这款全域适用的通用直升机将如何推动海军舰载航空力量乃至整个海军作战模式的迭代升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5: 直20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十吨级中型通用直升机，也被称作第四代战术通用直升机。军事专家傅前绍评价这款新型直升机最可贵的就是它的多重通用性，首先就是它既能登高又能下海的强悍适应能力。
6: 直20的中位在十吨级的通用直升机，它的第一个通用呢，就是无论什么样的地形地貌都能够灵活使用，它能够在舰上服役，同时它还能够上高原，就是中国的东西南北各种地形环境它都能用，起降能力啊，这个运载能力啊都非常强。
5: 动力充沛的直20不只是运输平台，更是名副其实的空中多面手。傅前绍介绍，跨军种适配的设计思路结合海上型号的专项优化，搭建起可塑性极强的空中平台。直20能胜任海军两栖戒备群的各类复杂任务，
6: 陆海空三军都可以装备直20更高。再一个呢，由于这款平台非常好，它可以改装出很多不同的特种机型，比如说用于侦察的，用于反潜的，用于这个抢滩登陆的。另外呢，它还可以挂载很多的特种设备。
5: 直20相继从两艘075上起降的视频公开，释放出清晰信号，新一代通用直升机正在融入海军两栖作战核心配置。傅前绍表示，海上旋翼装备迭代序幕已然拉开。
6: 按照报道，我们两艘075两栖攻击舰至少各有两架直20在上面起降，说明直20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两栖攻击舰的标准配置，它可以成为我们未来航空反潜作战主力机型之一，也可以执行空中远程运输或者是两栖攻击这些使命任务。
3: 随着直20舰载直升机在075两栖攻击舰上实现起降，我国两栖作战体系迎来了关键的升级。与此同时，直20上舰给中国海军两栖作战力量带来了多重变革，海上力量任务边界也在不断的拓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直20上舰强化的不仅是两栖投送，更是让整个两栖戒备群体系遂行作战任务更加多元化。依托075或076两栖攻击舰强大的载机容量，两栖编队庞大的反潜直升机群将是敌方潜艇的噩梦。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依托直20优秀的多功能属性，以两栖攻击舰为核心的编队可以在两栖登陆核心和海上反潜支点之间灵活切换。
7: 反潜是两栖攻击舰它本身固有的一种功能，我们都知道呢，一旦有了直升机以后呢，水面舰艇对潜艇就会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毕竟常规型的水面作战舰艇通常只能带一到两架反潜直升机，相反两栖攻击舰就可以装备大量的这种反潜直升机，这样就可以持续的在更广阔的海域搜索反潜，形成更有效更有力的这种反潜作战能力，既保证编队作战行动，也可以保证自己的战略兵力水下机动。
5: 有了直20的助力，075甚至更先进的076两栖攻击舰都将跳出单一登陆平台定位。李亚强表示，有人直升机还可以充当空中指挥节点，统筹各类舰载无人机协同作战，同时两栖攻击舰还能在海峡、近岸等狭小水域灵活部署力量，夺取制海制空权。
7: 直20加装一定电子设备以后，它就可以改装成空中指挥机，它可以操控大量的舰载无人机随行对陆各种攻击任务，两栖攻击舰就可以拓展成一个无人作战平台。再有一个，随着以后的发展，在局部的海域，就比方说有小型艇只的这种控制海峡的作战，你就可以派直升机、派无人机、 派两栖攻舰在狭窄的水域夺取制空权，非常灵活的执行这样任务。
5: 采访中，李亚强向记者提到在甲板密集排列的各型直升机，他说这是两栖航空战力跨越最生动的写照，经历漫长追赶。

0: 从奋力奔跑，努力缩小差距，到如今站稳一流梯队。我们终于拥有专业化两栖航空作战平台，更大更先进的076两栖攻击舰正蓄势待发，人民海军作战能力的上限还在刷新。
1: 你看它密密麻麻摆在上面，都有各自的固定的位置，它六个直升机起降点在摆在那以后，周围其他的停机区摆的那些飞机确实显得很满。这种全甲板工作状态呢，表现了我们的舰载机使用，甚至是我们两栖攻击舰的使用已经非常成熟了，不逊于最发达国家的两栖攻击舰的水平了。这一点，这种变化，对于我们这些当年只能望人项背的羡慕不已的那种状态，到现在我们自己用这么强能力，这种自豪感还是很深的，很重的。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广西多地近日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造成横州市镇龙乡道路塌方，通信中断，物资匮乏，一度成为了孤岛。
4: 一位来自四川的青年志愿者在云南年休假期间呢，毅然改变行程，奔赴了广西参与救援，最终因为劳累过度导致了心功能衰竭，不幸离世，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8岁。他就是中国铁路成都局梅山东站的综控员党新蕊。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侯宇森、李慧娟的报道。
5: 7月12号，正在云南休年假的党新蕊刷到广西受灾的消息，当即退掉了接下来的行程，改签车票直奔南宁，加入了一支民间救灾志愿队伍。
6: 主要是你们包针太重了，
7: 还是多点。
5: 这是党新蕊手机里留下的一段视频，画面里他正往背包里装物资，还在装点，简短的四个字饱含着他的急迫心情。7月14号凌晨5点，天还没亮透，党新蕊和十几名志愿者从贵港市秦塘区五里镇出发，背包里塞满了药品、蔬菜等急需物资，准备送往受灾严重的村子。由于前方道路被洪水冲毁，车辆无法通行，他们只能徒步翻山越岭，一行人走了6个小时才抵达横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河源村旧村村民小组长黄进达：
8: 徒步帮我们带的东西对居民帮助很大，村里面有几个老人高血压药没有了，就是因为志愿者帮我们徒步带进去的，刚好缓解了。
5: 物资送到后，志愿者们没怎么歇脚就开始返程。14号傍晚，队伍行至贵港市秦塘区三里镇附近时，党新蕊突然倒地昏迷，同伴赶紧轮流给他做心肺复苏，同时拨打了120。可当时三里镇受灾严重，道路狭窄泥泞，救护车行至半路，医护人员只能携带急救设备徒步进山，将近半小时才在塘头村附近找到他，立即展开抢救。不幸的是，党新蕊最终还是没能醒过来，28岁的生命定格在了他乡的救援路上。消息传回四川老家，党新蕊的父亲党庆连夜赶到广西处理完后事，他抱着孩子的骨灰盒登上返回成都的动车，买票时特地选了金亭梅山东站的动车，想带孩子再看一眼生前工作的地方。
9: 我们就从南宁坐动车回成都，必须选经过梅山东的这趟车，让孩子做最后一回铁路人。
5: 当列车经过梅山东站站台时，同事们早已自发列队站成一排，齐刷刷的敬礼送别这位曾经的伙伴。中国铁路成都局成都车务段梅山东站副站长杨松：
10: 我在车上看着车划过的时候，看见站台上那一排熟悉的同事，我都非常感动，他爸也特别感动，有同事来送他，就觉得他党新蕊可以真正的回家了。他笑起来特别可爱，他是一个特别热心的小伙儿，梳理了这么多调度命令呀，基本没有出过错。
5: 同事们眼里的党新蕊是个标准的暖男，1.85米的个头，笑起来眼睛弯弯的。中国铁路成都局成都车务段明山站副站长马子文说：工作8年，党新蕊帮别人顶过班、打过饭，路上遇到流浪小动物也总是伸手照顾，帮助旅客更是常事。
7: 搞在自己的喜欢干的事情上面。
11: 应该是隔了两天了以后才告诉我他到广西了，他说他很佩服别人这些救助的人可以坚持这么久。
5: 今年12月，党新蕊就要满29岁了。在父亲党庆心里，党新蕊是一个善良的孩子，认准的事儿就要干到底。这一生虽然短暂，可父亲说永远为他感到骄傲。
9: 我知道他会参加，但是失去他我是没想过的。那么多天我也感觉到我应该振奋起来，就是孩子这种举措真的是我的骄傲。我希望他有来世还做铁人，还做他爱做的那些好善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北京时间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重呢？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许涛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2: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13: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2: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14: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12: 国际数学家大会每4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
4: 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此前呢，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经获此奖项。时至今日，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的硬核实力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梳理报道。
15: 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至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前，同一届有2位来自同一国家数学家共同获奖的情况仅出现过5次，分别涉及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4个国家。王红与邓玉的同时登顶，不仅让中国成为第5个达成这一成就的国家，更是首次有亚洲国家实现同届双享，象征着我国数学学科迎来里程碑式的高光时刻。邓玉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与合作者破解狭义希尔伯特第6问题这一著名的百年数学难题，以严格的数学逻辑完整打通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波尔兹曼方程的推导链条。王红于1991年生于广西桂林，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也是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终身教授。他与合作者发表127页论文，攻克了困扰数学界1个多世纪的3维挂骨猜想，在调和分析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此前仅有2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他们分别是出生于广东汕头、成长于中国香港的邱成桐，以及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陶哲轩。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曾表示，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成长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力量，中国正在向数学强国全力迈进。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美国刚刚生效的新关税措施。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

0: 至 12.5% 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01生效。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称，美国这届政府的贸易政策呢，就是一个关税接着另一个关税。在这样的关税冲击波之下，全球贸易格局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的权利，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临时关税，为期150天。7月24号就是这150天期限的尾声，而美国政府也早已想出了应对之法，那就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涵盖了美国99.4%贸易额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了新一轮关税。如此一来，两轮关税之间无缝衔接，无空档期。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表示，这或许也意味着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更长期的政策工具。
3: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情况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已经认定有一个关税水平是他们可以推行而不至于付出太大代价的。整体关税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对特定国家和特定行业征收更高关税。与此同时，他们可能会不断更换加征关税的理由，但关税本身会一直保留下去。
2: 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此次选择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依据，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没有法定到期日，也没有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上限。从历史上看，依据第301条采取的贸易措施也更难被法院推翻。对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事实上他从122条款以来呢，先后发起了301调查，比如说3月份以产能过剩为由对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后来呢又以所谓的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那么近期还宣布对加拿大和巴西的进口商品加征高额的关税，根源还是要回到加征关税的核心诉求啊，就是他想纠正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还要产业链的去风险。他认为301条款的根基更稳，可长期延续，所以目标还是要把关税从应急手段回归到制度性安排。
2: 不过也有分析指出，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最初采用的是单数表述，针对的是某一个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新关税实施之后可能很快会引发一系列新的法律诉讼。此外，全球多国也对美国加征新关税的做法表示反对。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表示，美方的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他指出，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此前，澳大利亚政府已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出正式意见，反对美国新关税措施。加拿大、巴西等国也都表示将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李富一认为，美国的高关税正在变成全球贸易的系统性拖累，但不能忽视全球贸易呈现出的韧性。
4: 短期看，主要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会抑制贸易的流量，特别是对美出口企业和美国进口企业难以制定中长期供需和定价，同时呢还会影响贸易流向，扭曲贸易的结构。比如说对美国周边的北美贸易流和北美产供链首先会形成冲击，更深远的影响是贸易规则受损，贸易格局重塑。根据 WTO 的研究呢，截至2026年2月底，全球贸易中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开展的贸易份额为72%，从历史水平来看，这一份额是明显缩减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区域贸易合作也不断增强，多极化的贸易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尽管关税冲击客观存在，但也不能忽视去年全球贸易一直以来呈现的一种韧性啊，主要是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使国际贸易在大幅震荡中呢维持了基本盘。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咱们一块儿来关注，15000多买的机票，退票只退回了400多。旅游票务平台用小字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合理吗？
1: 凉感产品剩下热销，所谓冰丝裤、空调裤、雪糕被到底管用吗？如何科学的识别凉感面料？
0: 义乌折叠椅火到海外，网友线上求上架，客商线下忙选品，义乌生意如何推陈出新，惊喜不断。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呢，消费者林先生在携程花费15217元订购了国际机票，因为行程变动，在起飞前3天呢，他申请了退票。林先生说，操作时候页面提示仅部分税费可退，他就误认为仅扣400多块钱手续费，觉得还可以接受。结果第二天发现呢，实际是只退回了432元。林先生的这个遭遇呢，也受到了这个公众的广泛关注。
0: 对此，平台方回应说，退改规则是由航司制定的，平台只是执行。航司客服则表示说，客票是第三方出票，具体费用需要联系原出票地来确认。那么这张票究竟适用于什么样的退票规则呢？平台是否该以显著方式充分告知？我们来听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3: 林先生在7月3号通过携程平台购买了一张7月16号由北京飞往纽约的机票。7月13号当天得知行程有变，随即联系平台退票。他告诉中国之声，购买机票时自己并未注意该票型的退改规则，下意识认为过万的机票平台会有相关权益的保障。
4: 我确实在订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没有注意那些小字，事后我看了那个感叹号，上面确实是有一个改签的需要1000块钱，但是它不能退。本能的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国际航线的就15000的票，我觉得应该不是这种权益，就是我没有多想，直接订了。在13号我退的时候，上面是有一个400多，其实我也没有细看，我是本能的以为这400多是扣的费用，我就直接点了。第二天呢，我去查看，就退了400多。我当时其实第一感觉是说，后面可能还有些费用没有及时退回来。
3: 又过了一天，林先生还是没有收到钱款。他说自己使用该平台有10多年了，也已经是该平台的黑钻会员。咨询客服时，客服非常肯定地告诉他，收到的400多元都是全部的退款，这让林先生有些不知所措。
4: 客服就跟我说，他说已经退了，就是400多。然后我当时震惊了，他说这张票呢就是不可退的啊。我说那我操作失误，那你能不能帮我恢复这张机票？因为我也看了一下国际航班，它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呢就是你退的这个成本可能也会高，这个我也理解啊。但是呢我觉得恢复其实不需要它的成本吧，因为并且呢我还去看了一下当天的售票是有票的。
3: 平台客服还向林先生解释，平台退票费依据航司政策，平台不收取任何费用，并且对于已完成的退票订单无法恢复。而航司方面也表示，客票为第三方出票，具体费用需联系原出票地确认。随后平台给出了弥补方案，用林先生账户里的30万积分兑换成3000元，用于购买后续的机票，被林先生拒绝。他认为平台界面设置存在问题，自己购买的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位置，仅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而下方另有支持退改的同航线机票，票价仅多出约400元。
4: 说白了，如果我看到了这张票是，如果两者之间有这样的差距，我肯定选择那个贵400块钱一张的退票的这个权利，这个票。如果我事后退票影响了你的售卖，我是愿意承担大部分或者是一部分的损失的。但是确实是第一字体很小，有对于消费者的一些小字免责在里面告知，其实我是觉得是不充分的。第二个呢，它的这个价格差很小，就是我不会怀疑贵400块钱对于一个15000的票你就完全是两个权益，你这个就相差个几百块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从常理上来讲的话，我没有去想到的。
1: 最终呢，林先生此前花费15217元购买的机票仅退回了税费374元与附

0: 服务包58元，共计432元，扣费的比例呢超过了97%。
1: 当然林先生的遭遇也不是个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机票退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退票的时候遭遇到高额扣费、低额退还，退票规则显示不清晰、告知不充分，这是不少消费者投诉的焦点。
0: 这些不少消费者表示呢，退票的时候平台仅显示最终退款的金额，却难以在操作之前充分的理解票款被高额扣除的依据。各家航空公司呢，针对退改签的阶梯费率是如何制定的，买机票的时候又该如何避坑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自2021年9月起实施，第15条要求，承运人或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销售客票，应以显著方式告知主要服务信息，包括票价、客票使用条件和退票规则等。第23条规定，旅客自愿退票应按照适用的运输总条件和客票使用条件办理。民航专家林志杰认为，民航机票退改签收费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尽量减少损失，避免座位的闲置和浪费。目前航司的改签费用采用的阶梯费率分为时间阶梯和折扣阶梯两种。
3: 时间阶梯，买的机票越晚退，越临近起飞改签，收费越高，本质是尽可能的避免影响机票的再次销售，避免在起飞的时候航班座位的闲置。因为一旦航班起飞，空的座位就白白浪费，不产生任何的收益。所以航空公司通过越早改签越便宜，越晚改签越贵，以此来鼓励旅客尽早的决定，尽早的变更行程。折扣阶梯是越便宜的机票改签的收费费率越高，越贵的机票费率越低，付出了更高的票价，获得的就是更大的灵活性。
2: 林志杰进一步解释，各大航司之所以对退票采用阶梯费率的形式，是长期以来综合市场经验教训得来的结果。
3: 有些代理遇到特价票的时候，提前2-3个月就以极低的折扣预定了大量的座位，比如按团队销售，那么一旦到了航班起飞临近的时候，组团不顺利就退票改签，如果没有比较高的改签手续费，相当于机票代理只要付出极低的成本，那航空公司会有大量的座位闲置，带来比较大的损失。所以为了规范整个机票销售的秩序，特价机票相对来它的改签费率也会设置的比较高，这也体现了购票的逻辑，优惠的票价就相对不灵活，更高的票价就有更高的灵活性。因为机票的价格包括退改签的费率，实际上是各家航空公司重要的市场营销的策略，那么现在很难用行业一刀切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费率，所以目前民航的改签费率还是根据不同的公司差异化的定制，但是各公司的阶梯费率规则是统一的。
2: 林志杰建议，虽然特价机票不能退票是目前全球航司通行的做法，但是平台以小字标注代替显著提示的方式仍需进一步完善，让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得到有效保障。
3: 在机票销售环节，特价机票不可退改，要明显合理的展示退改签的条件和费用，清晰明确的展示在消费者面前，让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能够自主选择，避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这部分的政策，我建议要进一步规范，形成行业统一的标准要求。消费者在购票时一定要仔细看退改签的费率和政策，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在行程变更需要退票时，我们一定要去航司的官网查看官方的费率，以防被加收。另外，如果购票时确实行程没法最终敲定，建议可以购买一些机票退改签的保险，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一到夏天，凉感 T 恤、冰丝外套、空调裤这些东西就会热销。那这些。

0: 衣服它的名字你听起来就觉得穿上它会觉得特别凉快、而且还会觉得比吹空调也更健康。但是有不少消费者吐槽说，花了几百块钱买的凉感四件套，摸上去跟普通床单没什么区别。那个冰丝短裤好像穿上是挺凉快，但洗了凉水之后就凉意全无了。
1: 其实呢，我国对于凉感纺织品是有专门的检测标准的。那么到底什么材料才算真正的凉感面料？消费者如何科学地识别凉感面料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的报道。
2: 正值夏季，怕孩子吹空调感冒，辽宁的甘先生特意网购了一款儿童冰丝凉感短裤，想让孩子睡觉时能凉快一些。然而孩子穿上后，甘先生却发现不仅没有凉感，出汗时还格外黏腻。
3: 冰丝不一般都是那种光料吗？然后穿上特别凉快吗？就感觉挺凉快的吗？他那个就是一个老布料的，就是普通的布，这是给孩子穿的东西，你不能糊弄，是不是？不舒服是一方面，但是穿这种布料的吧，就怕你认为它是内衣，就怕孩子有什么病菌啥的那种的。
2: 贵州的田女士网购了凉感四件套，到货后也觉得布料没有凉感，皮肤还感到不适。
4: 就那个布料让人那个皮肤接触很不适，没有一点凉感。之前铺了嘛，然后将就睡了一个晚上，根本睡不了。
2: 记者浏览电商平台发现，类似的凉感产品品名各不相同，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关键词有冰丝、空调、凉感、巨爽等。除此之外，还有空调被、雪糕被等床上用品。商家宣传的这些降温功效有没有具体标准？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表示，真正的凉感织物首先应在触摸时就具备凉感。
5: 这个面料在与皮肤接触的时候，它能很快地引起皮肤表面的一个热量的快速的流失，我们人体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个凉爽的一个感觉。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感受，我们会选择一些导热系数比较大的一个纺织的材料。
2: 宋立丹表示，常见的材料有锦纶、涤纶等，这些材料导热性能相对较好，常见于运动外套、凉感内衣等。此外，还可以通过添加降温微粒、改变纤维截面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凉感。
5: 比如说，首先我会对这个纤维的一个结构进行一个改性吧，在化学纤维的生产过程中，就会将一些像云母啊、玉石粉呀、这样一些粉末状的微粒加到我们的这个纤维的生产过程中，提高它这个纤维的一个导热的一个性能。还有一种就是说，我通过改变这个纤维的一个截面，采用十字形的或者说是异形截面的一些纤维，来提高这个汗液的一个排出的速度，这样也可以让人感觉到凉爽。在面料生产完之后，在表面添加一些凉感的整理剂，常见的有点像这种冰感的硅油等等，这个呢会是主要的比较常见的三种途径，提高这样一个面料的一个凉感性能。
0: 纺织品的国家标准当中有一项是跟凉感直接相关的量化指标，叫接触凉感系数。那么具体这个数值达到了多少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凉感面料？为什么有些凉感产品洗了几次就不凉了呢？继续来听报道。
2: 目前我国已经有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作为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评价和参考。国标中的核心量化指标为接触凉感系数，规定该系数大于等于 0.15 时才可以认定面料具有接触瞬间凉感。如果只标注冰丝、冰感等等一系列商品名却没有检测数据，消费者购买时则需要谨慎。还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衣物一开始有明显凉感，但洗过几次就似乎失效了，是降温物质被洗掉了吗？宋立丹解释，织物凉感的持久性往往和加工工艺有关，采取涂层工艺的凉感材料更容易被消耗。
5: 在面料上涂上一层这种凉感的注剂啊，或者说涂层，这种效果呢是会随着使用和洗涤次数的一个增加，它的凉感是会呈现出变弱的一个趋势的。消费者有这样的感受呢是很正常的，就是说我在使用中或者说洗涤的过程中，这种凉感的注剂已经是被消耗掉了。在纺织过程中加入一些凉感因子啊，种种这种方式实现的凉感，它的持久性是要远优于采用后期的这种表面涂层的一种方式的。
2: 宋立丹还提醒，购买凉感产品时接触凉感系数并不是唯一标准，消费者应根据穿着场景

0: 使用人群和加工工艺，选择合规匹配的产品。
1: 如果说你是运动在户外的话，在户外会有明显的出汗，我觉得你还应该关注这个服装的一些吸湿速干的一些性能以及透气的性能。如果说你是办公室家里的都是处于一种有空调，这个时候我们反而就是可以选择一些像赖塞尔啊，像粘胶这样的一个纤维，它的面料会比较的顺滑，提供一定的凉感，然后呢它还比较亲肤柔软，会让你能够凉但不会冰。如果说针对小孩婴幼儿要考虑到安全第一嘛，要符合刚才所说的一些标准的话，它还应该符合我们的婴幼儿的一些安全的一些标准，然后尽量选择一些天然的纤维吧，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呢，咱们去义乌这个世界超市逛逛。最近这几年呢，义乌的产品在世界各地爆单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远的不说呢，单单就是在咱们今年这个夏天，前有制冰机、多功能防晒伞、手持小风扇等等这些降温神器哈，在欧洲热销。
4: 对，另外就是世界杯。
3: 对，世界杯。
4: 义乌老板们原创的那些这个周边啊，也是抢手货，而且在全球也引领了潮流。就在最近，一把来自义乌的折叠椅突然在海外社交平台上火了。那这把椅子又有什么特别呢？咱们先来听这样一个声音。
3: 这个音频呢只有几声咔咔咔咔，一把和普通露营椅差不多大的椅子呢就瞬间变成了大号长方形手提袋的大小，可以直接用单手拎着走。商家呢随手发在网上的这个产品展示的视频呢，让国外的客商一眼就被吸引了。网友就纷纷留言说上链接吧。目前呢这款产品已经远销中东、欧美、蒙古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订单呢排到了今年年底。
4: 但对咱们来说呢，基本一听这声音大概就明白这椅子是什么样了。
3: 对，
4: 因为对咱们来说这不是新鲜东西了。这款椅子已经在市场上卖了十几年了，属于典型的老产品更新之后翻红成了新爆款，被网友誉为全球种草机的义乌出品是怎么不断的推陈出新，带给世界源源不断的惊喜体验的。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义乌台记者王丹、何妮卫的报道。
5: 老大都会听到它有咔嘣的一声，然后就可以了。
6: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王书祥没想到自己每天重复上百次的开合动作竟成了短视频里最上头的记忆点。他说这款轻便的折叠椅其实已经卖了十几年，没想到一段视频竟让老产品一夜之间成了新网红。
5: TikTok 上面也已经火了。
7: 主要在哪些下单比较多？
5: 中东、沙特，包括蒙古国啦，还有其他一些，包括欧美都有。这款全是铝合金的结构，像这个里面呢全是铝合金，这个是尼龙件，所以说它很结实。同样呢这个也是都是框架是一样，然后这边呢就是冬天坐起来会很舒服，里面加棉呢，这边的话就是夏天透气性比较好，不过这很结实，承重300斤都没问题的。
6: 为什么火了？因为义乌的老板们太懂精准匹配市场需求了。王书祥现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重量轻1公斤，跨境运费就能省下一大截，换一种材质，出厂价能下降50元左右。这一减也打开了更多市场的大门。
5: 这款的话就是我们刚做的，因为有些成本太高因为有些国家他觉得价格高消费有点难，然后呢我们又今年就刚做了这一款，这个是高碳钢的，也就是所谓的铁嘛，但是重量是比较重，这个是3.3公斤，这个是4.4公斤了。
8: 我们出厂价在217，这个是在150。
6: 在王书祥的摊位前，不少外国客商前来采购这款折叠椅。哥伦比亚采购商小马哥，
9: 分期分货很有道理。如果是要按南美时间，我觉得是这个好用，因为是这个价格有可能比较低。这个是美国、欧洲，我觉得是这个会好一点，人比较大一点。
6: 阿根廷采购商，
10: 刚刚你看了这个是觉得很感兴趣是吗？
11: 对对对，好漂亮！
12: 你来试一下。
11: 我看可以试一下吗？让我拍照，让我拍照，再来一下，再来一下。OK， 等一下，因为我在国家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所以我来了这里。

0: 徒刑10年4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罚金人民币10万元，责令被告人向被害人退赔人民币412400元，被告人已上诉。
1: 被害人赵女士呢，为了照顾92岁的老父亲，租下了自家住房对面的房子给老人居住，又通过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聘请了高级护工贴身照顾。那么法院如何认定白某强拿备用钥匙进入赵女士家的行为，盗窃数额又是如何认定的呢？法官又有何提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白某强曾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00元。2009年10月30日减刑释放。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25年6月至8月间，白某强在北京市某住宅楼304室担任92岁赵老先生的护工，偷拿老人女儿赵女士放置的备用钥匙，进入对门303室赵女士的房间，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品等物品。
3: 被告人白志强于2025年8月24日被公安机关抓获，民警在其背包中起获了部分被盗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万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白志强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
2: 庭审时，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白某强在304室取还303室备用钥匙的监控录像，以证明他入户盗窃的事实。法院对此予以认定。审判长、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段倩倩分析，
4: 入户盗窃的关键在于行为人进入的场所是否具有户的性质，以及进入是否非法。本案中，被害人与老人分别居住在相互独立的2套房屋内，各有独立的入户门和生活空间，被告人仅受雇在老人居住的房屋内提供护工服务，并未获得进入被害人居住房屋的授权。他以偷拿备用钥匙的方式进入被害人房屋实施盗窃，属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后行窃，完全符合入户盗窃的构成要件。
2: 庭审时，白某强拒不承认盗窃，即使警方当场从他包内搜出的金项链，他也辩称是自己买的，有特殊意义，已携带多年，但公诉人出示的证据瞬间打脸。
3: 特别是一张20年前的生活照片，被害人孩子满月时佩戴的金鸡挂坠，正是本案起获的赃物。白志强手机中也显示，案发期间其多次咨询预售有纪念币出售价格，能够对应被害人报案的损失情况。
2: 案发后，被害人表示损失财物钱款170多万元。被告人白某强坚称，查获财物钱款均是自己捡的挣的。段倩倩说，法院遵循重客观证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以有客观证据支撑的部分作为定案依据。
4: 一是当场起获的赃物，经鉴定价值3.7万余元，且有被害人生活照片、购买凭证印证。二是案发期间被告人银行账户的异常存现41.24万元，与其偷拿钥匙的时间高度吻合，且案发前其账户余额仅100余元，无法合理解释资金来源。盗窃案数额认定的核心依据是客观性证据，如银行流水、监控录像、价格鉴定意见、扣押在案的赃物等，而非当事人单方陈述。在案无法查清全部损失的情况下，应就低认定有证据证实的部分。
2: 近年涉居家护工的盗窃案件时有发生，暴露出一些通信问题。被告人往往利用与老人独处的便利，有充足时间观察和试探，采取蚂蚁搬家式少量多次盗取，短期内不易被察觉。本案被告人曾有抢劫罪前科，仍顺利通过平台接单，暴露出行业准入门槛低、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背景审查不严的问题。此外，多数被害家庭未安装监控，现金流向难追溯，往往只能以当场起获的赃物和有银行记录的部分认定犯罪数额。如果想请居家护工，要注意什么？法官段倩倩提示，
4: 有3点值得注意。一是妥善保管钥匙，备用钥匙切勿悬挂在入户门旁等显眼处。二是大额现金及时存现，贵金属、首饰等小件贵重物品不宜随意堆放。三是在合法合规前提下安装监控并定期查看。 此外，签约前应通过正规平台审查从业人员背景。
2: 法官和检察官均认为，应推动建立家政从业人员统一的背景。

0: 行审查平台，对有严重犯罪前科者设置从业限制，让雇主享有知情权，同时推行持证上岗制度和服务加保险模式，降低雇主后顾之忧。强化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的审核义务的同时，鼓励社区、物业等第三方力量对居家养老服务进行定期巡访，形成外部监督。本案公诉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孟瑶说，
1: 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明确家政服务机构必须对护工、家政员开展身份、无犯罪记录、健康情况等检查，那实践中有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的虚假材料蒙蔽检查，我们认为审查主体应该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该主动调查家政护工的无犯罪记录等情况，网络平台提供的家政服务信息和家政机构并无实质差别，应当将家政平台也纳入家政服务行业管理。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就先告一个段落了。
3: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他们到底解决了哪些难题。此外，我们还要聊一聊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新规正公开征求意见，这将给餐桌带来哪些改变。在提倡控糖控盐的今天，什么样的工艺可以

0: 减盐减糖但不减味吗？调味品如何吃得更加健康呢？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中国数学家邓玉王宏获得菲尔兹奖的消息已经在很多人的社交平台上刷屏了，在我们昨晚的节目中也为大家插播了这一消息。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联盟设立的奖项，专门用于奖励40岁以下年轻数学家，被誉为数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这两位数学家是凭借什么获得了菲尔兹奖呢？估计大家也和我一样陆续刷到了一些关于两人学术研究上的一些介绍，但是可能很多人也和我一样哈，有一种每个字我都认识，但是连起来他到底说了什么的感觉。像是获奖者邓玉是与合作者哈尼马肖共同完成长时间尺度下应求粒子系统到波尔兹曼方程的严格推导，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性进展。希尔伯特第六问题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呢？获奖者王宏与合作者扎尔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这个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通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数学科普作者《心中有数》的作者刘雪峰的介绍，来了解一下菲尔兹奖获得者邓玉王宏的研究。
2: 什么是挂骨猜想？
3: 挂骨猜想它最初实际来源于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这是1917年日本数学家挂骨宗一提出的，就是如果有一根长度为一的那个针，你想让它在平面里旋转360度，那么最少需要多大的空间？那么我们对于普通人来讲，我们最自然的想法就是画一个圆，只要把这个针固定在终点，它旋转一圈，那么扫过的就是一个圆盘。当然了，肯定我们还有更省空间的方法，大家当时也普遍认为呢，这应该只是一个普通的几何优化问题。然而后来发现呢，数学家发现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如果我允许针在旋转的同时不断去平移，让它在这个不同的位置去反复重叠，那么这个针呢，它旋转一周所扫过的区域竟然可以被压缩到越来越小，甚至面积可以无限接近于零，这个结果是完全颠覆了人们的直觉的。那么于是一个更深的问题就出现了，他说既然针扫过的区域已经可以小到几乎没有面积，那还能更进一步，也就是它会不会其实已经挤成了一条直线，或者是一个比普通的平面还要更简单的多的这样的一个图形，这本质上是一个维度问题，这就是现代挂骨猜想真正要研究的问题。
2: 它为何成为百年难题？
3: 它之所以成为这个百年难题，是因为它表面上研究的是一根针如何旋转，但是实际上牵扯到关于现代数学中很多最核心的理论，比如像傅立叶分析、调和分析和偏微分方程。在过去的100多年里面，包括像陶哲轩这样的顶尖的数学家都曾参与过研究，只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进展，始终没有解决最关键的问题。
2: 证明三维挂骨猜想有何意义？
3: 王宏与他的这个合作者就把这个问题推广到了三维空间，并且最终证明了困扰数学界几十年的三维挂骨猜想。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把刚才的那个平面上那根针呢，变成了空间中的这个针，也就是它需要能够指向空间中的任意方向。那么王宏与合作者证明的是什么呢？就是无论你怎么去移动和折叠，那么这个针呢，为了完成所有方向的转动呢，它扫过的空间都不能被无限的压缩，而必须始终保留完整的三维特征。那么这个问题它本质上是一个分析学中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它不仅仅是解决了一个数学难题，因为挂骨猜想它一直是现代的这种傅立叶分析中的一些核心问题，而傅立叶分析呢又广泛应用于这种信号处理啊、医学成像啊、电磁波传播和这种微偏分方程中的一些领域。所以呢，这个成果呢不仅仅意味着一个百年猜想被攻克了，更重要的是它建立一套新的分析工具，为很多相关的数学问题打开了新的研究方向。
0: 王宏除了与合作者扎尔运用精细的多尺度归纳方法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还与古斯等人合作在二维福尔克纳距离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并与任开元合作完全解决福斯滕伯格集合猜想。邓玉则是与合作者哈尼马肖共同完成长时间尺度下应求粒子系统到波尔兹曼方程的严格推导， 建立从牛。

0: 牛顿应球动力学，到玻尔兹曼方程，再到纳维斯托克斯方程的推导链条，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性进展。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希尔伯特第六问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1: 希尔伯特第六问题是个什么问题？
2: 希尔伯特第六问题是数学大师希尔伯特在1901年提出的23个著名的数学问题中之一。他要回答的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也就是自然界中的一些宏观的世界规律，到底能不能一步一步的从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中严格的推导出来。比如说我们现在去描述这种空气啊、水流啊，还有天气变化呢，我们经常会用到像欧拉方程啊、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等这种流体方程。这些方程已经被证明非常准确，但是一直以来呢，人们就有一个疑问，这些方程为什么是对的？因为我们知道啊，像每一滴水它会流动啊，一阵风会吹动，但实际上它都是由这种数以亿计的分子组成的。我们知道每一个分子都在不停的碰撞和运动。那么希尔伯特他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只依靠每一个分子都遵循牛顿力学这条基本的规律，而不借助任何的经验假设，就能够严格的推导出这种宏观的整个水流啊、气流运动的这种欧拉方程和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那如果能做到的话，就说明我们这个宏观世界的流体规律确实是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的一个必然结果，而不是一个经验总结。
1: 邓玉与合作者哈尼、马肖共同完成长时间尺度下应球粒子系统到玻尔兹曼方程的严格推导，这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了怎样的进展？
2: 那么过去的100多年里头，数学家一直是希望建立一条从这种微观世界到宏观世界的相当于一个完整的理论链条。那么最底层是每一个空气的分子、水分子都遵循的牛顿运动定律，而顶层呢是描述我们宏观的空气和水流运动的这种欧拉方程、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但是这两者之间呢，它隔着非常大的尺度差异，因为底层研究的是单个的分子，而上层呢研究的是数以亿计的分子中的整体。通常来说，我们是不可能一步跨过去的。所以数学家采用的方法是什么？他引入一个中间层，这就是玻尔兹曼方程。它不像牛顿力学那样追踪每一个分子，而是统计了一些大量分子的整体分布和碰撞规律，就相当于我把一个分子的运动变成了整个这个分子群体的运动。所以呢，引入这个中间层以后呢，那么整个推导就变成了三步。第一步是由牛顿力学推导出玻尔兹曼方程，然后再由玻尔兹曼方程呢推导出欧拉方程和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那么在过去呢100多年里面，数学家分别证明了其中的一些环节，比如说他能知道如何从玻尔兹曼方程推导出流体方程，也知道在某一些特殊条件下从牛顿力学推导到玻尔兹曼方程，但始终缺少一个最后的环节，就是把这个三步连成一个完整的、严格的、没有断点的推导链。而邓玉与哈尼和马肖完成的就是最后一步，他们证明了从微观粒子的牛顿运动出发，可以严格的推导到玻尔兹曼方程，然后再进一步推导到上层的欧拉方程和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这样的话整个连接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理论链条就第一次真正的闭合了。那么这个意义非常大，因为它从数学上严格回答了困扰我们数学界100多年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无数个分子各自遵循简单的牛顿运动定律，最后却能呈现出像水流啊、气流这样有连续而有规律的宏观行为。那么这为后面的包括统计物理啊、流体力学和多粒子系统啊等领域奠定了非常坚实的数学基础。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酱油、食醋、食盐、料酒、火锅底料，这些藏在每家每户厨房的调味品，给一日三餐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滋味。对于爱好美食的人来说，能将生活点缀得更有色彩。目前我国有约2.25万家调味品生产企业，2025年全国调味品行业市场规模已突破4500亿元。为进一步规范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工作，适应行业产业升级、工艺革新与产品迭代发展新形势，筑牢调味品质量安全防线，目前新的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正在公开征求意见。 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21号。此次新制定的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共8章65条，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将原有的7个调味品分品类生产许可的审查细则进行了一个整合。那新的审查细则或将解决哪些问题呢？在选购调味品的时候，有头道、特级等字样的产品风味更为独特吗？在提倡控糖控盐的今天，有什么样的工艺可以减盐减糖但不减味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说说这些既关乎美食又涉及食品安全的调味品。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食品研发工程师科普作者钱程。钱程您好。
4: 你好，各位听众好，贺佳老师好。
0: 欢迎您，
4: 非常高兴可以来这次新闻超链接节目做客。
0: 哎，欢迎您。我们看到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所称的调味品，具体包括像酱油在内的12大类啊，其中有7类是新增的啊，里边还给出了更为细分的一些具体的方面啊，调味品种类的再调整，我们能够看出近些年我们百姓餐桌的丰富度在不断的提升，品尝到的味道也是越来越多样了哈。那对于调味品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新增类型当中您觉得有哪些相对是新颖的而且比较受到市场的欢迎呢？
4: 好的，其实新规对调味品的定义怎么说呢，就是比较直观吧，就本细则所称的调味品是指在饮食烹饪和食品加工中应用的，用于调和滋味和气味或者具有去腥除膻解腻增香增鲜等作用的产品，就这样一个非常直观的定义。当然它那个后面就是它分属的指向就很多了，比如说包括酱油、食醋、味精、酿造酱、香辛料调味品、食用盐、坚果与脂类的泥和酱，然后调味糖浆，还有料酒，还有水产调味品、复合调味料，还有个就是其他调味品。基本上市面上所有的调味品都可以去归根，就是归结为刚才说的这几大类。然后它这里面也强调了说，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不属于调味品。我觉得呢，就是这些新增类型啊，其实都是市场上非常常见的，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比如说之前没有，现在新增出来的这个像香辛料调味品、调味糖浆，还有食用盐、料酒和水产调味品，像这些其实也是新增的。所以其实这个新增不是说市面上出现了什么新的调味品品类，只不过是因为之前这些品类可能并没有完善的这个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去约束它，但现在这个规定就相当于是把之前零散的这些生产许可审查细则给整合起来了，这样一个法规就能适用于所有的调味品，所以对于监管部门来说，监管会更加方便一点，然后对于企业来说，企业也能做得更加合规一些。
0: 是，您刚才还提到一点哈，就是征求意见稿的3条当中提到的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不属于调味品啊。那我们还注意到征求意见稿还删除了以前存在的配制酱油和配制食醋这样的表述哈。想知道他们是典型的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吗？配制和酿造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配制的这类产品不能够继续叫调味品？
4: 这其实也是个好问题。其实您关注的这两个是两件事情。就是您说的这个配制酿造酱油，还有食醋，就是把这个配制酱油和配制醋给删掉，跟这个刚才说的这个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产品不属于调味品，这两件事情其实咱们得分开来看。首先我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要把配制酱油和配制醋给删掉。其实是因为现在市场上已经没有不存在这两个品类了，因为早在2021年的时候，市场监管总局就发布了一个公告，叫2021年的第23号公告。在这个公告里面，其实就已经把配制酱油和配制醋这两个品类给删除了。当然，并不是说以后就没有这种配制酱油和配制醋这两个产品了。其实这两个产品目前在市面上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啊，就是他们俩以后就不能再叫酱油或者叫醋了。换句话说，凡是叫酱油或者叫醋的产品就必须是酿造出来的，不能是配制出来的。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啊，就是怎么会还有配制出来的酱油和配制出来的醋？其实是有的， 只不过现在在超市里面可能不是特别常见，但是比如说你如果到餐馆吃饭，有的时候你可能会碰到这种配制出来的酱油或者醋。
0: 嗯，

0: 像配置出来的酱油的话，它可能就不是完全拿大豆酿造出来的，而是里面可能会加一些像酸水解、调味液啊之类的，像这些就是东西来增鲜，然后再加一些酱油、香精来增香，然后这样子配置出来。然后像配制醋的话，可能它里面就会加一些丁乙酸，也就是咱们说的醋酸，然后通过醋酸，然后还再加一些发酵的原料，然后再加一些其他的东西，把它给配制出成一个类似醋这样的一个调味料。只不过这两样东西在2021年以后，他们就不能叫做酱油或者叫醋了。那现在他们叫什么呢？其实他们可以直接靠在这个复合调味料里面，比如说配制酱油现在可以叫酱香调味料，然后如果配制醋的话，它可能就叫酸味调味料或者是醋味调味料。像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合规的，是没问题的。而且这两个产品的话，其实说白了，它们也不是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所以不会触碰到咱们刚才说的那条法规。但这次新规提到说，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它不属于调味品，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猜测啊，这个大概率可能就是防止一些厂商去走一些擦边球。就比如说，有一些做香精的厂商，他明明生产出来的是香精，但是他可能稍微把这个香精里面再加一点糖，加一点盐，然后就宣称自己是一个复合调味料，就不是香精。那其实它这个东西，它最终到产品里面，它主要还是发挥香精的作用的。那我猜可能这个新规，它说以这种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就不属于调味品，这其实就是为了规避有一些跟像我刚才说的这种厂商打擦边球的这种行为。
1: 明白了，那我也是看了一下这个征求意见稿的全文哈，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点，就是鱼子酱它在这个里边是属于水产调味品，可能在很多消费者眼中，它是以一个高端食品的形象出现的，那把它放入到调味品相关的规定里边去管理，您觉得必要性是什么？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算不算一个提醒呢？就是别把鱼子酱当主菜去大量吃，毕竟它是和酱油、盐一样的调味品。
0: 我觉得吧，这个只是用于管理生产许可的一个法规嘛，所以说这个法规的话，其实更多的是咱们食品行业可能会比较在意。我觉得这个法规其实并不具备教育这种消费者的意义。其实，不过说白了，像鱼子酱这类食品，它确实是比较高盐的，也就是高钠的。然后你如果长期大量吃的话，这个肯定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所以，你如果是平常，比如讲在高端的这种菜肴里面，然后加一些鱼子酱作为点缀，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你如果是说，吃的非常多的话，那其实也不太健康。
1: 对，征求意见稿还专门说明了郫县豆瓣的食品类别归属问题哈。虽然将它纳入到了酿造酱类别，但是呢，它不完全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酿造酱的相关界定。郫县
0: 是
1: 豆
0: 的。
1: 瓣跟其他酿造酱相比，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0: 对，这个其实在那个征求意见稿的编制说明里面，还真的非常详细的阐述了一下。因为酿造酱它其实是有一个食品安全的国标的，叫 GB2718，然后这个国标里面它其实对于酿造酱是有定义的，比如说它规定了酿造酱必须要以谷物或者豆类为主要原料。那咱们看一下郫县豆瓣酱，郫县豆瓣酱里面原料中辣椒的占比是70%。像蚕豆啊、面粉啊之类的这种谷物和豆类原料合加一起合计才30%，所以说其实郫县豆瓣它不完全符合 GB2718 里面列出来的这种酿造酱的定义，而且如果是你去抠它的理化指标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氨基酸态氮这个指标，它其实也是低于国标规定的这个0.3克每100克嘛，而这个指标的话，其实衡量的是鲜味。就是说，你氨基酸态氮的含量越高的话，其实就说明这个酱料里面存在越多的这种游离的氨基酸，这样子的话，它的鲜味也就更足一点。但是，郫县豆瓣酱嘛，这种东西的话，它其实也不是说在就是在做菜的时候它是用来成鲜的。像郫县豆瓣酱，可能它更多的是在这种香气和这种发酵的口感上，其实鲜味并没有那么突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这个郫县豆瓣酱并不符合酿造酱的标准，但是其实，在生产许可中，郫县豆瓣酱其实还是按照这个酿造酱来管理的。所以说，这次法规也是考虑实际情况，然后把这个郫县豆瓣酱作为一个特殊的类别。 把它给列在了这个酿造酱的这个总的类别里面。
1: 嗯，
0: 这也是比较合乎常理的。
1: 对我们的这个审查细则哈，征求意见稿它毕竟是要落地的哈，是要方便大家去生产的，所以也考虑了方方面面的各种细节。那就像您说的哈，我们的这个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约束的是生产端，那我们消费者哈，对于调味品的生产环节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食品安全方面的担忧。可能大家也看过一些美食纪录片里边酱油酿造的环节哈，在一个露天的环境下去发酵，虽然有隔绝外部环境的一些措施哈，但是可能我们看的时候也难免会担心啊，雨水啊，细菌会不会进入缸体啊？那征求意见稿对于生产企业的作业流程、生产车间还有作业区划分等等吧，这些方面它做了哪些要求呢？
0: 就拿您刚才说的这个酿造酱还有酱油的这种室外发酵区来举例子吧，就是其实就您的担心就是说关于雨水和细菌会不会进入缸体这个，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关键。为啥呢？因为其实对于这个各种各样的调味料，它其实在作业区划分方面，它其实都得分成三个不同的作业区的，分别是一般作业区、准清洁作业区和清洁作业区。然后呢，像酿造酱的那种室外发酵区啊，它其实是一般作业区。像这种一般作业区的话，其实不需要对于卫生有非常非常强的这样一个管控。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种酿造酱它在进行这种发酵以后啊，它其实还是需要进行这种高温杀菌的工艺的。即使你在发酵过程中真的比如讲有零星的这种外来的杂质进去以后，那其实在后段的这种高温杀菌啊，还有在更后段的这种就是比如说过筛啊，然后金属探测啊之类的，像这种情况下也能把外来的各种细菌啊、异物啊之类的给排除掉。而且对于发酵过程来说的话，其实它不太容易会受到杂菌污染，因为它里面的这种发酵菌其实是有一个绝对优势的地位的。即使你有外来零星的杂菌进入到这个罐体了，那其实在这种庞大的这种发酵菌的这种大菌的这种作用下，其实它也没法掀起什么风浪，所以咱们对于这个其实不用太担心了。但大家可以放心的是，就是这个审查细则它其实规定的非常非常细，就对于各种各样作业流程啊，然后关于生产车间的各种管控啊，然后还有刚才说的作业区划分，其实它都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细节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到这个政府官网上面去看一下它这个关于各种各样的这种生产企业的这种细则，然后确实划分的非常细。
1: 对，也是让我们消费者更加放心哈。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我们进一段小广告之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了解调味品怎么吃更健康，调味品开封之后保质期还能有多长时间呢？提倡控糖控盐的当下，调味品可以减糖减盐，但是滋味不减吗？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7: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

0: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为进一步规范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工作，适应行业产业升级、工艺革新与产品迭代发展新形势，筑牢调味品质量安全防线，目前新的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正在公开征求意见。那我们接着来聊聊如何吃调味品吃得更为健康啊。那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食品研发工程师、科普作者钱程。钱程你好。
2: 各位听众好，贺佳老师好。
1: 对于消费者来说，调味品是饮食快乐的重要来源啊。但是呢，有些调味品又是比较典型的热量炸弹。为什么我们吃芝麻酱、花生酱这些酱啊，相比于香油啊、辣椒油等带油的，更容易热量超标呢？
2: 这是个挺好的问题。就是我在想，可能其中有一些原因，就是首先芝麻酱和花生酱它们也是纯油体系的，就是您可能不觉得，但芝麻酱和花生酱里面确实没有水，它其实里面主要的成分就是油。然后呢，您再把它给调成酱的，就比如说我指的是把它给调成比如像火锅蘸酱的这种过程中，你往往还会加入一些糖或者加入一些盐之类的，那这样的话就是油加糖的混合物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油加糖的混合物特别容易吃多，而且让人不觉得腻，所以这可能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觉得作为这种比较常见的像火锅蘸酱啊，你在蘸这个香油的时候，其实这个比如讲肉啊或者蔬菜啊，它的表面其实挂不了多少香油的。但是你如果是蘸的是芝麻酱、花生酱这类的这种比较粘稠的酱料的话，那其实这个食物它表面能挂上很厚一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也容易吃多。
1: 是，这个总量就很可观哈。我看到有一些消费者他有的时候吃一顿火锅会添两三次满碗的这种芝麻酱啊，确实是这背后的热量还是不容小觑的。我看最近贵州蘸水开了不少店哈，有评价说这个是比较健康的饮食，说这个贵州蘸水这个酸汤锅底呀、蘸料味道确实挺好啊，但是呢它也是口味比较重哈。为什么能够做到相对的低热量？它里面主要有什么独特的味道？是来源于哪些配料呢？
2: 我觉得像这种贵州蘸水和这种贵州酸汤火锅呢，像这种之所以它相对来说比较低热量，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它油不多。就比起其他的这种锅底和其他的蘸料来说的话，像贵州蘸水它可能比如蘸水本身可能主要是辣椒和各种香辛料，然后其实一般不会含有太多油脂吧，只是有的时候可能零星会加一些香辛料油，比如说木姜子油，去也是点缀作用，而不是说它的主料就是油脂。而这个酸汤火锅其实也是类似，就酸汤火锅里面其实它主要呈现这种口感或者味道非常重的，其实主要也是那些香辛料带来的，而不是说它是靠这种油脂带来的，所以说整体还是油比较少的。那您刚才问这个独特的味道来源于哪些配料嘛，那反正对于云贵川那一块的话，就有很多可能咱们比如讲北京啊、上海啊，还有其他的地区可能会比较少吃到的，像有的时候会有些薄荷啊，像折耳根，然后还有阿瓦盐髓，然后还有三角汁，对吧？还有我刚才提到的木姜子油，其实也算。
1: 对，
2: 像这些其实都是当地比较有特色的。
1: 是，现在随着这个物流体系的发达哈，很多其他地方的地区的人们也能够吃到别的地区的独特的这些好吃的东西了啊，确实是感觉不错哈。尤其这个木姜子油，我觉得特别符合我的口味。那大家喜欢去吃火锅哈，奔的也是这种口感上带来的这种刺激。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觉得这个蘸料啊等等啊，对我们的健康负担还比较大。那现在呢，市面上就会出现这种所谓的卡路里减半啊，甚至是零脂肪、零蔗糖的油醋汁、沙拉酱等产品。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零脂肪、零蔗糖就意味着热量也低吗？也低吗？这里边有没有什么广告话术的陷阱呢？
2: 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之前一直科普，就是有一些其实是陷阱标签，有一些标签是陷阱标签。就是当然你不能排除说有一些它可能宣称有点低热量，它确实热量比较低，但陷阱标签

0: 现在也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比如说，有一些这种调味料，它宣称它自己零脂肪，但是呢，你去看它的糖含量其实非常非常高，对吧？它说零脂肪，然后让你特别关注脂肪这方面，但是你可能就会忽视它里面高糖的这种现实。那有一些可能就相反，他说他自己零糖，但是他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高脂肪的东西。所以说，大家如果看到类似这样的标注的话，大家一定要留个心眼，就是看一下它是不是其他的这种成分也一样低。然后呢，之前有一些厂家，他可能会有一些产品会宣称零蔗糖，但其实现在的新规已经不允许这么宣称了，就零蔗糖已经不允许了，因为有些厂商他会玩花招，玩什么花招呢？就是他在里面加别的糖，他说他自己零蔗糖，但是你一看他配料表，第一项可能是果葡糖浆，或者是结晶果糖，或者它里面加了很多像什么蜂蜜啊、苹果汁啊之类的这种含糖量非常高的东西，它其实仅仅是没有加蔗糖而已，所以它这个是有点给消费者玩花招。所以现在的话，其实新的规定就是 GB7418，就是那个叫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这个里面已经就新版的已经不允许这，就是像这样子的这种花招式的宣称。
1: 对，所以我们不光要看它上面打的标签哈，还要仔细的去看一看这个配料表。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还会看到另外的一些宣传的字样哈，比如说酱油标签宣称头道、特级等字样。如今是否有更为严格的限定呢？像头道啊、特级，它确实会有更为独特的风味吗？
0: 其实特级，我先讲特级啊，就是酱油它其实也是有国家标准的，然后有一个推荐性的国标叫 GB-T18186-2025，就是叫酱油质量通则。然后在这个国标里面，其实是有关于酱油的等级划分的，然后也就是它里面关于特级、一级、二级、三级，其实都有各自不同的这种指标的要求。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如果你想达到特级的话，那你就需要在感官指标、还有理化指标、还有其他的一些指标方面都达到一定的水准，你才能宣称自己是特级的。比如说在感官指标方面，它就规定了香气，它必须要有浓郁的酱香及酯香气。然后在理化指标方面，像氨基酸态氮这个指标，它必须要大于等于0.8克每100毫升。这当然，这是对于那个高盐稀态酱油啊，就是酱油里面还有细分，有这种低盐固态和高盐稀态。我们市场常见的都是高盐稀态，所以我就是拿高盐稀态来举例子。总之啊，就是你如果是真的想宣称特级的话，那这样的酱油它是必须要达到这种就是指标上面的这些详细要求的。那这样的酱油理论上啊，确实它的这种鲜味啊，还有香气啊之类的，会比这种没有达到特级的酱油可能要更加浓郁一些。那刚才还有个头道，对吧？头道其实指的就是黄豆和面粉之类的这种原料啊，经过发酵以后，第一批抽取或者第一批榨出来的这种原汁酱油，你第二批的话就不能叫头道，第一批的话就能叫头道。那这类酱油它其实产量比较稀少，然后鲜味和香气可能会突出一些。但说到底，其实中国法规好像并没有对于"头道"这两个字做出一个标准定义，所以我感觉有很多品牌的"头道"可能也只是一种营销上的宣称啊。
1: 是，对，还有一个疑问哈，就是我们有一些调味品哈，它不是有糖嘛？那大家会觉得糖少一点行不行？或者说我们干脆在里边加一些代糖，那这样的产品它还能不能够叫做调味品？会不会不符合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的规定呢？
0: 当然可以叫调味品了，这个没有触犯任何规定，因为这个除非是一种情况啊，除非是一种情况，就是说你这样东西里面，比如讲大部分都是代糖，有点超过50%，甚至能达到什么70%-80%的代糖，就是以代糖为主要成分构成的，那可能会触犯到刚才讲的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不属于调味品这一条。那除了这个以外，你只要代糖它不是这个调味品的主体成分的话，那你添加一些代糖来用来增甜，那其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只要是它在这个国标，就是有一个专门的食品添加剂国标，就是咱们经常讲的 GB-2760，这个是规定了，就是 各种各样不同的食品添加剂能够添加在哪些产品类。

0: 里面还有最高的添加量是多少。比如说在复合调味料里面，你可能某一种代糖，比如阿斯巴甜，它可能有一个最大的添加量。那你只要不是这种超量或者超范围添加的话，那其实最后做成的这个产品其实就是一个合法合规的调味品，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对，
0: 的。
1: 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所谓卡路里减半啊，甚至零脂肪、零蔗糖的一些产品啊，某种程度上确实是满足了大家的心理预期啊。我希望吃得健康一点，但是我印象中好像没有看到过宣传低卡麻酱的这种产品啊。是不是这做出来很难？理论上我们能不能做出来低卡麻酱？口感上会差很多吗？
0: 我觉得挺难的，这个，因为麻酱它主要是以脂肪为主嘛，脂肪的话你以脂肪为主的东西，首先你就很难去低卡，对吧？因为脂肪它本身每克它就是9000卡嘛，对吧？所以你这个相当于是热量炸弹，所以说你以脂肪为主的产品你很难做低卡，除非是你把这些脂肪给替换掉。那关于把脂肪给替换掉，这确实也是我们做食品工业的一个比较大的课题。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产品，它都想宣称这种就是低脂肪或者是低卡，对吧？然后就想把这个脂肪看一下能不能找其他东西替代。但是跟糖和盐相比的话，你想把脂肪给去掉，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现在比较常见的方案可能就是，比如说，拿一些胶体，然后让这些胶体来达到类似脂肪那样的口感，或者是拿一些这种类似淀粉啊之类的来模拟这种脂肪的口感，但是其实说白了还是会相差很多，不可能达到像脂肪的那种湿润加这种就是绵密这样子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的话肯定会差很多。那后面就是一个新的问题了，就是你既然费那么老大劲，然后你研制出来一个口感和味道都差很多的这种所谓的低卡麻酱，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去吃真实的麻酱，但是少吃点呢？
1: 对，这可能对于我们来讲更容易实现一点啊。
0: 是啊，
1: 那我们聊了这个理论上的能不能出现低卡麻酱的问题啊，还有一个其实已经出现的就是无糖可乐，不少人也是把它作为一个减重期的续命的东西啊，毕竟不能喝有糖的，有点甜味儿，喝无糖也行。哎，那我们延伸一步哈，我们能不能用无糖可乐去做可乐鸡翅？它到底能不能够达到有糖可乐这个效果？
0: 应该是不行的，因为那个无糖可乐它里面用的都是高倍的甜味剂，比如讲像阿斯巴甜、安赛蜜，还有这个三氯蔗糖之类的，像这些其实添加量都非常非常的低。然后我们做可乐鸡翅的话，其实糖它不仅仅是增加甜味的，它其实还参与了整个做菜过程中的美拉德反应，而且最后啊，其实糖它还会就是浓缩成类似糖浆那样子的这种就是比较粘稠的质地，所以最后当你收汁儿的时候，其实你这个可乐鸡翅它是有挂汁感的，它会有汁挂在这个鸡翅上的，对吧？这其实也是糖带来的作用。但是你如果是用无糖可乐来做的话，你就完全不会有任何的这种挂汁感，也不会有任何的美拉德反应，因为我刚才讲的那些代糖它不可能去参与美拉德反应，而且也不可能会营造这种挂汁感。甚至是有一些代糖，它其实热不稳定。就比如说阿斯巴甜，阿斯巴甜的话，基本上在烹饪温度下，它是就直接分解了，它不可能保留的。所以说，你如果真的拿这个无糖可乐来做可乐鸡翅的话，那这个可乐鸡翅的甜度其实也没法保留。如果这个无糖可乐本身大量的应用这个阿斯巴甜来带来甜味的话，那它可能连甜味都没有了。所以这个肯定不行的，对。
1: 对，那大家可能也比较关注色香味里边的一个色哈，就是炒糖色，就是白糖它是可以炒糖色的，但是很多代糖就不行哈。还听说一个说法，说这个阿洛酮糖据说可以炒糖色，它是什么原理？
0: 阿洛酮糖确实可以的，其实主要就是看能不能进行焦糖化反应。因为我们说炒糖色，像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糖在高温的情况下，它其实发生了焦糖化反应，然后生成了一系列的这种焦糖化的产物。然后这样子的话，就会带来这种焦褐色的颜色，然后就叫糖色嘛，对吧？然后像咱们吃的白砂糖，它其实是能进行焦糖化反应的。但你如果是用的是代糖，那基本上大部分的，应该是说所有的代糖， 几乎所有的代糖。

0: 都是没法进行焦糖化反应的。但是呢，阿诺酮糖它不是代糖，阿诺酮糖它其实是真真正正的糖，它不是一种代糖，所以说它本身作为糖，它其实是能进行焦糖化反应的。只不过这种糖是比较特殊的，它特殊在哪呢？就是它因为比较少见，所以身体没有消化它用的酶，所以说它如果摄入进自己的体内的话，那可能它是处于一种没法消化的状态，反倒这个肠道菌群可能会利用它，所以说这个东西它比起其他的糖会更加健康，它热量可能也会比较低一些。
1: 对，啊，说到怎么样吃得健康哈，确实这里边学问很多。那有些呢，我们通过消费者自身的饮食习惯可以去改变；有一些呢，我们又希望哈，在工艺上面啊，直接帮我们在前置环节把这些问题解决掉哈。就比如说我们常说的控盐控糖哈，现在有没有一些加工工艺能够达到这样的减盐不减味的效果？
0: 这也是个好问题。刚才说完了这个油脂，然后说完了糖，那现在就是关于减盐这方面。减盐这方面的话，其实研究还蛮多的，而且目前在食品工业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产品上市，他们减盐的思路可能都不太一样。第一种减盐的思路呢，就是寻找一种东西，它可以代替食盐，也就是代替氯化钠。我们之所以要减盐，其实我们想减的，归根结底想减的是钠，因为你如果摄入太多的钠，对身体不好。那如果是比如讲，我把食品中的一部分氯化钠给替换成氯化钾，氯化钾其实吃起来它也有咸味。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在我们就不会摄入太多的钠。现在大部分的就是人，其实他摄入了太多的钠，但是摄入的钾是不够的。那你如果是拿这个氯化钾去代替氯化钠，哎，一方面是把这个钠给减了，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又可以去补充这个钾，然后让你的这个钾和钠都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所以像现在如果是大家去超市看到有一些叫低钠盐，然后你如果看它配料表，你就能看到它配料表上面会有氯化钾。这个氯化钾其实就是一种代盐，就像代糖一样，氯化钾就是代盐。对。然后第二种思路呢，叫咸鲜协同，就是说，如果是我们在吃某一样东西的时候啊，你给它加一点鲜味，那其实它本身的咸度，就是整个的这种咸鲜感，它都能提高。这样子的话，大家其实在吃的时候会觉得，哎，这个东西挺有味儿的，那然后也不会觉得这个东西它非常的淡。所以咸和鲜之间是有协同作用的，所以说我们如果是想办法给这个食品增加一些增鲜的东西，比如说，就是比较早期可能直接用什么味精啊、鸡精啊之类的给它增鲜，那现在的话也有比较新的这种增鲜的方案，比如想用这个酵母抽提物去增鲜，或者用玉米发酵粉去增鲜，或者玉米酱粉，像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增鲜的东西，你加一些这些东西进去。那其实即使它盐含量比较低，那吃起来也是有味儿的。那再进一步的话，还有味觉和嗅觉之间的协同。就比如说，如果是你闻到了，比如讲牛肉味儿、鸡肉味儿或者猪肉味儿这种肉味儿，那即使盐少一点的话，你也会感觉这个东西它本身它是挺有味儿的，它是挺香的，对
1: 食
0: 不对？
1: 物本身的
0: 所以
1: 味道，
0: 说，是的，是的。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往里面增加一些这种牛肉啊、鸡肉啊这种肉味儿，然后这样子的话，盐也可以少加一点了。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关于改变盐的结构这点其实也挺好玩的。就是比如讲薯片上面撒的盐，平时你撒的是那种大颗的这个粗盐，对不对？如果是你把它给换成特别特别细的盐的微细粉末，那其实在口腔中的溶解它会快很多。所以说，它会在一瞬间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关于咸味的感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个盐也能稍微少加一点，甚至有一些企业它会研制出一些非常奇形怪状的盐，比如讲空心的球状的盐。我看那个中国农业大学有专门的团队，然后就有这种空心球状的盐，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公司它会研制出那种钻石状的盐，像这种盐的话，你如果用在这些外撒的这种薯片啊、薯条啊之类的这种产品里面，它能够少加差不多30%到40%，但是它咸度是一样的。
1: 确实哈，这个食品研发方面的相关的窍门还真是不少哈，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吃得更为健康。那我们刚才说的。

0: 一直都是怎么吃健康啊这个环节。其实呢调味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存储哈、啊。我们访谈的尾声部分不妨聊聊这个问题。我看到过有网友分享的视频哈、啊、说去老人家里收拾屋子啊找出了一堆过期的调味品给扔掉了。那调味品它通常的保质期到底有多长，拆封之后还能有多长，有什么保存的窍门吗？
1: 其实不同的调味品保质期可能会相差比较大，像这个的话其实不可一概而论，有的可能几个月，有的可能放一年甚至两年更多，像这些其实都有的。但是我建议啊，大家有一点经常会被大家忽略的，就是保存方式，这个你一定要看这个食品标签上面到底怎么写的。就比如说它会写比方保质期六个月，但是开封后请冷藏保存，像这个经常有人会忽略。就比如讲很多蚝油啊、鱼露啊之类的这种调味品，它基本上你如果是在开封后就给它放在常温，甚至是放在灶台旁边，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它可能很快就会发霉。但这样的话，其实你是不遵守它这个食品标签上面说的保存条件。所以说我建议是大家买调味品一定要注意这个食品标签上面说的这种保存条件，一定要按照这个保存条件来保存，那它才能达到这种保质期，不然的话它是达不到的。
0: 嗯，是，而且我们也通常都说不能抛开剂量谈毒性哈、啊。像调味品这样，通常来讲用量还是比较小的哈。我们如果食用过期的调味品，对于健康的危害到底大不大呢？
1: 怎么说呢，就是主要看它有没有微生物变质。就是说如果是你看到这个调味品，比如讲一些酱料啊之类的已经发霉了，那一定是要扔掉的。因为你如果是食用这种发霉的调味品，那霉菌它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毒素，比如讲黄曲霉它就会产生黄曲霉素，像这个黄曲霉素是一级致癌物，是板上钉钉的可以致癌的东西。所以像这种发霉的东西，无论它有多么这个珍贵或者怎么样，那你最好还是把它给扔掉，就不要再继续吃了。但是对于这种干制的调味品啊，一般一些调味料啊之类的，像这种东西，那它如果放过期了，可能主要的这种影响是它本身的这个风味会发生下降，它本身的这种气味可能就没有以前那么香了，可能会因为脂肪氧化出现一些异味。那这样子的话，你如果是真的偶尔吃了，我觉得问题是不大的。但是我当然也不建议大家吃过期的东西，最好还是在过期之内，就是在还没有过期之内把这个食物给吃完，这样是最安全的。
0: 嗯，是。好，今天非常感谢虔诚带来的关于食品安全方面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1: 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盛夏时节，市面上出现了不少主打清凉感的产品，凉感 T 恤、冰丝外套、空调裤、雪糕被等产品迎来了热销时段。不过也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四件套到手根本没有凉感，还有消费者下单了冰丝短裤，结果发现和普通布料没有什么差别。其实我国对于凉感纺织品有着专门的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检测标准。那么到底什么样的面料才算真正的凉感面料？同样是凉感产品，为什么有的洗两次就不凉了？凉感和透气、速干等性能如何兼顾？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的报道。
3: 记者浏览电商平台发现，凉感产品品名各不相同，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关键词有冰丝、空调、凉感、巨爽等，除此之外还有空调被、雪糕被等床上用品。商家宣传的这些降温功效有没有具体标准？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表示，真正的凉感之物首先应在触摸时就具备凉感。
4: 这个面料在与皮肤接触的时候，它能很快的引起皮肤表面的一个热量的一个快速的流失，我们人体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个凉爽的一个感觉。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感受，我们会选择一些导热系数比较大的一个纺织的材料。
3: 宋立丹表示，常见的材料有锦纶、涤纶等，这些材料导热性能相对较好，常见于运动外套、凉感内衣等。此外还可以通过添加降温微粒、改变纤维截面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凉感。

0: 传感性能。
1: 目前我国已经由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作为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评价和参考。国标中的核心量化指标为接触凉感系数，规定该系数大于等于 0.15 时才可以认定面料具有接触瞬间凉感。如果只标注冰丝、冰感等等一系列商品名却没有检测数据，消费者购买时则需要谨慎。还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衣物一开始有明显凉感，但洗过几次就似乎失效了，是降温物质被洗掉了吗？宋丽丹解释，织物凉感的持久性往往和加工工艺有关，采取涂层工艺的凉感材料更容易被消耗。
0: 在面料上涂上一层这种凉感的助剂啊，或者说涂层啊，来达到目的的话呢，这种效果呢是会随着使用和洗涤次数的一个增加，它的凉感是会呈现变弱的一个趋势的。消费者有这样的感受呢是很正常的，就是说我在使用中或者说洗涤的过程中，这种凉感的助剂已经是被消耗掉了。在纺织过程中加入一些凉感因子啊，种种这种方式实现的凉感，它的持久性是要远优于采用后期的这种表面涂层的一种方式的。
1: 宋丽丹还提醒，购买凉感产品时接触凉感系数并不是唯一标准，消费者应根据穿着场景、使用人群和加工工艺选择合规匹配的产品。
0: 如果说你是运动在户外的话，在户外会有明显的出汗，我觉得你还应该关注这个服装的一些吸湿速干的一些性能以及透气的性能。如果说你是办公室家里的都处于一种有空调，这个时候我们反而就是可以选择一些像莱塞尔啊、像粘胶这样的一个纤维，它的面料会比较的顺滑，提供一定的凉感，然后呢它还比较亲肤柔软，会让你冷到凉但不会冰。如果说针对小孩婴幼儿，要考虑到安全第一嘛，要符合刚才所说的一些标准的话，它还应该符合我们的婴幼儿的一些安全的一些标准，然后尽量选择一些天然的纤维吧，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暑运，好多朋友恐怕是坐高铁出行，列车禁烟，减少站台的二手烟话题我们也聊过。在一些火车站啊，抽烟的人必须到吸烟室去，不要影响别人。不过这两天太原南站重启豪华吸烟室的消息让我们看着有点不舒服。在站内任何角落抬头都可以看见吸烟室和烟草零售终端蓝色的巨大招牌，装修的还挺气派。有旅客说，这怎么看都不像是在控烟，反倒是在给烟草打广告，而且像是在鼓励吸烟。那肯定有朋友说了，设吸烟室本身就是人性化管理，总比让烟民在厕所过道偷偷的抽烟强。这话乍一听有点道理，但您细想啊，要真的是为大家考虑，何必搞这么豪华，还把卖烟的柜台直接开在旁边？这分明是把吸烟当成了一门生意在做，一边赚着烟草的钱，一边拿设置吸烟室这种所谓的人性化管理当挡箭牌。公共场所禁烟，这是大势所趋，是无数人用健康代价换来的共识。二手烟的危害不用再多说，高铁站这种人流密集的密闭空间，100%是该禁烟的重点区域。去过吸烟室这种地方的朋友会知道，进出门的瞬间烟味就能飘出来，这么堂而皇之的在候车室里戳着，旁边候车的旅客

0: 照样跟着吸二手烟。更别说这种做法的导向，高铁站是一个城市的门面，南来北往的旅客那么多，尤其还有不少青少年，吸烟室修得这么显眼，这么气派，还直接卖烟，不得不说，这跟我们这么多年宣传吸烟有害健康的努力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控烟循序渐进，我们不是简单一刀切，但是照顾烟民的需求不等于突破底线，更不能变相鼓励。完全可以把吸烟点设在站外通风的地方，既不影响室内的旅客，也给大家一个出口。控烟这件事情考验管理部门的决心，是真的为公众健康着想，还是盯着那点经济利益？比起少数人的烟瘾，更多人的健康才是最该被放在第一位的。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台风橙色预警以及高温黄色预警。另外，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黑龙江中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早前，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还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为什么近期会出现了多预警齐发的情况？哪些地区需要特别注意？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从预警的数量上，大家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近期我们国家天气的复杂程度，台风、高温、暴雨、强对流天气交织。首先关注台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台风红霞对我国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介绍，
2: 红霞生成的位置呢，距离我们比较近，生成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48小时的警戒线以内了。那今天晚上就会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明天红霞的风雨影响就会逐步显现。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台风红霞就会登陆我国，从生成到登陆非常的快，这也导致了我们提前防范的时间窗口被压缩了。所以这个台风一生成，中央气象台直接发布了台风的橙色预警，级别仅次于最高的红色预警。
1: 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台风红霞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明天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李倩提示，
2: 受其影响，直面台风来袭的粤闽一带会遭遇强风雨天气，而深入内陆之后，台风的低压环流还会引导季风气流北上，江西、湖南、湖北甚至安徽、河南多地也将可能会受到强降雨的波及，需要抓紧做好相应的防范准备工作。
1: 而在台风来临前，我国高温范围庞大，尤其是今明两天，从西北到四川盆地再到南方大部，高温成片发展，不仅范围大，强度也强，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以及四川盆地多地将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李倩表示，今年的高温强度和往年相比略有差异。
2: 那昨天我们进入到了大暑节气，刚刚过去的小暑节气，我国平均气温整体都要比常年同期偏高，为1961年以来第三热的小暑。新疆和四川经历了最热的小暑，那重庆截至今天七月已经连续高温了20天，已经打破当地历史上七月最长连续高温记录，而未来重庆的高温将至少持续到30号，这个记录还将不断的被刷新。
1: 而华北、黄淮地区的高温则相比往年偏少，强对流天气比较频繁。
2: 一般进入到六月，华北、黄淮地区干热型的高温就会发展起来。那今年由于高空冷涡活动频繁，导致雷雨频繁，冷涡后部冷空气频繁南下，因此这一带的高温反而比往年要少。而且由于副热带高压在七月上中旬提早北抬到北纬35度附近，引导暖湿气流向北输送，华北雨季和东北雨季都提早开场。像华北雨季已于7月10号开始，较常年偏早8天， 东北雨季于6月4号开始

0: 较常年偏早九天。由于高空冷窝或者高空槽不断引导弱冷空气南下，而副热带高压甚至阶段性的台风活动引导暖湿气流北上，冷暖气流频繁交汇，导致降雨频繁。并且在上干冷下暖湿的大气垂直层结下，特别容易引发强对流天气。
1: 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天气极端性在增强，复杂性在增加。六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持续偏升，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将在夏秋季形成一次东部型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李倩介绍，
0: 受包括厄尔尼诺在内的各类气候系统信号影响，七到八月暴雨洪涝、气象干旱、高温热浪、台风雨涝将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天气。目前我们也已经进入到了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建议大家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当地临近发布的预警信息。预警等级越高，风险越大。尤其正值暑期出游高峰，大家出游要注意查看目的地的天气和景区开放情况。暴雨前后，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谷、河道等高风险区域。那居住在低洼地段的住户，可以提前准备好沙袋、防水布。家里一旦进水，第一时间要切断电源。外出如果遇到道路积水的情况，不要冒险涉水，远离路灯、电线杆等等。
2: 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要重点来关注台风红霞。受台风影响，国家防总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为应对台风，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台风红霞预计夜间开始影响福建渔场。福建省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多措并举开展防御。那具体情况，我们马上连线在福建采访的总台记者吴彦敏。你好，吴彦敏，来帮我们讲讲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为了防御台风，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相关的防御工作呢，也正在加紧进行。那随着台风红霞的临近，对福建的影响首先是从海上开始的，所以今天防御的重点也是在海上。我了解到啊，福建省是组织撤离受影响海域的渔船和沿海养殖鱼排上的人员。在台湾浅滩渔场、闽南渔场和闽中渔场的渔船就就近到港避风或撤离到北纬25度以北的安全海域。福州平潭、莆田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和泉州、漳州两市沿海养殖鱼排上的所有人员是要进行全部的撤离上岸。我也了解到，福建省需要撤离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呢，3100人是已经全部撤离到位，养殖鱼排的设施呢也进行了加固。那截至目前呢，台风防御的重点地区在福建的厦门市和漳州市。那这两个地区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是已经全部停工，114艘的施工船舶也全部撤离，海上休闲船舶也全部转移避风，人员全部撤离。那沿海客渡运航线呢，受台风的影响也陆续停航，厦门、漳州两市沿海有10条的客渡运航线是停航。福建海事局呢，启动了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加强海上应急力量的布防，提前呢预置了救助船、直升机、海巡的船艇、拖轮等应急力量，来随时准备处置海上的一个突发情况。最新的气象预报呢，受台风的影响，福建南部地区将有明显的风雨。那具体到24号的夜间呢，福建在台湾浅滩渔场和闽中渔场最大的风力呢是能达到7到8级，阵风9级。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呢也提醒，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呢，需要注意及时的来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要加强安全管理工作。那沿海的养殖设施呢，也需要提前进行加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2: 嗯，好的，我们也要持续关注前方的最新情况。 另外，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26号，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信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来查询。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台风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有出行计划的旅客朋友要密切的关注铁路12306官方信息和车站公告，及时掌握列车开行的动态，合理安排行程。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现在职场人员流动可以说是越来越频繁，跨城市跨行业换工作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换工作的时候啊，社保公积金都很顺利就转走了，可是之前单位交的企业年金该怎么处理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外发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从线上全国通办到多账户统一归集，再到不同情况的账户处理方案。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其实都有了明确的解决办法，那未来大家换工作的时候，企业年金的转移接续会有多省心？这其中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企业年金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5: 职工他会担心说，我这工作变动了，换工作了，那我原来的这个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这个是不是就丢失了？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1: 方便转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5: 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1: 各类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其他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可以建立企业年金，但现实中并非所有单位都建立了企业年金。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郑伟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5: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1: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搜索成本和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
6: 郑伟说，
5: 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的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有利于改善职工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过程当中的体验感。说这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6: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全国有18.6万户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3389万人，积累基金4.28万亿元。企业年金已经成为越来越多职工养老钱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郑伟表示，
5: 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但是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6: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个人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从在职到退休，从不会丢到方便转，再到安心领，规程的出台让企业年金这一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更好地守护每一位职工的养老钱。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运正当时，坐飞机出行，有朋友可能遇到过这样的糟心事儿：明明提前很久订好了票，到机场值机却被通知航班超售，座位已满，精心安排的行程这下被彻底打乱。想要讨个说法，却发现自己连超售能享受哪些权益、该找谁维权都搞不清楚。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在天津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7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当中发现的问题，要求上述企业在8月31号之前完成自查整改。值得关注的是，在约谈之前的沟通环节当中，春秋航空的服务热线无法联系上人工客服，消协组织发函之后呢，也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对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予以公开批评，要求春秋航空公司正视自身在服务响应和消费者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不足，主动和消协组织来对接沟通，按要求提交整改材料。对于这块民航服务当中的硬骨头，这一次集中约谈提出了什么样的整改建议？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贾丽良、罗欣欣来了解一下。
7: 航班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作为国际民航业的销售策略，通过预判旅客误机率，减少因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但另一方面，航空公司或机票销售平台对于机票超售的风险提示和维权途径标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为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面向三地民航出行消费者组织开展了专项的公益调查。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8: 这次调查呢，是我们在这个日常接受这个投诉咨询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咱们这个航空服务这块呢，咨询的热点的问题啊特别多。实际上我们依托的是专业的这个调查公司，然后对问卷的这个维度啊、设计啊，做了一些充分的研讨。为了它更广泛的呢，能符合京津冀三地这个消费者的这种出行的需求，最后我们再统一的进行这个统一标准、统一研判，共商最后的这个分析结果，确确实实的能把这个超售。

0: 机票这种在京津冀发生的这种情况呢，呈现出来，把它的一些消费的痛点难点呢，问题呢反映出来。
1: 问卷调查公司负责人刘恒超，
2: 这次的调查，我们是覆盖了18到60岁，也从大家的一些出行习惯，包括对于超售规则的这个了解程度，包括他们碰到了超售的时候的一些真实的感受，然后呢，我们都覆盖到了。我们在线上发放的时候，发放了687份问卷，然后呢，最终的话呢，是有660份问卷，然后样本量的话呢，也是非常这个贴合实际的。我们有3类的问题是比较突出，在这3类问题当中啊，都是有一些明确的这个数据来进行支持。
1: 调查显示，虽然近90%旅客听说过机票超售，但是近70%旅客并不能够完全掌握航班超售规则，对于超售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相关权益，只有近30%旅客清晰知晓，遭遇超售问题时容易陷入维权困境。此外，购票告知机制存在漏洞，风险提示不明晰，行业信息存在壁垒，超售情形难以察觉等，也成为消费者集中反映的问题。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0: 航司啊，包括各销售平台啊、售票平台啊，它这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啊不到位，也就是没有充分的和及时的提示旅客和消费者这个超售的信息，所以呢，造成了这个消费者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些航司在处置过程当中呢，基本都是被动处置，没有主动站出来，或者是怎么样来维护消费者的这种受损的权益，所以在这一块呢相对被动。还有一个呢，我们觉得呢，就是在告知、处置和最后的补偿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是特别的规范，所以造成的这个呢，消费者得多次沟通，才能达到维权的一个最终的想法。
1: 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也在现场提出了整改建议。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明辉，
3: 结合旅客出行数据，合理管控航班超售比例，从源头降低超售引发消费矛盾的概率，常态化组织值机、登机、客服一线人员开展专项培训，内容涵盖超售规范处置、旅客权益保障等内容。在投诉处理机制上，各航空公司需建立超售投诉专项台账，明确受理、处理及反馈的实现要求，确保旅客反映的问题能够及时有效得到回应。
1: 记者在约谈现场看到，被约谈的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均未在现场对约谈作出回应。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则要求被约谈企业在今年8月31日前完成自查整改。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0: 我们想是在8月底吧，要求这个各航司和各大平台给我们反馈它落地整改的一些措施。我们后续呢，可能会根据它这个整改的情况、落地的情况呢，我们会适时的开展一些，比如说消费体察呀，看看是不是真正的落地了。比如说今天约谈有不到的，啊，我们可能后续呢，可能还要有一些动作，比如说提出警示，然后呢，我们会通报相关的这个监管部门。
4: 超售虽然是国际民航业的销售策略惯例，但是惯例不是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挡箭牌。其实之前有很多媒体关注到这个事情，有观点说要畅通维权通道，但是光事后救济还不够，更该从源头立规矩，不能让我们旅客花了钱还得碰运气。期待各个航司和各个售票平台这一次的整改不是雨过地皮湿，服务拼到最后，拼的还是把旅客放在心上的诚意，而不是算计消费者的那份精明。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漆。
8: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9: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10: 藏十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各位正在听到的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少家庭有照顾高龄老人、失能病患的需求，请住家护工也是很多家庭的选择。大家总觉得这种情况下选正规大平台，挑选标注着高级金牌的服务人员，总能买个安心放心。可是最近北京海淀法院宣判的一起案子，给很多有这类需求的家庭敲响了警钟。赵女士为了照顾92岁的老父亲，特意在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聘请了一位平台认证的高级护工来贴身照顾老人。没想到这位请来的帮手居然多次实施盗窃。法院的一审判决结果显示，被告人白某强被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4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罚金人民币10万元，责令被告人向被害人退赔人民币412400元。被告人已经上诉。那如今居家照护的需求也是越来越旺盛，法官有什么样的提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4: 白某强曾因犯抢劫罪被山西省临汾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00元。2009年10月30日减刑释放。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25年6月至8月间，白某强在北京市某住宅楼304室担任92岁赵老先生的护工，偷拿老人女儿赵女士放置的备用钥匙，进入对门303室赵女士的房间，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
5: 被告人白志强于2025年8月24日被公安机关抓获，民警在其背包中起获了部分被盗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万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白志强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
4: 庭审时，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白某强在304室取还303室备用钥匙的监控录像，以证明他入户盗窃的事实。法院对此予以认定。审判长、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段倩倩分析，
6: 入户盗窃的关键在于行为人进入的场所是否具有户的性质，以及进入是否非法。本案中，被害人与老人分别居住在相互独立的2套房屋内，各有独立的入户门和生活空间，被告人仅受雇在老人居住的房屋内提供护工服务，并未获得进入被害人居住房屋的授权。他以偷拿备用钥匙的方式进入被害人房屋实施盗窃，属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后行窃，完全符合入户盗窃的构成要件。
4: 庭审时，白某强拒不承认盗窃，即使警方当场从他包内搜出的金项链，他也辩称是自己买的，有特殊意义，已携带多年。但公诉人出示的证据瞬间打脸，
5: 特别是一张20年前的生活照片，被害人孩子满月时佩戴的金鸡挂坠正是本案起获的赃物。白志强手机中也显示案发期间其多次咨询预售有纪念币出售价格，能够对应被害人报案的损失情况。
4: 案发后，被害人表示损失财物钱款170多万元。被告人白某强坚称查获财物钱款均是自己捡的挣的。段倩倩说，法院遵循重客观证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以有客观证据支撑的部分作为定案依据。
6: 一是当场起获的赃物经鉴定价值3.7万余元，且有被害人生活照片、购买凭证印证。二是案发期间被告人银行账户的异常存现41.24万元，与其偷拿钥匙的时间高度吻合，且案发前其账户余额仅100余元，无法合理解释资金来源。盗窃案数额认定的核心依据是客观性证据，如银行流水、监控录像、价格鉴定意见、扣押在案的赃物等，而非当事人单方陈述。在案无法查清全部损失的情况下，应就低认定有证据证实的部分。
4: 近年涉居家护工的盗窃案件时有发生，暴露出一些通信问题。被告人往往利用与老人独处的便利，有充足时间观察和试探，采取蚂蚁搬家式少量多次盗取，短期内

0: 不易被察觉。本案被告人曾有抢劫罪前科，仍顺利通过平台接单，暴露出行业准入门槛低、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背景审查不严的问题。此外，多数被害家庭未安装监控，现金流向难追溯，往往只能以当场起获的赃物和有银行记录的部分认定犯罪数额。如果想请居家护工，要注意什么？法官段倩倩提示，
1: 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妥善保管钥匙，备用钥匙切勿悬挂在入户门旁等显眼处。二是大额现金及时存现，贵金属、首饰等小件贵重物品不宜随意堆放。三是在合法合规前提下安装监控并定期查看。此外，签约前应通过正规平台审查从业人员背景。
0: 法官和检察官均认为，应推动建立家政从业人员统一的背景审查平台，对有严重犯罪前科者设置从业限制，让雇主享有知情权，同时推行持证上岗制度和服务加保险模式，降低雇主后顾之忧。强化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的审核义务的同时，鼓励社区、物业等第三方力量对居家养老服务进行定期巡访，形成外部监督。本案公诉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孟瑶说，
2: 家政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都明确，家政服务机构必须对护工、家政员开展身份、无犯罪记录、健康情况等检查。那实践中，有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的虚假材料蒙蔽检查。我们认为，审查主体应该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该主动调查家政护工的无犯罪记录等情况。网络平台提供的家政服务信息和家政机构并无实质差别，应当将家政平台也纳入家政服务行业管理。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美国。针对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当地时间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在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01生效。有美国媒体评论称，美国这届政府的贸易政策就是一个关税接着另一个关税。在这样的关税冲击波之下，全球贸易格局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一起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5: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的权利，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临时关税，为期150天。7月24号就是这150天期限的尾声，而美国政府也早已想出了应对之法，那就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涵盖了美国99.4%贸易额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了新一轮关税。如此一来，两轮关税之间无缝衔接，无空档期。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表示，这或许也意味着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更长期的政策工具。
6: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情况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已经认定有一个关税水平是他们可以推行而不至于付出太大代价的，整体关税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对特定国家和特定行业征收更高关税。与此同时，他们可能会不断更换加征关税的理由，但关税本身会一直保留下去。
5: 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此次选择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依据，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没有法定到期日，也没有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上限。从历史上看，依据第301条采取的贸易措施也更难被法院推翻。对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7: 事实上，他从122条款以来呢，

0: 先后发起了301调查，比如说3月份以产能过剩为由，对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后来呢，又以所谓的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那么近期还宣布对加拿大和巴西的进口商品加征高额的关税，根源还是要回到加征关税的核心诉求啊，就是他想纠正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还要产业链的去风险。他认为301条款的根基更稳，可长期延续，所以目标还是要把关税从应急手段回归到制度性安排。
1: 不过，也有分析指出，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最初采用的是单数表述，针对的是某一个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新关税实施之后，可能很快会引发一系列新的法律诉讼。此外，全球多国也对美国加征新关税的做法表示反对。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表示，美方的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他指出，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此前，澳大利亚政府已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出正式意见，反对美国新关税措施。加拿大、巴西等国也都表示将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李富一认为，美国的高关税正在变成全球贸易的系统性拖累，但不能忽视全球贸易呈现出的韧性。
0: 短期看，主要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会抑制贸易的流量，特别是对美出口企业和美国进口企业难以制定中长期供需和定价，同时呢还会影响贸易流向，扭曲贸易的结构。比如说对美国周边的北美贸易流和北美产供链首先会形成冲击，更深远的影响是贸易规则受损，贸易格局重塑。根据 WTO 的研究呢，截至2026年2月底，全球贸易中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开展的贸易份额为72%，从历史水平来看，这一份额是明显缩减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区域贸易合作也不断增强，多极化的贸易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尽管关税冲击客观存在，但也不能忽视去年全球贸易一直以来呈现的一种韧性啊，主要是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使国际贸易在大幅震荡中呢维持了基本盘。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孩子告爸爸，因为爸爸在班级群里骂妈妈。今天要说的这个事情是因为夫妻矛盾。上海的一位父亲林某不顾孩子小林还在读小学，屡次将夫妻感情不和、子女探望纠纷的这类家庭矛盾用各种带情绪的语言发到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小区业主群。那上海市浦东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申请人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法院认定林某的行为构成精神侵害，属于家庭暴力，并且依法制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回头看看这位爸爸啊，他跟妻子呢长期分居，那么儿子是随着妈妈生活，双方在养育问题上有分歧。那从去年11月开始，他就多次用情绪极端、贬损性极强的语言到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小区业主群里发消息，说岳父母和妻子一方在破坏家庭、霸占孩子。那这些言论对孩子来说呢，小林在同学、老师、邻居面前感到抬不起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但是爸爸林某辩称说自己在群里面发帖是因为夫妻感情破裂、探望权受阻的维权行为，并非针对儿子。那么法院为什么还是认定了爸爸的行为属于家庭暴力？有人说这不就是家丑外扬吗？把家里吵架时候说的话发到微信群里，这种事儿到底该怎么定性？群聊当中发泄情绪难道都违法吗？包括人身安全保护令能不能够真正的保护家庭暴力当中的受害者？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一位经常在家暴领域帮助弱势群体的公益律师，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孝全，来帮我们讲一讲。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吕律师，我们看这个事情，读小学的儿子去告爸爸，那估计可能是有点不堪其扰了。但是这个爸爸干了什么呢？我们会发现这位爸爸他是用贬损性的语言到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啊，什么小区业主群里去发这些情绪宣泄的信息。那法院到底是靠什么来认定这位父亲是构成家庭暴力的呢？
4: 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反家暴工作当中常见的两个基本概念，一个是精神暴力，一个是目睹家暴儿童。首先关于精神暴力，我们国家的反家暴法第2条

0: 明确列举了两种常见的精神暴力形式，一种是经常性谩骂，一种是恐吓。然后除了这个国家的立法之外呢，其实包括相关的司法解释啊、司法文件啊、地方性法规啊和最高法发布的反家暴典型案例哈，进一步列举了常见的一些精神暴力的表现形式，比如说经常性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散布隐私、贬损人格、漠视、孤立、以人身安全相威胁、迫使目睹暴力、网络侵害等等，都属于哈常见的精神暴力的表现形式。回源到这个案件当中，这个涉事爸爸哈，他涉嫌针对家庭成员、孩子的母亲、共同生活的人之间，比如说这个孩子的外公和外婆，他存在一些散布隐私、贬损人格等精神暴力的这种侵害行为。所以哈，这个是关于精神侵害常见的这个定义，以及这个案例当中具体的表现。第二个是目睹家暴儿童的概念。通过咱们今天的这样一个对话，我特别希望哈，把这个问题跟公众来进行相关的一些探讨哈。在反家庭暴力的这个话题上哈，未成年家暴受害人可以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直接受虐儿童，这比较容易理解哈，就是他自己被他的这个监护人或者
1: 爸爸
0: 是
1: 妈妈打
0: 家庭
1: 孩子，
0: 成员对吧，殴打哈，或者是其他的暴力形式。第二种，目睹家暴儿童。暴力行为哈，他没有直接施加的到这个孩子的身上，但是呢，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亲眼目睹过家庭成员实施暴力。关于目睹家暴儿童是不是家庭暴力受害人的问题哈，最高人民法院哈发布的反家暴的典型案例，包括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哈，都明确将目睹家庭暴力的未成年子女确定为家庭暴力的受害人，所以这个已经没有什么争议了。本案哈就属于这种情况，其实这个孩子是属于哈目睹家暴儿童家庭暴力的受害人。
1: 那也就是说，他到群聊里面，其实他也不是去骂孩子，那孩子目睹了这一切，受到了相关影响。即便他的这种家暴是精神侵害，也算是孩子目睹家暴。
0: 对，这里边的家暴法其实包括四种常见的形式，比如说反家暴法里边直接明确的叫做身体暴力哈，常见表现形式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动殴等哈。精神暴力我刚才已经列举了哈，这里边是典型的精神暴力，比如说贬损人格、宣扬隐私等等哈。哈，他在群里面对孩子的母亲、孩子的外公外婆哈实施这种精神侵害，构成对这个孩子的家庭暴力，所以他属于目睹家暴儿童这样一个家暴受害人的定性。
1: 那所以我们也看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是制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在这个案子里面，刚才虽然您给我们解释了精神侵害也算是家暴，那他父亲呢，可能对孩子没有什么其他的举动，那法院所制发的这种人身安全保护令，他怎么保护这个孩子呢？
0: 反家暴工作当中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这个防范措施、防治措施，就是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规定，在这个2016年3月1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第四章专章当中，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本质，它是一种民事强制措施，哈，从法律上来说，根本的目的旨在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特定近亲属的人身安全。这里面的特定近亲属一般指的是未成年的子女以及哈年迈的父母等等，哈，旨在防止哈家庭暴力的继续发生。它是中国的反家暴法哈创设的一个重要制度。那这个案件当中，既然我们已经搞清楚了哈，这个孩子属于典型的目睹家暴儿童，他是本案哈家庭暴力的受害人。那么根据反家暴法第四章的规定，那么这个孩子就有权利哈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人身安全保护令常见的保护形式包括哪些？比如说，第一，禁止实施家庭暴力。第二，禁止骚扰、跟踪、接触受害人及其相关的近亲属。第
1: 关
0: 三
1: 切，
0: 个，这个保护令的保护措施是可以责令施暴人迁出受害人住所。我假设哈，涉事的父亲啊，跟这个孩子的妈妈住在一起。这个孩子其实如果说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根据实际需要啊，他可以让这个父亲哈从这个房子里面奔走。第四个保护措施哈，禁止施暴人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受害人及其相关的近亲属。这个案子哈，就是法院签发的保护令的核心内容。第五个啊，它可以我们叫做远离令哈，它可以禁止施害人在受害人及其相关近亲属的住所、学校、工作单位等经常出入的场所的一定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受害人及其相关近亲属正常的生活、学习、工作的活动。它保护令可以禁止这个施暴人抢夺、残溺未成年子女，然后它也可以哈责令施暴人在这个保护令生效的期限之内啊，最长它是6个月哈，接受法制教育或者相关的心理辅导教育。在具体的个案当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决定申请上述保护措施当中到底是其中的一种或者说几种。这个案子最终法院哈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主要的裁定内容是禁止这个父亲哈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以及在网络空间 发布信息等方式骚扰孩子以及他的近亲属。但是呢，他

0: 驳回了孩子哈要求禁止接触的这个申请。法院的理由是，林某也就是哈这个涉事的父亲哈，他作为父亲，那么从法律上来说，他享有依法探望、监护这个小林，也就是申请的这个孩子的权利啊。小林呢，他也应当同时享受哈来自父母双方，对吧？这是法定监护人的这个关爱。然后考虑到哈这个林某跟妻子之间呢，因为怎么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产生的矛盾，他认为是一个偶发的冲突哈，不是特别常见或者不是特别严重，而且哈也没有证据证明哈，就是这个父亲哈有持续性哈实施肢体暴力的威胁。因此，法院认为哈，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出发，他驳回了这个孩子哈要求禁止接触的相关的这个申请。但这里边我想强调一下，就说这个法院签发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对吧？他到底怎么去保护这个孩子？这个保护令的最长期限它可以是6个月。如果6个月快到期了，比如说这个暴力啊或者暴力的威胁还没有消除，那这个受害人，对吧？他可以依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啊，在失效之前可以申请法院呢接着延长。第二个就是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哈，法律是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刚性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的，确保法院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它是一个民事裁定哈，它能够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最终的目的哈是保护受害人，制止家庭暴力的继续发生。那比如说哈，如果说这个涉事的父亲这个林某哈，接到法院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接着施暴，接着发布信息去骚扰这个孩子以及孩子的近亲属，根据他的这个行为的情节轻重，有可能会承担性质不等的法律责任。比如说，这个法院他可以给这个施暴人训诫，你可以根据他这个违反保护令这个行为的轻重程度，给予他1000元以下罚款，15日以下拘留。如果严重的哈，他构成刑事犯罪。根据犯罪的性质，你可能会追究他，比如说拒不执行裁定的刑事法律责任。这个法律规定的话，它不仅仅说我只规定了这样一个防范家庭暴力的措施，然后呢，对吧？我没有相关的这个牙齿，对吧？来使得这个措施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
1: 所以我们也就放心了，有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之后，这个孩子小林确实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而且您也给我们解释了，就是孩子他出于他的意愿，他说我要求不接触爸爸了，但是法院并没有支持这个，实际上他和他的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并不违背。
0: 我法官经过这个事实的核实，经过相关这个证据的审查，根据实际需要，我有可能不会支持你全部的这个保护诉请，我可能只会支持其中的一种或者说数种，要根据情况。
1: 什么有效我就怎么做。
0: 对，我认为哪个对你来说，是最符合你目前这个实际情况，然后最有效能够制止暴力，然后保护你的这样一个人身安全的，我就采取什么措施。
1: 这个事情啊，您也讲到，这两天确实比较热，它也提醒了我们更多人去警惕家庭暴力当中的这种精神伤害。那他真实的家庭生活当中，我知道李律师做过很多这个家暴相关的案子啊，什么样的这种精神伤害特别需要被我们普通人警醒，您有没有什么对大家的提醒？
0: 我认为哈，现实生活当中，我个人以为，针对所有形式的这个精神侵害，我觉得我们都需要被警醒，也需要被认真的这个重视和认真对待。就我前面所列举的不同形式的精神侵害，它的表现形式，有可能它对这个家暴的受害人造成身体的呀，或者精神层面的这种创伤，它的社会危害性可能会有情节的轻重程度，这个可能会有些区别。当然，如果是特别重的，当然我觉得哈，由于优先的考虑，对他进行相关的这种干预和介入。如果说非要说一种哈，那么结合我做这个将近20年的这个反家暴工作的这个实务经验来看，我想特别强调一种，就是关于威胁哈，就是精神侵害当中的威胁，尤其是死亡威胁，这个生活当中哈需要被特别的警醒。为什么？如果说施暴人哈，通过相关的形式对这个受害人发出了威胁，尤其是死亡威胁，电话呀、当面啊，给你发个短信，然后给你发个微信，里边是一个对吧，丈夫杀死妻子的一个视频，或者里边是一个故意杀人的一个血淋淋的这么一个视频，啊，这就构成哈对受害人的这种死亡威胁，它属于哈家庭暴力、精神暴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说处理或者应对不善或者不及时的话，它是完全有可能酿成恶性的刑事案件的。而这种特殊的这种精神暴力形式哈，对于婚姻的和谐、对于这个家庭的和谐以及社会的稳定，危害是极其巨大的。受害人及其家庭以及负有反家暴职责的组织和机构，一定要加倍的给予关注和重视。并且要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介入和干预，要将这种哈可能酿成恶性刑事案件的这种危险因素扼杀在摇篮之中。我想说一下，那比如说普通人他在日常的家庭生活或者说这种亲密关系的生活过程当中，他遭遇了来自亲密伴侣一方，对吧？或者说家庭成员，对吧？在共同生活的人这样一个威胁，就是死亡威胁，这种精神暴力的时候，如何谨慎的对待都不为过。他首先可以在确保自身啊以及相关的近亲属人身安全的前提之下，

0: 其实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哈，中国的反家暴法从2016年3月1号施行到现在已经有10年。我觉得这个法律对于在司法实践当中哈，那个现实生活当中哈，有效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家暴理论的这个理念哈，也不断的被普及，不断的被社会公众接受。但是哈，也存在一些还需改进的空间，比如刚才讲的家暴理论的理念，能不能够哈真正的被所有的全社会，是不是真的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当中哈，真正对所有形式的家暴理论都对吧，融到自己的血液，融到自己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头脑当中去？我觉得这个当然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这是一个必须要走的路。但我觉得这个案子，这个孩子他及时向法院申请保护令，法院对吧也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哈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指引性的案子。所有形式的，包括精神暴力，包括利用网络空间来对受害人实施这种精神侵害的家庭暴力形式，真的都实施绝对意义上的零容忍。我觉得啊，这样的话，咱们的这个反家暴工作哈，步子会迈得更快，会迈向一个新的这个台阶。这应该是所有的关注反家暴工作哈，或者说关注受害人权益保护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人哈，共同的一个期待。
1: 施暴当然是违法，不分家内家外。那么今天讨论的这个案例呢，我们也更多人会明白家暴的不同形式，家庭暴力里的精神伤害同样是不被容忍的。如果遇到这类家暴，忍让不是办法，第一时间报警或者向有关部门求助，大家都达成共识，拒绝精神伤害。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弹射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前段时间，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七个门类共有35部作品获奖。作为我国文学界极具权威性与影响力的奖项之一，鲁迅文学奖每4年评选一次，既是对近年来文学创作成果的集中检阅，也展现了当代文学发展的多彩景观。本届鲁迅文学奖作品题材多元，视角各异，既有对历史褶皱的深度开掘，也有对现实生活的热切关照，既有对个体命运的细腻书写，也有关乎时代洪流的宏大叙事。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及其作品，在文字里把握时代脉络，感受质朴真切的人间温度。本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中，我想先跟您介绍一位特别的获奖者，他就是被大众所熟知的外卖诗人王继宾。他凭借诗集《低处飞行》获得了诗歌奖。1969年出生的王继宾，做过建筑工，摆过摊儿，拾过荒。在他50岁那年，注册成为了外卖骑手。这份工作为他的创作注入了更多新的灵感。他写送外卖的路上形形色色的人，写每天的所见所闻，用一行行诗歌串起了日常。他在他的成名作《赶时间的人》里这样写道：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王继宾的一首《赶时间的人》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送餐途中，王继宾常常听见有人说：你看，外卖小哥。这随口一说，却让王继宾意识到，出现在城市街道上的骑手不只是

0: 个个匆匆而过的个体，更是一个庞大的劳动者群体。后来王继兵想为骑手这个庞大的群体做点什么，让骑手与顾客之间多一份理解。他曾经走上街头，面对面采访了140多名外卖骑手，有的人不理解他为什么提问，有的人态度冷漠，也有人直接骂过他，但他没有放弃，他以骑手的身份接近骑手，陪他们站在路边聊天。一张张调查表，一次次街头交谈，最终进入诗集《低处飞行》中。王继兵在诗集中这样写道：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王继兵将外卖骑手誉为低处飞行的人，带着这份心情，他写下了《低处飞行》，以一线配送者的视角，把等餐、等电梯、穿行街巷的日常尽数写进指尖。在他的文字中，你可以
1: 跳荡的色彩形成了一个鲜艳葱茏而又缤纷繁复的印象，让我眩晕。这种微醉般的情绪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来由。在那时，一个人考取最高学府的荣耀感今天难以想象。那些有幸考上的都会被视作天之骄子，带着白底红字的校徽走在街上，迎面投来的都是极为羡慕的眼光。得意也好，虚荣心也好，对于当时还不满17周岁的我来讲，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满足。相信不少同学也和我一样，尽管努力装得若无其事，但时时会意识到左胸上方衣襟上那个长方形小铜牌的存在。因此，今天回想起来，对于1980年秋天的我来说，来到京城后第一次走进的这个公园，就仿佛是他彼时生命的一个隐喻，存放了快乐和满足、梦幻与向往。虽然那时自己还不能意识到，一个小地方的懵懂少年因为幸运一脚迈进了首都，进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这种生活的魅力就像早晨天上的霞光一样闪耀。在这个秋天，他的生命刚刚绽放自己的春天。那个年龄正是最容易将可能性和事实混淆的年龄。我不知道，也不曾想过将来的生活会怎样展开，会是什么样的面貌，却深信一切都会十分美好，就像此刻映入眼帘中的风景，阳光明亮，绿意葱茏，碧波荡漾。这种信念甚至不是一种意识，而只是一团感觉。我当然更不会想到，将近40年后，我会频繁地走向他，在他的林间和水畔徘徊，被他的气息环绕裹挟。他将成为我的人生后半场的一个主要的陪伴者和见证者。想象从这个地方拉出一条线，向东南方向延伸，穿过众多的街渠巷弄，止歇于陶然亭公园。它是第二个给我深刻印象的京城公园。这段距离其实并不算长，10公里出头，但我的脚步到达那里时已经是4年之后了。毕业参加工作，单位的大楼是一座建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苏联风格的建筑，与对面的前门饭店、斜对面的工人俱乐部、东边的友谊医院，最早名为中苏友谊医院，成为一组风格相近的建筑群。在以平房为主的平民集聚区的南城是一个特异的存在。站在报社6层的楼顶上俯瞰

0: 远近广大区域内一片连绵的平房屋脊，喧嚣的市声仿佛尘土一样漂浮上来。单位距公园不远，15路公交车坐两站就到它的正门东门，但我更喜欢步行，更多的时候是穿过纵横交织的小胡同，从它的北门走进公园。这个过程持续了将近5年，一直到成家搬离集体宿舍。算起来，它应该是我去过次数最多的公园。那几年主要上夜班，晚上9点多钟开始工作，第二天凌晨1-2点钟下班，白天有大量的时间可以自己支配。这种日子隐约有着某种虚幻的特质，连我自己有时都能感觉到，仿佛漂浮在这个城市的上空，与周遭的生活若即若离。这样的状态正适合在公园里置放和展开。晨昏时分，许多周边居民来此运动健身。公园中亭子众多，山丘上、湖水边，走不多远就会遇到一座。记得当时一处名为华夏明庭园的园中园刚建成不久，汇聚了全国各地的历史名庭，完全按照相同的样式和大小建造，有兰亭、沧浪亭、醉翁亭、独醒亭、近月亭等等。在他们之间行走，我时常会感觉到自己遁入了时间的深处。
1: 下面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作家丁杰和他的作品《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这部作品在第9届鲁迅文学奖中获得了报告文学奖。丁杰获奖的报告文学《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是一部扎根现实、书写凡人微光的纪实作品。他以南京军旅古筝演奏家于晓东为原型，记录他确诊肺癌后放弃城市疗养生活，扎根大别山革命老区，并自筹资金为留守儿童开设古筝课堂，用音乐温暖留守儿童，在奉献中实现了生命的极致绽放。作品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丁杰的写作很难用单一的标签去定义，写小说、写诗、写散文、写报告文学，他样样都来，可谓是多管齐下。他是一个在纯文学与纪实文学之间自由穿行的作家。比起通常的报告文学，丁杰的作品总是更有温度，更有色彩。不过在《绽放》中，丁杰的风格呈现出了一种朴素与克制。评论家王振宇特别指出，《绽放》的首要特点在于其叙事姿态的自我约束，不是雕琢。面对于晓东这样一位身患绝症却奔赴大别山支教的模范人物，丁杰没有拔高，没有煽情，没有带人物抒情，而是以一种客观冷静的记录，让主人公的言行本身说话。他始终保持着与主人公恰当的叙事距离，通过持续呈现时间中的行动，使读者进入一种缓慢而具有重量感的阅读状态。下面就让我们通过报告文学《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中的节选片段，一同去感受一下作家丁杰笔下的温度和力量。在该片段中，主人公于晓东第一次去京寨支教，并做出了那个让他为之坚持的重要决定。朗读：陈亮、程亚。
2: 2013年是于晓东身患癌症的第3年，他有些焦躁，把遗书修改了一次又一次。他还在日记里悄悄地给女儿写暂时不寄出的信，这些信里包含了此刻和未来他要对女儿所说的心里话。 与其说是劝慰和感召女儿，不如说是不知不觉中开启了自我劝慰和感召。她感觉自己陷入了一种怪圈，为此很烦恼，开始失眠和掉头发。就在那年初夏的一天，几位战友来看望她，见她闷闷不乐的样子，就提议一起出去越野，找个小地方呼吸新鲜空气，散散心，踏踏青。有战友提议说，邻省安徽的金寨县是个好地方，是映山红的家乡。听到金寨两个字，于晓东的心突然动了几下，因为他虽然从未到过金寨，但金寨于他并非陌生的地名，他从小听父亲不知多少次说过这个地方。金寨是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是革命老区，红军的故乡，将军的摇篮，现在仍然是全国贫困县。于晓东觉得跟这片土地有缘，于是毫不犹豫答应了。六月的一天，于晓东和三位战友踏上了前往金寨的旅程。那一天，天空中飘着雨，雨丝如牛毛般细密，给整个世界蒙上了一层朦胧的轻纱。将近四个小时，他们到达金寨，其实已经是大中午了。雨水打湿了他们的衣衫，于晓东的头发也湿漉漉的。战友担心他感冒，于是拐进了一个农家乐，准备在那里吃饭，并让他换一身干衣服。吃完饭，曾来过一次的战友说，隔壁这个小村很有意思，是用我们南京的名字命名的，叫小南京村，那里有个小学叫小南京小学。于晓东一听觉得非常有趣，提议去看看，说不定还可以到学校跟孩子们互动一下，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喜欢听古筝，我们不是带着乐器吗，为他们表演一下。农家乐的老板在旁边听到了，立即热情地上来打招呼，随即拨通了小南京小学校长的电话。校长在电话那头热情邀请南京的客人们来小学看看。小南京小学坐落在一个山窝里，是一栋被野树包围着的三层砖混简易楼房。战友们和于晓东本人怎么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偶然的不能再偶然的行程，是于晓东踏进大别山山窝，走进这栋简易楼，且一进去就是十多年。清风拂面，树影摇曳，在雨中传来朗朗书声的简易教学楼，仿佛也有着一种别样的庄重。他们的心里有着隐隐的兴奋。汽车没法开到学校楼下，只能停在远处，然后大家下车步行，扛着古筝沿着山间小路走进去。校长带着师生们等候在一楼的音乐教室前，教室的木头台阶发出轻微的咯吱声，孩子们整整齐齐地一排排坐着等。战友们架好古筝，孩子眼神中充满了好奇和期待，显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实地见过这样的乐器。于晓东弹了几首曲子，孩子们个个睁大眼睛凝神贯注，静静地坐在那里。有的孩子随着音乐的节奏微微地摇晃着单薄的小身体，很是陶醉。于晓东的脑海里有了一刹那的走神，闪过一个念头，就像孩子被他的弹奏迷住了一样，他也被孩子的沉醉的神情迷住了。 作为一位无数次在闪亮的舞台上对着镁光灯摄像机和排山倒

0: 买的鲜花掌声演奏过的音乐名家，一间简陋教室，一群山野孩子，几十双亮晶晶的瞳眸，激起他的内心感动，竟然在这一刻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所以当他演奏完三首曲子，一位女老师笑吟吟地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这位老师，我从未见过自己的学生如此开心和专注，他们大多是临近村的留守儿童，很少有这么开心。老师方便的话，能不能偶尔来帮我们上一堂音乐课？他想都没想就点头说：好的，好的，我也很开心，我一定会过来上课。他们并不知道，于晓东的心里，一个非同寻常的生命计划萌发了。
1: 我最亲爱的妹妹和宝贝女儿，今天要跟你们说一件事。自生病几年来，你们一直担忧着我，觉得我应该放下所有的一切，清空自己所忙碌的一切事业。我也一直在考虑你们的建议。去年我下决心把常州培训中心的大部分事务移交给了学生，分别到你们那里小住。那段时光得到你们精心的照顾，让我享受到了异国的悠闲和浓浓的亲情。按理讲，有生之年我应该尽快进入你们为我设计的这一份好生活，但是可能让你们有点遗憾的是，在你们身边安逸和温暖包裹的我好像有点不识好，内心里总是有一种惴惴不安，好像没有寻找到真正的着落。我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现在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让我产生了不可思议的顿悟。我做出一个可能让你们不可思议的决定。
2: 文学从不止步于栖身于高高的书架上，它可以在疾驰的电瓶车上，可以在辽阔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可以在清晨公园的一片树林里，也可以在金寨山区那间简陋的教室里。它记录着那些赶路的人、守望的人、思考的人和奉献的人，让每一个平凡的生命都有了被看见、被听见的可能。今天的时间有限，无法带您一一去品读本次获奖的全部佳作，但是我相信此刻只是起点。如果您愿意，不妨从这些获奖作品出发，翻开书页，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那束光。
3: 昨日新闻重现，
2: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冰心的散文作品《笑》，朗读姚珂。
5: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

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儿，扬着翅，向着我微微的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

0: 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又现出一重心目来，也慢慢的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的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儿，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的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白举纲演唱的歌曲《再回首》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4: 第5集。

0: 请进。
1: 毛总，您找我？
0: 柯文，这是蔡孝乾皮包里面的笔记本，里面有许多名单。你看看这个人。
1: 王次长，这
0: 柯文啊，姓吴的次长，只有你的恩师吴石吧？
1: 这我毛总，请放心，属下深受党国栽培，不管是谁，只要是共党，属下一定不徇私情。
0: 很好。不过现在我们只是怀疑，鉴于吴次长位居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是总统倚重之人，他跟陈诚和周志柔都是至交，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不可轻易动他，只能秘密进行调查。这个任务就交给你。
2: 长官，陈长官，陈太太来了。
3: 吴长官，这位一定是陈宝仓将军了。
4: 陈太太，我是陈宝仓。
5: 陈太太，蔡孝乾被捕了，情况紧急，你必须马上撤离。
3: 撤离？吴先生，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呢，再说我撤离了你们怎么办？
5: 保密局抓到蔡孝乾了，他们肯定想一网打尽台湾地下党组织，我估计机场和码头很快就会封锁了，你再不走就真的来不及了。
3: 可是您怎么办呢？
5: 我不能走，舟山布防图明天才能拿到，我还要等一天拿到情报，再视情决定是否撤离。这份情报太重要了，事关舟山解放、渡海作战大局，我们不能再出现第二次金门战役的失利了。李欣，你带陈太太先走。
3: 不行，您不走我也不走。
2: 长官，我也不走，您和陈太太先撤退，我保证完成任务。
6: 吴师兄，趁敌人尚未察觉异动，你即刻带家人和陈太太先行撤离，我的家眷早已安全离台，无后顾之忧，留下坚守任务更为稳妥。
5: 我身居高位，手握关键情报渠道，正是为国效力之时，我总觉得自己为革命做的贡献还太少，岂能临危脱身，辜负使命？
3: 可留下来太危险了。
5: 你们别担心我，我跟蔡孝贤没有直接关联，再说我现在的身份能很好地掩护自己，如果没有确切证据，他们不敢对我怎么样，你离开了我反而会更安全。
3: 好，那我马上撤离。
5: 今天是我们情报小组第一次正式聚在一起。
6: 吴师兄所言极是，今日这一聚不是萍水相逢，是生死相托的约定，是革命同志的同心之盟。你坚守使命，不负赤诚，我定不负你所托，留下来与你并肩，绝不让你独自面对这凶险时局。
3: 吴长官，今日这一聚虽仓促却滚烫，您以赤子之心担家国之责，我定不负您的嘱托。安全撤离后第一时间对接大陆同志，静候您拿到情报平安归队的消息。我们等着与您再聚。
2: 长官，今日聚首便是生死与共的开始，您坚守使命不负初心， 我定护好陈太太安全撤离，待任务完成即刻回来与您会合，与您一同坚守，绝不临阵退缩，绝不辜负您的信任与嘱托。
5: 陈太太，
3: 哎，
5: 我马上给你签发一张特别通行证，你携带你上飞机，有我签发的特别通行证，你跟飞机去舟山岛绝对没问题。
3: 那我先走一步，你要多保重。
5: 陈，朱峰同志，多保重。
6: 朱峰同志，后会有期。
3: 吴师同志，陈宝仓同志，聂西同志，我还会再回来的，跟着解放的大军一起来。
5: 好，我和宝仓兄还有聂西在台湾等你们，一起迎接胜利红旗的到来。
7: 朱峰拿着特别通行证抵达浙江舟山，由于舟山尚未解放，朱峰在舟山定海隐蔽起来，等待船只前往一水之隔的上海。与此同时，蔡孝乾的叛变致使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党组织遭受到毁灭性打击，最后朱峰、陈宝仓和聂西也先后被捕。这时国民党特务先把奶奶带去讯问，最后将矛头转向爷爷。程克文带人敲开了爷爷家的大

0: 这边，快！海防，开门！冯可文，是你？不好意思，老师，有人检举你是共党分子，我们奉命过来核查一下。失礼了，弟兄们，搜！队长，队长，打开房子，过来，兄弟们，箱子，好，走，快！走这边。
1: 到底想干什么？老师，这么晚来打扰你，是要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哼！
2: 我要是不去呢？
0: 老师，别为难我。上峰有令，我们可以采取任何必要的方法完成任务。
3: 爸爸，爸爸，爸爸，
0: 是你，乖乖。
1: 别怕，别怕啊！爸爸不会有事。
0: 君女，
1: 爸，
0: 弟弟还小，你要照顾好乖乖弟弟。乖乖，
1: 爸爸，
0: 在家要听姐姐的话。
1: 爸爸，您放心，我会照顾好弟弟的。
0: 乖乖是个好孩子，好孩子不能哭啊！君君，要照顾好家，爸爸很快就会回来的。老师，时间不早了，走吧。等一下，老师，把大衣带上，下着雨，外面冷。
1: 谢谢你的关心，走吧。爸爸，爸爸，
0: 仙女，
1: 爸爸，你能再抱抱我吗？
0: 仙女，告诉妈妈，我爱她。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5: 军事转移前的另一个重要准备是大规模扩红。于都距离瑞金90公里。1934年夏天，扩红突击队队长刘英来到于都，他的任务是三个月内动员2200名青年农民参军。只是这个有着丰富政治鼓动经验的女红军努力了半个月，才说服了大约50名青年农民参军。正当刘英一筹莫展的时候，县苏维埃干部请他去审问破坏扩大红军的反革命分子。刘英和突击队副队长张振芳在县苏维埃主席的带领下，还没走到审问地点，就听见远远的传来一声痛苦的惨叫。到了那里，才看见审问者手里的棍棒正打向被审问者的胸口。那是几个衣衫褴褛的农民，他们被认为散布过不利于扩大红军的言论。具体的说，就是他们不停地对红军干部诉说日子艰难，不能没人干活。少女时代就参加革命的刘英，目睹过许多残酷的场面，包括她那同样是共产党员的新婚丈夫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但她还是对眼前的情景感到十分惊骇，她忍不住冲上去企图阻止，但是被张振芳拦住了。张振芳悄声提醒她小心成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当时矛头直指毛泽东的政治运动在苏区如火如荼，副队长的提醒显然是善意而且及时的。审问在刘英的惊骇中继续进行，突然一个红军战士骑马飞奔而来，他交给刘英一封信，写信者是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信的内容是指示在扩红工作中不能乱来。刘英立即把张闻天的信向审问者朗读了，于是那几个颤抖不止的农民当即被释放。那一天，刘英对这封信连同写信者充满了感激。这也许是他在万里长征结束后成为张闻天妻子的原因之一。1934年9月，扩大红军数量的运动达到高潮，而这时苏区内可动员的人力资源已经越来越少，因为自1933年以来已有17万青年参加了红军。这个数字意味着苏区内不分男女老幼，平均每15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参加了红军。扩红干部找到正在于都忍受着疟疾折磨的毛泽东，请这位动员过无数贫苦农民加入红军的领导人帮助他们动员群众。毛泽东去了，在群众大会上，身体极度虚弱的毛泽东只讲了5分钟。5分钟之内，他只讲了一个意思， 决心。决心这两个字几乎可以概括那时苏区居民所具有的勇气。敌人就要闯进来了，我们可以放弃眼前的一切，但是我们必须保留决心。决心可以使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决心可以使我们重新

为了鼓励青年参军，苏区给带头参军的家庭以丰厚的物质奖励，包括当时在苏区十分珍贵的大米、火柴和盐巴。干部们当场宣布，有人参军的家庭可以免去税收，这个家庭凭军属证还能享受无偿帮助春耕和秋收的待遇。在干部们的努力下，长冈乡407名青年中有320人参加了红军，而瑞金一线参加红军的青年就有5万之多。大量新兵组成了新的红军部队，以萧华为政委的少年共产国际师官兵平均年龄只有18岁，以周坤为军团长的第八军团全部战士都是来自苏区的新兵。这些刚刚参军的青年农民很快就跟随中央红军离开了家乡，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日后残酷的战斗中牺牲了。仅瑞金参军的青年就有18000人牺牲在长征途中，新国参军的50000青年中23000人成为红军烈士。那个全部由新兵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因为在战斗中兵力损失殆尽，他在红军的编制序列中仅仅存在了60多天。当红军主力部队全部转移出苏区后，国民党军队立即占领了瑞金。从1934年至1937年间，整个苏区被屠杀的红军家属竟达80万人。那么苏区的百姓为什么愿意并且能够承担如此巨大的牺牲？原因显而易见，在红军没有到来之前，占总人口 80% 的贫苦农民仅拥有不到 20% 的土地，几乎所有的贫苦农民都是地主的佃户，人人身上都背负着地主发放的高利贷，他们为了还贷而付出的劳作永无尽头。但是红军来了，贫苦的农民不但拥有了土地，可以享受土地上的收获，他们甚至还知道了人民代表大会和无产阶级革命。这些新奇的名词让他们享受到共产党人给予他们的政治尊严和社会权利，目不识丁的农民因此萌生了为公家的事出力的群体意识。这种群体意识是数千年以来中国农民最为缺乏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首先把产业工人而不是农民视为革命生力军的主要原因。但是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由于占有万分微薄，从而导致付出时万分吝啬的农民，当他们眼见为实地认为值得而且必须付出的时候，其毫无保留和不计代价的程度竟是十分惊人的。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始终不被人厌弃的方法是什么？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七篇仲尼篇。上一讲我们讲到了人终究身处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人际间的连结啊，向来是非常的微妙，我们都渴望被认同、被接纳、被喜爱，但却时常难免遭遇他人的反感和排斥。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做才能做一个受人青睐的人，掌握始终不被人厌弃的处事之道呢？在这个名利和地位易被追捧的时代，人们常常被外在的表象和权势所迷惑，却忽略了内在修养才是维系人际关系立足长远的核心根基。荀子给出的答案正是以谦恭慎行立身，以德行修养铸魂，让人格和智慧成为不被人厌弃的坚实底气。荀子说，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主尊贵之则恭敬而准，主信爱之则谨慎而谦，主专任之则居首而祥，主安静之则慎避而不邪，主疏远之则权宜而不备，主损处之则恐惧而不怨。这道话看似阐述弑君之道，实则呢是道破了修身处世终身不被人厌弃的核心法门。这道处世方法具体而言啊，如果上位者敬重你、重视你，你就要秉持恭敬谦逊之心来回应；如果上位者信任你、爱护你，你就要以谨慎谦和的态度来行事；如果上位者全力重用你，你就要恪尽职守，处事呢周密合规；如果上位者亲近你、待见你，你就要谨慎相随，而不做欺瞒奸邪之事；如果上位者逐渐的疏远你，你仍然要坚守本心，忠心不二，不做背叛之举；如果上位者罢免了你的职位啊，你更要心存敬畏自省，而不是心怀怨恨口出怨言。这里讲的上位者呢，我们可以理解为长辈、老师、上司啊等地位和声望都高于我们的人。但这套准则呢，不只适用于对上相处，更能够延伸到所有的人际关系中，是值得我们深刻领悟的立身智慧。《论语》中曾经对孔子的言行啊，有过这样一句描述，说：“与上大夫言，盈盈如也；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说的是孔子与高位的上大夫交谈的时候，态度啊能够做到恭敬、忠正；以地位稍低的下大夫相处的时候呢， 神情啊能够做到和悦从容。孔子依据交往的对象调整言行分寸，并不是圆滑世故，而是在变通中能够坚守恭敬的核心。这正是主尊贵之则恭敬而准的生动的践行。人生本就有顺境逆境，高光低谷。荀子告诉我们，只有宠辱不惊，方能够彰显处世的风范。如果因为得到了长辈上司的赏识就沾沾自喜，滋生娇气，变得目中无人，就会引发他人的反感啊，甚至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我们要知道，得意之时啊，往往暗藏失意的隐患，唯有居安思危，保持平常心，才能赢得他人的好感。即便是一个人身处高位啊，手握重权，也需要恪守规矩，有所敬畏。地位显贵的时候啊，更容易被诱惑冲昏头脑，如果因此而放纵自我，独断专行，必然会招致下属的不满和流言蜚议，最终导致啊人心背离，离心离德。那么这样的高位啊，也不过是一种虚设，权势呢也会随之消散。无论身份高低，我们说话做事啊都应该谨慎，唯有让人真心拥护而非刻意的排斥，才是对自身品格与能力的最佳的认可。西汉的名将卫青出身卑微，幼年因私生子的身份在生父家受尽欺凌，这种逆境呢并没有让他消沉，反而呢让他能够更加的刻苦，为他日后的军旅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卫青在战争中屡立战功，功劳卓著，地位尊崇，但卫青为人始终能够极为的低调谦逊和谨慎。漠南之战之后呢，汉武帝封他三个幼子为侯，他坚决的推辞，并主动的为部下呢请功，让13个人同时获得了封赏。面对左将军苏建战败后的处置争议，卫青选择将决定权交给汉武帝，表明不敢专权的立场。卫青从不以权接党营私，也不干预朝政，始终能够恪守臣子的本分，既深受汉武帝的信任，同时也获得了同僚的敬重，始终没有遭到排挤厌弃，在复杂的朝局中保全了自身。晚年时候的汉武帝对他的封赏开始少了起来，但卫青仍能够保持沉默，并没有因为待遇的变化呢而心生怨恨。司马迁在史记中特别记载了卫青推功让爵的细节。

0: 班固在《汉书》中也赞其位极人臣而不骄，为其这种本分谦虚、宠辱不惊的品格和智慧，使他成为了历史上少有的功高不震主、得以善终的功勋将领的典范。修身处世不被人厌弃啊，还有很多的一些做法。荀子说，夫事至则和而礼，祸事至则敬而礼，富则施广，贫则用节。说的是遇上好事的时候要平和应对，妥善处置，遭遇灾祸的时候啊，要冷静沉稳，理清对策，家境富裕的时候就广结善缘，帮助他人，生活拮据的时候啊，就勤俭节约，合理度日。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能够做到从容坦然面对，这正是立身处世的长久之道。对上恭敬谦逊，对下温和包容，得宠不骄，失事不怨，顺境平和，逆境沉稳。当我们把这份谦恭与德行融入到了日常言行中的时候，持续打磨人的内在修养，自然就能够成为被人接纳、受人喜爱的人，也能够成为一个不被人所厌弃的人。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范志宏教授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如何正确的吃水果。
4: 在我们日常的饮食结构中，水果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家庭聚会或者朋友聚餐时，水果也常常是餐桌上的必备品。水果作为大自然赋予的多彩宝藏，无疑打造了餐桌上的视觉盛宴。它们以各种鲜艳的颜色和多样的形状，为我们的餐桌增添了无限生机与活力。很多人在生活中都是水果大王，正餐加餐都少不了它，但吃水果可是要限量的哦。
5: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都是200到350克的水果，那么也就是说它的上限是350克。
6: 好，其实水果的种类是非常多的，就所有的水果加在一起最好不超过350克，对吗？
5: 是这样的，而且我们这个值呢是不包括像外面有一个很厚的大壳子扔在你的垃圾桶里的都不算，是说实际你吃到的这么一个数量。
6: 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啊，水果的种类非常的丰富，而且到了水果盛产的这个季节，我们真的是可以大快朵颐，非常的幸福啊。
5: 对，如果比颜色，大部分情况下同类的颜色深的营养素含量高，这个规律还是成立的。比如说所谓的柑橘色是吧，那就是从黄色到橙黄色到橙红色这样的一个颜色系列。这样的颜色系列是谁造成的？是类胡萝卜素造成的。这个类胡萝卜素呢是对我们身体健康很有好处的一类物质，所以呢的颜色越深，一般类胡萝卜素的含量就会越高，它的抗氧化性啊等等就会越强，所以说对于预防慢性疾病的作用也会相对的好一些。
6: 那就这个柑橘类的水果而言哈，大概我们每天吃几个是比较合适的呢？
5: 因为每天推荐的范围是200到350，那么这相当于吃一个苹果再加一个橙子，差不多

0: 350就有了，大概就控制在这个量就可以。
1: 水果是供应人体维生素 C 的主要来源之一，维生素 C 可以抗氧化，延缓衰老，帮助胶原蛋白合成，所以很多爱美人士都成为了水果爱好者，认为水果有天然的美容效果。那关于水果中谁是维 C 之王，争议不断，其中猕猴桃、橘子、柠檬、鲜枣、苹果是大家千挑万选出来的，你对此怎么看呢？
0: 要说水果的维 C 含量差距，那真的叫一个大，就是苹果算是最低一档吧，鲜枣这就是天花板了，第一名啊，然后像猕猴桃这个大概就是差不多就能算是第二名了。
2: 柠檬确实有点出乎，
0: 柠檬其实就二三十，真的没有多高，而且柠檬你根本不会大量的去吃，柠檬泡水补水还是不错的，但是它补 VC 真的是没啥用的。
2: 好，现在咱们终于搞清楚了哈。
1: 水果总是以果肉饱满、汁多味甜俘获人们的心，每一口都仿佛让人置身于果园的怀抱之中。但有的人却对水果望而却步，对于消化不良或是有胃部疾病的人来说，吃完水果后胃胀、胃痛、反胃的感受频频出现，整个人都不好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水果当中我们说含有一些妨碍消化吸收的成分，有单宁啊、草酸和一些蛋白酶，这个蛋白酶活性太强的时候它会分解蛋白质，是吧？你别忘了咱的嘴也是蛋白质啊，咱们的这个胃它表面它也是蛋白质，所以说对于一些本来消化道有疾病的人，比如说他有已经有胃炎啊、有胃溃疡啊，你还拿这些东西刺激它，包括水果里边的那个有机酸，这些对于胃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刺激。甚至呢还有一些人他对水果有敏感的，他口腔都会被这个水果刺激到。
2: 这算是过敏反应吗？
0: 这不是过敏，就是对它表面的这个蛋白质分解了。另外呢，就是水果里边这个有机酸呀，它能够起到缓冲作用，它把胃酸一缓冲了，就是胃就没有那么酸了，它很难激活蛋白酶，所以也会影响到胃的消化能力。
2: 明白了。那范老师，饭后吃水果有助于消化吗？
0: 那水果里的那个酶它能消化我们这个消化道黏膜，它也能消化我们的食物，是吧？你要是吃一口饭吃一口水果，它可能还能帮上忙。现在你这个饭呀菜呀都已经吃下去了，最后再补点水果啊，在它最上面有那么一点，它根本起不到帮助消化的作用了。而对于那些消化不好的人，特别是一些有胃动力不足啊，什么胃下垂呀、这样的一些人，本来就吃了那么多的东西负担很重了，而水果这个一吃的话，一个这就苹果就200克，是吧？这一个橙子怎么也得150克吧，吃下去以后它的负担就更重，所以实际上对它的消化并没有什么帮助。
1: 其实还有一类人群对水果畏缩不前，就是有控糖需求的人。从营养均衡的角度来说，每人每天应该摄入200到350克的水果，可是糖友们是想吃水果又不敢吃啊，甜度高的坚决不碰，热量高的敬而远之，几乎一口不吃的大有人在。那有没有既能兼顾血糖又能满足味蕾的技巧呢？
0: 水果的咀嚼性越好，你需要多嚼几下才能咽下去，说明什么？第一，它的果胶含量是比较高的，然后呢里边的糖分释放是比较慢的，在你的胃肠里蠕动蠕动蠕动，它一点一点把那个汁儿给放出来，这样的话血糖升的就不会太快。
2: 明白了。咀嚼性强的水果更有利于控制血糖。
0: 然后就是调查发现呀，这些温带的水果，像蓝莓，蓝莓是相当喜欢冷的啊，这样的水果，就是它的摄入量跟糖尿病的风险之间是略有负相关的，就是你每天吃这些水果呢是有利于降低的，或者说至少它是不会升高的。然后香蕉和芒果 包括其他的一些热带水果。

0: 们的摄入量高的时候，糖尿病风险是略有上升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甜不甜本身啊，它还要考虑到别的因素。
1: 嗯，
0: 比如说像樱桃，你觉得它是比较甜的，
1: 对，
0: 但是你还要考虑到它有其他成分，比如说一般你吃的那个大樱桃，它是紫色的，深紫色、紫红色，或者是红的，就是很深，说明什么呀？它里面含有很多的花青素，而花青素这个东西对消化吸收实际上是有个抑制的作用，
1: 嗯，
0: 所以它可以延缓，糖分带来的一个血糖上升。
2: 嗯，量怎么把握呢？
0: 糖尿病患者呢，跟健康人一样，都是可以吃200克的水果，你可以取低限。
2: 嗯，
0: 那么吃的时候呢，可以注意要分次的吃，不是一下子把这200克全吃了。另外呢，就是可以考虑餐前吃，因为餐前吃的时候呢，先吃一点水果，后吃你的主食，这样血糖上升的幅度会比较小，这个也是有好多研究证明的。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点半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六点整，
2: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3: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
2: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3: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六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六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纪念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系列节目第三集，开拓创新。
7: 重点关注，海军83舰编队抵达文莱，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
6: 新闻聚焦，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就菲律宾为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发表谈话。
7: 实际现场，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协同某陆航旅对防区边境全线展开空中巡逻，强化边境管控能力。
6: 环球军情，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对约旦河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
7: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听散文《废墟上的生命通道》。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8: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7: 成立于1946年的东北老航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2020年7月23号，习主席在视察空军航空大学时查看了东北老航校精神展陈，强调要铭记光荣历史，把东北老航校精神发扬光大。今年是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也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为更好地传承弘扬东北老航校精神，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国防时空近期推出系列节目。今天请听第三集《开拓创新》。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张雷、王学峰、谭翔宇。
9: 大家好，欢迎来到人民空军东北老航校旧址。
10: 酷暑夏日，太阳炙烤，来自全国航空院校的学员们正在位于吉林通化的东北老航校纪念馆开展研学交流活动。在老航校旧址，空军航空大学学员张志赛用指尖轻轻触摸刻有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旧址的巨石，若有所思。记者走上前问他有何感受，他表示，
11: 通过参加此次活动，我真切了解到东北老航校先辈们开拓航空事业的艰辛，他们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敢于探索，勇于突破，才换来今天人民空军的强大。作为老航校传人，我立志传承老航校精神，接过先辈的接力棒，为中国空军建设发展贡献力量。
10: 东北老航校的建校史既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也是一部敢于突破的创新史。航校建立之初仅有几架高级教练机，如果按照常规的初级、中级、高级3级飞行训练模式，教学根本无法开展。航校党委大胆决策，首创直上高教机的训练方式，让毫无飞行经验的学员跳过基础机型，直接驾驶99式高级教练机开展飞行训练。空军航空大学教员徐洪鹤说，尽管这一尝试风险极高，但航校全体师生不畏艰难，迎难而上，最终大胆探索出了一条独属于中国航空的训练之路。
12: 1946年7月21日，

0: 飞行一期甲班学员吴元任直上99高教机实现首飞，其他11名飞行员也实现了单飞，最终成功培养出了第一批合格的飞行员。老航校前辈打破常规，大胆突破，展示出的正是勇于献身、开拓新路的精神。
1: 在训练模式上大胆突破的同时，老航校的先辈们还在教学体系、人才培养机制上坚持开拓新路。那时国内根本没有中文航空专业的教材，官兵们白天进行飞行训练、装备维修，夜晚就围坐在煤油灯下，结合实战经验与飞行心得，一笔一画的手写讲义、自编教程。同时针对学员文化基础、飞行功底参差不齐的现状，航校还创新推行分层教学、以老带新、学用结合的培养模式，让大批零基础的同志快速掌握飞行、机务、指挥等专业技能。短短三年，一套贴合我军实际、可复制、可推广的航空人才培养体系逐步成型，为新中国航空教育事业筑牢根基。空军航空兵某旅展宏斌，
2: 短短的几年时间，他们就编写了飞行原理、飞机构造、发动机学等20多种教材，总计上百万字。这些教材不仅满足了当时的教学需求，也为后来人民空军院校的教材建设奠定了基础。
1: 东北老航校虽然只存在了3年时间，但作为人民空军的第一所航空院校，它的办学理念和创新思维就像一粒种子，在之后的80年间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现如今，空军各大院校革新教学理念，持续深化改革转型，逐步构建起层次完整、专业齐全、衔接紧密的现代化航空人才培养体系。从严格的招飞选拔、系统化基础教育，到实战化飞行实训、专项专业深造，再到一线岗位历练，全链条人才培育模式日趋成熟，源源不断为空军现代化建设输送新生力量。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张旭：
3: 我们学院发端于东北老航校，80年来始终传承老航校开拓创新的精神，不断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现在我们坚持教学向实战靠拢，让学员在校期间就能接触到先进的战机和实战化训练科目。同时我们还引入了模拟训练、虚拟现实等先进的教学手段，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和质量。
1: 历史在砥砺中前行，时代在奋斗中书写。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对人民空军寄予厚望，做出一系列事关人民空军建设和长远发展的战略擘画。空军官兵时刻牢记习主席嘱托，紧盯现代空战发展趋势，传承先辈敢为人先、创新探索的精神品质，持续演练新型战术、创新对抗打法，以创新力助推战斗力稳步跃升。从当年东拼西凑修复的老旧战机，到国产新一代歼击机、运输机、预警机、无人机等先进装备批量列装，从单一机型单打独斗，到空天一体攻防兼备，人民空军现代化联合作战体系全面成型，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坚强力量。空军航空兵某旅王可：
4: 在训练中，我们传承老航校开拓精神，不断探索隐身战机的战术战法、创新编队协同、超视距打击等科目，最大限度发挥装备的作战效能。我们有信心驾驭新时代战鹰，翱翔万里长空，捍卫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用青春和担当续写人民空军的崭新荣光。
5: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泰国总理阿努廷在曼谷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阿努廷说，我刚刚结束对中国的成功访问，泰中双方就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泰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达成许多共识。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会因外界施压干扰而改变。泰中防务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愿同中方一道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深化战略协作与互信，加强两军各领域交流合作。泰方感谢中方在调停泰柬冲突中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为和平解决争端做出贡献。董军说，中泰两国人民相交。

0: 超千年友好合作历久弥新，中泰关系正迈向下一个金色五十年。中方始终视泰方为维护地区繁荣稳定的可靠伙伴，愿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两军合作不断深化，开展具有坚实互信基础、深度合作内涵、更多战略默契的高水平协作，为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大支撑，为维护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昨天国防部长董军应邀访问泰国期间，与泰国国防部长阿敦举行会谈，就两国两军关系、国际地区形势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一致认为，要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推动中泰军事合作提质升级。中方始终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支持泰柬双方巩固停火、重建互信、和平解决争端。会谈前，阿敦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并陪同检阅仪仗队。
0: 本台消息，据了解，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办。本届恰逢航展创办30周年，航展现场将集中展出我国航空航天国防领域多款新型装备与前沿技术，同时吸引众多国际知名航空企业参展。
1: 记者孙重峰、牛中伟报道。昨天，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就菲律宾为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发表谈话。他表示，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期间，菲律宾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轻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菲律宾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菲律宾继7月20号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两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抵达文莱，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新疆军区某边防团近日协同某陆航旅对防区边境全线展开空中巡逻，强化边境管控能力。请听报道。
3: 昨天上午10点左右，悬挂中国和文莱两国国旗的海军7记光舰昆仑山舰缓缓靠泊文莱摩拉港码头。中国驻文莱大使等使馆工作人员、当地华人华侨代表、中资机构代表、留学生代表和文莱海军官兵代表等400多人到码头迎接。文方在码头准备了精彩的文艺表演，欢迎编队到访。欢迎仪式后，7记光舰和昆仑山舰组织舰艇开放活动。文莱华侨代表杨天娇：
4: 我们在这边生活了20多年了，在2019年7记光舰第一次来访问文莱的时候，我们曾经有上舰来参观，那个时候就感觉到我们的祖国日益强大。这一次呢，我们再来参观7记光舰的时候，感觉到特别的自豪。
3: 这次访问恰逢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访问期间，出访官兵将赴文莱海军训练中心、军事博物馆、防务学院等地参观交流，与文方官兵举行舰艇互访、甲板招待会、体育友谊赛等活动，并参加当地公益巡演、慰问等活动。据了解，这是中国海军首次以编队形式到访文莱。海军83舰编队实习学员王玉丽：
4: 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不但让我在远海大洋中淬炼了本领，还拓宽了我的国际视野，提升了我们新时代海军军校学院的综合能力。
1: 特约记者张婉莹、张丹、崔小涵报道。新疆军区某边防团近日协同某陆航旅对防区边境全线展开空中巡逻，强化边境管控能力。
3: 上午9点，天山南路某机场，参加巡逻任务的官兵迅速登机，两架直升机依次升空，飞赴目标点位。新疆军区某边防团白继群告诉记者，他们管辖的边境线大部分地段位于高原雪峰之间，每年都会在新疆军区某陆航旅的协助下展开空中巡逻。
5: 直升机空中巡逻突击缓解了徒步巡逻的短板，也实现了对高海拔区域进行勘测。
3: 在穿越山谷时，机组突然遇到大雾天气和强气流干扰，机长密切关注仪表数据和外部环境，指挥副驾驶小角度调整飞行姿态，及时修正航向，顺利规避空中险情。新疆军区某陆航旅赵勇：
6: 起飞前，我们对巡逻航线、天气环境、地形地貌、领航协同等都进行了充分预想预防，确保此次任务圆满顺利完成。
3: 数个小时后，直升机到达了本次巡逻的终点，顺利完成对边境线全航线、全空域、全地域的空中巡逻任务。新疆军区某陆航旅邝伟：
7: 此次边境巡逻不仅弥补了地面巡逻路程远、海拔高、往返耗时久的短板，也为我们积累了航线周边地形地貌、天气变化等关键飞行数据，有效锤炼了部队在陌生地域遂行任务的实战能力。
3: 特约记者吴世科、田宽宽、赵胜伟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薛景、陶家乐报道。在菲律宾23号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炒作台海、南海、所谓中国威胁等问题，对此中方代表团予以有力驳斥。关于台湾问题，中方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国际社会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的立场越鲜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越坚定，台海的和平稳定就越有保障。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作为世界上最繁忙、最安全、最自由的航道，每年全球30%的集装箱、34%的液化天然气和40%的原油运经南海，另有上百万架次民用飞机在南海上空活动，没有哪一艘船、哪一架飞机受到过任何干扰和阻碍。倒是个别国家派军舰和军机不远万里来到南海挑事碰瓷，中国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有关争议，同时同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外部势力越少挑拨离间，越少煽风点火，地区国家越有信心和能力维护好本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指出，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加速再武装化，防卫费14年连增，近5年激增60%，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日本政府还自我松绑集体自卫权，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存储了包括44.4吨分离部在内的大量核材料，可用于制造数千枚核弹头。如果一个国家对其历史罪行不愿正视、不愿承认、不愿反思，反而不断宣扬军国主义和加快再武装化，我们有充分理由对这样的国家保持高度警惕。日方应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同军国主义做彻底切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多做有利于取信于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事。
1: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 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基地。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进行打击。伊军无人机还打击了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飞机机库、飞机维修机库和驻军营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21点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
0: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7月24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8: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0: 今年的7月28号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纪念日。历经半个世纪的岁月变迁，曾经满目疮痍的唐山大地，现在早已经蝶变为高楼林立的现代化新城。但是，发生在50年前那场大劫难中的动人故事，却从未被岁月冲淡。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废墟上的生命通道》。作为亲历唐山抗震救灾的一位老兵，作者在文章中真实还原了50年前人民子弟兵冲锋在前投入救援的一个个感人场面，生动展现了我军官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担当。作者马达，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9: 1976年，我还是一名刚刚入伍的新兵。那一年的7月28日，举世罕见的特大地震突袭河北唐山，让整座城市瞬间沦为废墟，24万多同胞罹难，无数生命被掩埋在瓦砾之下。灾情就是命令，废墟就是战场。地震发生的第二天，我所在的连队就闻令出征，从驻地河北保定火速奔赴唐山重灾区。卡车一路疾驰，越靠近市区，眼前的景象越是惨烈，断壁残垣连绵成片，街道上满目疮痍，空气中弥漫着尘土与哀伤，耳边不时传来幸存群众的哭喊声，更是让我们的心变得沉重起来。抵达任务区后，我和战友们快速跳下车，拿起铁锹就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抢险救援之中。那时候的唐山余震不时发生，并且正值盛夏时节，天气十分炎热，废墟之下无数生命亟待营救。我们没有迟疑，没有退缩，一场与时间赛跑、与死神抗争的生死救援，在墙倒屋塌的废墟之上骤然打响。最难忘的是路北区那场惊心动魄的废墟营救。一栋居民楼在强震中彻底垮塌，3楼工人马阳文被剧烈的地震波甩出窗外，深埋于层层废墟之中。但万幸的是，东倒西歪的墙壁和歪歪斜斜的水泥预制板撑开了一个狭窄的夹缝，让他得以幸存下来。可是当时的情况仍然十分危急，预制板摇摇欲坠，余震一来，断裂的墙壁和歪斜的预制板就会不停地颤动，随时可能会垮塌下来，救援难度极大。危急关头，连长一声令下，党员班长跟我上。话音未落，连队的党员骨干、老班长们率先冲进了危机四伏的核心区域。由于工人马阳文所在的地方非常狭窄，大型工具根本无法施展，只能靠人在他的周边徒手清理砖石瓦块。为最大限度推进救援、减少风险， 七班班长党员骨干荣世忠让所有的战友撤出危险地带，他独自一人匍匐前进到狭窄幽深的废墟洞口，用手一点点地掏挖堆积的碎砖和土石。就在他掏挖的时候，突然又发生了较大的余震，残破的墙壁不时发出咔嚓咔嚓的断裂声，碎石尘土也不停地簌簌掉落。围观的灾区群众心急如焚，不停呼喊：“解放军！”

0: 同志，太危险了，快出来吧。可是在废墟洞口里的荣氏中，全然不顾随时就会发生的垮塌险情，一直不停地掏挖砖石和土块。过了一会儿，又有一阵强烈的余震袭来，一大片碎石轰然坠落，狠狠地砸在他的脊背和肩头。他吃力地抖落掉身上的碎石，坚持着继续往前摸索挖掘。就这样，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努力，荣氏中终于成功地打通了一条狭窄的生命通道。为了尽快救出废墟之中的马阳文，三排长梁殿如跟随着荣氏中也弓着腰钻进了洞口内进行探查。进到里面以后，他发现一扇变形的窗户框死死地卡住了马阳文的肩胛骨，而窗户框的上方压着一块沉重的水泥板。这时候如果贸然割断窗格，重重的水泥板可能会瞬间坠落，压埋住里面被困的群众。但是如果迟迟不动手，被困30多个小时的马阳文随时又会因为体力透支面临生命危险。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几名党员骨干凑到一起进行研判，最后确定了一个较为可行的救援方案。大家找来绳索，小心翼翼地穿过层层交错的预制板缝隙，牢牢地固定住悬空的水泥板，在筑牢安全屏障后，再谨慎地切割拆解窗格。就这样，历经一番惊心动魄的奋战，被废墟掩埋30多个小时的马阳文终于成功脱险。抗震救灾不只有惊心动魄的生命营救，还有很多艰苦危险的救援任务。而我发现，每一项艰难任务面前，永远是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当时唐山大地震造成20多万同胞不幸罹难，大量遗体亟待妥善清理运输安置。面对这项重要任务，我们团的训练队长江广旭主动扛起重担，负责遗体清运的组织工作。连续30多天，他每天坚守岗位10多个小时，带头深入废墟，从各处搜寻，并小心翼翼地组织抬运遗体，然后再奔赴郊外的掩埋点进行规范安置。在组织清理运输遗体的过程中，他经常叮嘱战友要轻抬轻放，以敬畏之心告慰逝去的群众，安抚幸存的人们。紧急搜救阶段过后，救援工作转入了安置重建阶段。当时的地震灾区百废待兴，群众无家可归，物资极度匮乏，搭建简易安置房成为首要的任务。我当时看到烈日之下，党员干部、班长、骨干始终冲锋在前，扛木料、运水泥、搬板材、搭框架，每个人都是汗流浃背、满身尘土，但从不叫苦叫累。而我们这些年轻的新兵大多只能协助他们打打下手。在4个多月的抗震救灾过程中，我真切地意识到，不惧生死，冲锋在前，勇挑重担，从来就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党员干部刻在骨子里的行动自觉。物资匮乏、饮水困难时，他们把有限的清水、干粮优先让给新兵和受灾群众。遇到极难险重的任务，党员干部总是抢着先上。那一个个冲锋在前的党员身影，深深震撼了我的心灵。他们用一言一行，为我树立了最鲜活、最动人的榜样。那时候，作为一名新兵的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像他们那样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的人。也正是怀揣着这份感动与触动，1976年9月，我在唐山抗震救灾一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岁月流转，山河安澜，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我始终以参加唐山抗震救灾任务的党员骨干为榜样，在各项工作任务中坚守初心，踏实做事，勇于担当，努力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1: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2: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3: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4: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3: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5: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6: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3: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7: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3: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8: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3: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 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9: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3: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10: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3: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7: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3: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12: 好，
3: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3: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4: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12: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14: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6: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5: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7: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15: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
16: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5: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2: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 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六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8: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19: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18: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21: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20: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22: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

0: 公园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1: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0: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丰涛：
2: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4: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5: 祝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6: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5: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6: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5: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6: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5: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6: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5: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6: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7: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4: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7: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4: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0: 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奋斗，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博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袭击地区内美军设施，美国总统称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夏粮喜获丰收，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呈现哪些亮点？
0: 国家能源局首次发布绿证价格指数，绿证是个什么证？绿证价格指数将起到哪些作用？
1: 一封录取通知书，一首青春合唱，请听特写《合唱的力量》，讲述复旦附中学子的毕业故事。
0: 驰援广西救灾期间不幸离世的28岁志愿者党新蕊骨灰回到四川老家，家人同事追忆逆行英雄的青春瞬间。
1: 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诡辩话术巧立名目，美国滥施关税的行径为何停不下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五点钟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于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农业农村部会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预警，对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启动农业防汛防台4级应急响应，指导提前抢收成熟作物、收获水产品，加固种植养殖设施，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在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已向对手证明这一原则具有可执行性，并将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

0: 康顿进行访问。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和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据日本方面24号消息，福冈县前议长已宣布退出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的吉松元昭向媒体揭发称，该党位于福冈县的分支机构被指要求出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成员进贡大额资金。另有多人证实曾向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进贡。上述消息引发日本舆论广泛关注。2023年底，自民党就曾被爆出黑金丑闻。哥伦比亚政府日前颁布一项法令，宣布全国进入为期一年的国家灾难状态，以提前调配资源，降低气象灾害风险，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严重危机。该法令称，数据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未来数月极可能加剧，可能对各国内水资源、粮食及电力公共服务等基础供应造成严重且持久的冲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2: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表声明称，在胜利二第27波行动中，伊方再次袭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造成数架战机受损，并袭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导致人员伤亡。伊朗还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侦察气球，并袭击一处美方人员驻地。
6: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
5: 伊朗卫生部相关负责人24号表示，自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
6: 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阿曼外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报道称，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称其为水上的铁墙，没有船只能够通过。美伊互袭持续，霍尔木兹海峡仍是博弈焦点。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7: 针对新一轮伊美冲突，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莫塔哈里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地区是为了摧毁伊朗军方在南部沿海地区的作战能力，以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从而可以声称该海峡重新开放，并宣布美国获得胜利。此外，他认为美国非常清楚，如果对伊朗发动地面军事行动来获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将让事态发展变得不可预测，也会给美方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因此，当前发生在部分区域的冲突不太可能演变为全面战争。此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成员桑达维尼指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和原油市场的不稳定趋势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管控紧张局势和维护能源运输路线的安全对全球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 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5: 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他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称若伊朗仍有发展核武器的想法，美国将继续以更高强度采取行动。
6: 如今，美国真的准备大。

0: 加拿大出手了吗？来听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1: 美国咄咄逼人的表态，实际上还是为了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啊！因为在过去的十多天当中，美国尽管向伊朗发动了激烈的高频次的军事打击，但是呢，始终没有能够压迫伊朗在外交立场上做出巨大的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现在一方面呢是不仅发出威胁，而且呢，确实从现在的军事行动部署上来看，很可能会加码向伊朗发动新的规模更大、烈度更强、范围更广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希望能够通过军事打击的方式削弱伊朗的反击能力和战略能力，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希望展示美国强大的战略决心，希望迫使伊朗能够就美国的诉求，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向美国主动的提出妥协和退让，并且主动的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
2: 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自美国方面获悉，一位美国官员否认了有关伊朗拒绝一项新的停火提议的消息，称该消息不准确。此前有消息称，伊朗23号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伊朗方面表示，该消息转移视线且具有误导性，而伊拉克总理办公室则驳斥该消息毫无根据。
0: 尽管停火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熄灭，但美伊之间的对抗且愈演愈烈。当前形势下，局势滑向全面冲突的风险的临界点在哪里？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有效的正式的危机管控的机制，所以危机不断升级失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从1979年开始，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外交关系，最近一段时期就从上一次从在瑞士会谈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直接的会谈了，也没有直接的联系管道了。双方要这个传递信息必须是通过中间人，主要是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土耳其来传递信息，所以这样的话传递信息它是既耗时，然后又可能中间出现问题。那么未来会不会冲突升级，或者会不会达到临界点，它可能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呢，就是美国自己政策改变了，美国自己决定要升级。美国媒体最近透露了各种各样的消息，一个呢是说美国有可能袭击伊朗的高山的核设施，另外一个美国有可能出动地面部队占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岛屿或者地点。如果这样做，那么肯定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升级到全面战争的。另外一个就是，即便美国没有做出升级的决定，有可能有意外的情况发生。那么比如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双方都在封锁海峡，双方都在拦截油龙，那么巨型油龙一旦是被袭击，引起整个着火或者泄露，这就会造成重大的事故。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说伊朗在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的过程中，如果一次性的造成比较大量的美军伤亡，也会引起战争突然的升级的。
2: 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据悉，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业船只，危害国际海上航运安全。联军此次行动针对与胡塞武装海上威胁直接相关的军事目标展开。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胡塞武装此举旨在向沙特施压，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

0: 敬酒源自木父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3: 夏粮喜获丰收，重要农产品供给质量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乡村需求潜力持续释放。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
4: 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细看这份期中成绩单，呈现出当前农业农村经济运行的哪些特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粮食是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石，今年上半年粮食的一大亮点成绩就是夏粮喜获丰收。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今年夏收多地小麦单产创新高，离不开粮种的支持。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表示，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
6: 选育推广一大批高产优质、抗病耐力的优良品种，优质稻、节水抗病的小麦占比分别达到了55%、44%。适应高密度种植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正在引领新一轮的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5: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近年来，我国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已经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为粮食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发挥了基础保障作用。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指出，在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的情况下，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基本实现重灾少减产、轻灾保稳产、无灾多增产，有力支撑我国农业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持续下降。
7: 具体就是从15%的27.7%降至到12.5%的16.6%，是35%降到12.6%，是45%来进一步降至7%左右。上半年，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呢，分5批次下达了7439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那接下来将坚持把确保建设质量摆在首位，按照一平，也就是田块平整；两通，也就是通水通路；三提升，也就是提升地力、产量、效益的基本标准，组织各地保质保量落实建设任务。
5: 另一个亮点成绩是农村投资消费稳步增长。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农村消费潜力很大，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明表示，今年以来，各地立足乡村特色资源，做好土特产文章，乡村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8: 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特别是果蔬和肉类的加工业发展较快。据监测，上半年全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5.1%，整体保持在扩张区间。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发展，乡村旅游总收入保持较快增长，节庆赛事、非遗体验等新消费的场景不断拓展，乡村的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5: 发展乡村产业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
4: 上半年取得好成绩的同时，一些热点问题也引发广泛关注。台风等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多大？生猪产能调控效果如何？ 承包第二轮到期延包推进的是否顺利？农业农村部对这些问题也作出回应。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进入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在田作物和农业生产受到了多大影响？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明确，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受灾情况是面上偏轻，局部偏重。
9: 从栽种看，涝重于旱，七月份登陆的两个台风造成了局部地区暴雨洪涝，农田自涝，畜禽死亡，设施受损。现在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也是秋粮生产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农业农村部将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旱涝急转、防强台风，盯紧盯牢暴雨洪涝、下伏旱、高温热害、低温早霜等灾害，以主动防灾减灾救灾的确定性应对灾害发生的不确定性。
5: 极端气候和病虫害多发重发，给粮食生产带来各种考验。张兴旺坦言，每年粮食都会遇到灾害问题困难，可谓是非经过不知难。今年秋粮面临的气候形势同样不容乐观，强或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形成，一些地区可能更热、更涝、更旱，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大。张兴旺表示，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
9: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错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播种面积，除了南方部分双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集成推广了水肥一体化、一盆多簇等多项措施，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5: 然而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夺取秋粮丰收还要过多个关口，须臾不可放松。张兴旺透露，农业农村部已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
9: 狠抓秋粮中后期的田间管理，开展重点省份包保联系指导服务，组织专家和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间管理技术服务，依托100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和20个整建制推进市，持续开展农技员进村包户联主体等活动，深入田间地头指导落实一盆多簇等增产措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与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的会商协作，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
5: 从去年开始，生猪价格持续低迷，引发行业深度亏损与资金链紧绷。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采取调供给、促消费、增收储等综合措施，调控生猪产能。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随着前期各项措施陆续落地见效，六月底开始，生猪市场供需关系逐步改善，价格波动回升，养殖亏损有所减轻。
7: 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的存栏量已经调减至3780万头，同比是减少了263万头，比2025年末是减少了181万头。生猪出栏节奏放缓，供需形势持续改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啊，当前生猪市场供应仍然是总体充裕，供强需弱的格局啊尚未根本改变。我们将继续抓好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多渠道加密发布预警，引导供需更加适配。也希望广大养殖场户是密切关注供需形势的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希望各方共同努力稳住生猪价格回升的势头，努力避免大起大落。
5: 今年是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全面推开梯次落地的关键年份。张兴旺表示，今年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审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不久前，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发布，张兴旺强调，将把规划部署安排转化为具体施工图，有力支撑全国三农目标任务如期实现。
9: 农业农村部将努力把这一宏伟蓝图一步一步变为惠及人民群众、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实景图。
10: 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绿证是指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是我国可再生能源电量环境属性的唯一证明，也是认定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消费的唯一凭证。其价格走势直观反映绿色电力市场发展态势，是引导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稳健发展的风向标、晴雨表。
4: 如今绿证的年交易规模突破九个亿，消费主体超过11万家，绿证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如今绿证的年交易规模突破9亿个，消费主体超过11万家，绿证市场热度持续走高。而与此同时，市场缺乏权威统一的定价参照，绿证价格无法合理体现绿色电力环境价值，这也是我国绿证市场过去一段时间的真实写照。
3: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一套覆盖全国、动态更新、权威统一的绿证价格监测体系落地成型。数据显示，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2026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0点，环比下跌0.2%，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常态化按月对外发布。
4: 作为我国绿证市场建设进程中的标志性举措，这个指数成为绿证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又一个有力支撑。那么常态化对外发布这个价格指数是出于哪些考量？对企业而言，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又有哪些具体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1: 价格指数是衡量商品或服务价格在一定时期内变动幅度的相对指标，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等都是常见的价格指数，都是宏观经济研判、市场运行监测、政策优化调控的重要参考依据。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目前该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本次先行发布2025年1月以来的逐月指数数据，后续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
12: 那么现在呢，这个成熟的金融和商品的市场呢，都会有价格指数的设计，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反映一定时期之内价格水平变动的程度和趋势的这种统计的指标。那么我们这个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呢，就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价格监测中心啊，国家能源局的电力业务资质管理中心联合编制的啊，以2025年1月啊为基期100点，采用单独交易绿证价格数据啊计算得出来的一个综合的指数啊。那么这个指数呢，可以清晰的反映出国内绿证市场的价格的波动方向和变动的幅度。
11: 张楠表示，我国绿证市场经过多年培育，交易规模持续扩大，市场参与度不断提升，但在市场发展初期，由于缺乏统一公开的价格监测体系和权威指数指引，市场存在价格信息分散、不同平台价格差异传导不及时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营主体的交易决策。而建立并常态化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可将分散的市场交易价格整合为公开透明、连续可比的市场价格信号，有效提升绿证市场透明度，推动市场交易从被动猜价向主动看指数定价转变，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进一步健全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为绿证市场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12: 那么这次呢，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这种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啊，将过去这种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啊可追溯的这种价格趋势的信号啊。那么这种变化呢，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啊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啊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11: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作为国家层面的绿证价格参考工具，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12: 那么指数为用能企业呢提供了这种系统性的价格参考信号啊，那么企业可以基于指数啊，把握绿证价格走势啊，提前规划自己的这个采购的窗口，合理安排采购的节奏和成本的预算啊，那么也能够更好的管控啊绿色低碳转型的投入成本啊。那么对于发电企业而言呢，权威公开的指数也能够帮助企业清晰判断市场的供需形势啊，制定更加合理的绿证出售的价格啊，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啊带来的这种收益的损失。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企业年金是我国多支柱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第二支柱，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用人单位建立企业年金，职工退休后可以多一份养老待遇，提高退休生活质量，也有利于企业吸引和留住人才，更有利于企业享受更多税收优惠。
3: 截至一季度末，全国有 18.6 万户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人数达3389万人。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就业的流动性增加，一些职工可能会有疑问，换工作了，企业年金账户里的钱会作废吗？这个钱能转到新公司吗？如果新公司没有企业年金，又该如何处理呢？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这个规程的发布将给职工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工作提供怎样的依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13: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14: 职工他会担心说，我这工作变动了，换工作了，那我原来的这个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这个是不是就丢失了？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13: 方便转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14: 就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13: 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政委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14: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13: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搜索成本和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 不过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郑伟说，
14: 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的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有利于改善职工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过程当中的体验感，说这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13: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郑伟表示，
14: 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但是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13: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个人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从在职到退休，从不会丢到方便转再到安心领，规程的出台让企业年金这一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更好地守护每一位职工的养老钱。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夏天是有着毕业印记的季节，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
4: 在复旦附中，一场特别的毕业合唱，把3年的青春故事唱给每一位即将离开这方校园的学子听。歌声里藏着怎样动人的青春故事？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5: 还是初夏时的一个傍晚，上海市杨浦区国权路384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食堂之夜毕业歌会西场如约上演。在高三学生离校前的最后一个晚自习前，学校合唱团的同学们站在食堂2楼的露天楼梯上，唱出和声悠扬。楼梯下高三全体毕业生闻声而聚，在歌声中铭记高中生涯里最后的时光。这首《道别是一件难事》对复旦附中合唱团女高音声部长杨科杰来讲别有意义。2024年的食堂之夜，他唱着这首歌送别高三的学长学姐，而2年后的这个毕业季，他把这首歌唱给了自己和同窗。
16: 所以我们先送给他们，然后再送给我们。在食堂之夜这种非常玫瑰色一样的这种青春底色，我觉得它是一首歌曲非常生动的一个诠释吧。就是这首歌不管后面有多少个版本，我都会记得最开始的那个最纯粹的最青春的那个版本，我就会觉得感觉自己的生活当中一直在被音乐，一直在被高中的这些美好的回忆所祝福着。
15: 在复旦附中，食堂之夜毕业歌会是由合唱团的历届同学们自发组织了13年的老传统， 合唱团指导教师袁胜雄至今还清晰记得2014年第一届食堂之夜缘何而来。
17: 第一年其实这个 idea 是孩子们自己想出来的，当时我们还有文科班嘛，这个班里面有好多合唱团的团员，就声部非常的齐，然后呢他们就想到最后一天想要抒发一下对学校的热爱，那然后他们就去了，在宿舍的中间呢就是有一个食堂，
18: 其实完全是在孩子们非常熟悉的生活的区域里面完成了最后的一次歌会。
17: 对，然后他们当时就是一首一首唱呗，就是然后高一高二同学就本来要洗漱了嘛，一扔撞从楼上冲下来，就是就是这样，高三在上面唱，高一高二有很多曲目都唱过嘛，就从上面呜呜下来了，那就后面很多很多同学
18: 汇聚在一起。
15: 袁胜雄在歌声中送走了一届又一届毕业生，对于他最为熟悉的合唱团里的这些孩子，他会骄傲地称他们为总是让我觉得

0: 眼前一亮的宝宝们，他相信放手让孩子们去做，总会收获成长中的意外惊喜。于是这13年来，袁胜雄见证了食堂之夜在合唱团同学们的创意中实现的升级迭代。毕业歌会有了宣发，有了高一高二的合唱团团员向学长学姐送祝福歌曲的环节，有了让高三全体同学通过投票选出与合唱团互动跟唱的流行曲目的流程。
1: 同学们，大家晚上好，晚风轻拂，夜色盎然，欢迎各位来到食堂之夜晚场的现场。
0: 男高音声部长姚晨入学时因合唱团的开放包容而来，3年里逐渐成为这个集体中策划组织活动的主力，感受着音乐为学习生活带来的滋养。
2: 因为我选择复旦附中，就是源自于最开始我刷到了食堂之夜的视频，然后我刷到这个我就觉得很感人，就产生了这种加入合唱团的想法。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当时刚刚进入学校的第3天，然后就有合唱团的选拔，然后当时那天我还嗓子哑，对，然后但是袁老师就是很温柔，他也没有做很多专业性的这种测试啊筛选，然后基本上大家都能进合唱团。我们四个声部其实并不是很复杂的旋律，但是他可以创造出这么美妙的这种和声，这种情感的表达。

0: 不久前，姚晨通过了北京大学强基计划考试，成为该校化学系的准大一新生。站在新的人生起点，他依然要求自己不做一个符号化的学生。
1: 我学化学的目的还是要去做科研，然后去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现在的想法是我可能是去做合成，可能是药物合成，可能是各种小分子合成。然后现在强调就是多学科交叉的这种能力，我还是觉得首先应该要提升自己，我们要成为我们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
0: 而对于杨科杰，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也如愿达成，他已被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录取，即将攻读自己最想在未来从事的法学专业。他郑重地做出了成人礼后的第一个人生重大选择。
2: 所以我觉得说哪里是解放了呀，只是你在一个更广阔的道路上，一个非单向度的一个评价体系当中，你终于要去选择一个你认为可以干出一番作为的一个行业了。不管我在哪个岗位，我都可以有自己的贡献，有自己的价值。

0: 保持自我声部的定力，集合不同声部的色彩，以整体的视野传递和声的变换，和弦的曼妙。合唱艺术蕴含的哲理不仅深植于合唱团孩子们的脑海中，更在复旦附中每位毕业生的心里埋下美誉与德育的种子。而袁胜雄很笃定，这颗种子将在更漫长的岁月里破土向阳，恣意生长。
1: 食堂之夜那天晚上，我大概9点离开学校了，然后门卫说，袁老师，今天你们的学生不得了。我说那来了多少啊？起码200个。他说就在一捆一捆地整理这个访客牌。
2: 就是毕业的学生？
1: 毕业生，就是他们会返校，都是校友，就等于是，然后专门来参加食堂之夜。这是他自己觉得太美好了，那所以他每年都要来重温一遍。
2: 很有成就感吧？
1: 有。
0: 食堂之夜毕业歌会完场的尾声，在观众高喊返场的欢呼声中，合唱团的同学们用一首《如愿》与全体毕业生互动，一同唱响对青春的祝福。这群即将走上人生新阶段的青年们，或许会永远记得这个夏夜，记得自己昂扬的模样。
3: 它代表了一种对于自由、对于未来的期许的这样一个寄托。就是当我可能大学遇到各种困难，然后回想起来，我还是会觉得很感动，然后它可能就会给我一种继续前行的力量。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前不久，广西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衡州市镇龙乡道路塌方，通信中断，物资匮乏，一度成为孤岛。一位来自四川的青年志愿者在年休假期间毅然改变行程，赶赴广西参与救援，最终因劳累过度导致

0: 心功能衰竭不幸离世，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8岁。他就是中国铁路成都局眉山东站的总控员党新蕊。
1: 总台记者了解到，日前杭州市各相关部门组成见义勇为确认工作小组，拟确认党新蕊的见义勇为行为。这个雨势汹汹的夏天，绚烂的青春定格在了时间里，党新蕊没来得及走出他乡的大山，但他的无私与奉献留在了无数人的心中。来听总台记者廖密、四川台记者侯宇森、李慧娟的报道。
2: 7月12号，正在云南休年假的党新蕊刷到广西受灾的消息，当即退掉了接下来的行程，改签车票直奔南宁，加入了一支民间救灾志愿队伍。
3: 主要是你们包真太重了。
2: 这是党新蕊手机里留下的一段视频，画面里他正往背包里装物资，还在装点，简短的四个字饱含着他的急迫心情。7月14号凌晨5点，天还没亮透，党新蕊和十几名志愿者从贵港市秦塘区五里镇出发，背包里塞满了药品、蔬菜等急需物资，准备送往受灾严重的村子。由于前方道路被洪水冲毁，车辆无法通行，他们只能徒步翻山越岭，一行人走了6个小时才抵达杭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河源村旧村村民小组长黄进达：
4: 徒步帮我们带的东西对居民帮助很大，村里面有几个老人高血压药没有了，就是因为志愿者帮我们徒步带进去的，刚好缓解了。
2: 物资送到后，志愿者们没怎么歇脚就开始返程。14号傍晚，队伍行至贵港市秦塘区三里镇附近时，党新蕊突然倒地昏迷，同伴赶紧轮流给他做心肺复苏，同时拨打了120。可当时三里镇受灾严重，道路狭窄泥泞，救护车行至半路，医护人员只能携带急救设备徒步进山，将近半小时才在塘头村附近找到他，立即展开抢救。不幸的是，党新蕊最终还是没能醒过来，28岁的生命定格在了他乡的救援路上。贵港市秦塘区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李进军：
5: 从头到尾抢救差不多3个小时，病人还是没抢救过来。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这些外地的兄弟千里迢迢过来支援我们，他也付出了生命，我们会一直感谢他，会记住他。
2: 消息传回四川老家，党新蕊的父亲党庆连夜赶到广西处理完后事，他抱着孩子的骨灰盒登上返回成都的动车，买票时特地选了金亭眉山东站的动车，想带孩子再看一眼生前工作的地方。
6: 我们就从南宁坐动车回成都，必须选经过眉山东的这趟车，让孩子做最后一回铁路人。
2: 当列车经过眉山东站站台时，同事们早已自发列队站成一排，齐刷刷的敬礼送别这位曾经的伙伴。中国铁路成都局成都车务段眉山东站副站长杨松：
7: 我在车上看着车划过的时候，看见站台上那一排熟悉的同事，我都非常感动，他爸也特别感动，有同事来送他，就觉得他党新蕊可以真正的回家了。他笑起来特别可爱，他是一个特别热心的小伙儿，梳理了这么多调度命令啊，基本没有出过错。
2: 1米85的个头，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同事们眼里的党新蕊是个标准的暖男。中国铁路成都局成都车务段明山站副站长马子文说：
8: 少在自己的喜欢干的事情上面，应该是隔了2天了以后才告诉我他到广西了，他说他很佩服别人，这些救助的人可以坚持这么久。
2: 今年12月，党新蕊就要满29岁了。在父亲党庆心里，党新蕊是一个善良的孩子，认准的事儿就要干到底。这一生虽然短暂，可父亲说永远为他感到骄傲。
6: 我知道他会参加，但是失去他我是没想过的。那么多天，我也感觉到我应该振奋起来，就是孩子这种举措，真的是我的骄傲。我希望他有来世还做铁路，还做他爱做的那些好事善事。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

0: 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长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政府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按照公告，新关税已经生效，这一最新举动引发多方批评。
8: 美国如何通过诡辩话术、巧立名目来征收新关税？滥施关税的行径为何停不下来？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9: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的权利，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临时关税，为期150天。7月24号就是这150天期限的尾声，而美国政府也早已想出了应对之法，那就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涵盖了美国99.4%贸易额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新一轮关税。如此一来，两轮关税之间无缝衔接，无空档期。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表示，这或许也意味着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更长期的政策工具。
10: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情况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已经认定有一个关税水平是他们可以推行而不至于付出太大代价的，整体关税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对特定国家和特定行业征收更高关税。与此同时，他们可能会不断更换加征关税的理由，但关税本身会一直保留下去。
9: 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此次选择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依据，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没有法定到期日，也没有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上限。从历史上看，依据第301条采取的贸易措施也更难被法院推翻。不过，也有分析指出，第301条最初采用的是单数表述，针对的是某一个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新关税实施之后，可能很快会引发一系列新的法律诉讼。此外，在当前这个节点，美国政府仍试图通过关税增加财政收入的做法，让一些专家也感到费解。美国一金融咨询公司联合创始人丹内森表示，生活成本可负担性已经成为美国选民最关切的议题之一，而关税本质上是一种累退税，也就是说它对中低收入群体造成的相对负担更重。
11: 目前许多美国消费者的日子并不好过，根据我们看到的全部或者至少绝大多数分析，如果追溯到2025年4月，这些关税措施刚推出时，真正承担关税成本的究竟是谁？答案是消费者。
9: 此外，全球多国也对美国加征新关税的做法表示反对。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表示，美方的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他指出，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唐法雷尔同一天也表示，美国的新关税举措毫无依据，且违反了澳美自由贸易协定，应予以取消。新加坡贸工部24号表示，受美国新关税措施影响，约1/3从新加坡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将受到影响。新加坡将继续就关税问题

0: 任何大规模回流或者说复兴的这样一个迹象。事实已经充分表明了，关税不是一个重振美国制造业或者说减少它贸易逆差的一个有效的方式。美国对于国际法、国际规则包括国际组织的认识呢，一贯是实用主义的，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法，这个是美国的一个传统。但是呢，这种做法呢，对于美国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包括软实力来讲，其实是伤害很大的，因为作为一个国际规则、国际法的主要的建立者，美国用自己的行为打破了自己所做出的承诺和树立的一个表率，从长期来看呢，还是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反噬。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起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与会各方将深入探讨数智赋能、数据领域创新合作等前沿议题。今天，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第9届珠心算比赛将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赛事创新打造珠算非遗加融合交流平台，吸引了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与交流和角逐。今天是世界防溺水日，正值暑期，游泳戏水、海边度假是不少家庭的消暑选择。提醒未成年人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今天开始进入中伏。天气方面，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预计将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预计到27号，受台风本体叠加季风水气输送影响，粤闽沿海将出现极端降雨。此外，预计到今晚8点，黑龙江中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山东中南部、河南北部、云南南部、广东东部沿海、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黑龙江北部、河南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2026贵州村超联赛总决赛将于今天进行，平永村足球队与车江一村足球队将争夺冠军。今年村超参赛队伍达到137支，通过带动更多群众参与，激活农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内生动力，同步促进全民健身和乡村振兴。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双倍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5: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 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